0: 谷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饰。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
1: 伴有这种一种或两种的症状，可以确
2: 定。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至今令邯郸人记忆犹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维金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蒋介石的笑意中却带有几分无奈，因为他的几百万军队大多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要把这么多军队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支持下，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平汉、津浦、平绥、同蒲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国民党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国民党军主力也加紧了陆路北进。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武、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也正向新乡开进。正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一时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国共斗争的前线。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北上之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去电报，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5天后，毛泽东又给刘邓发电，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毛泽东的两次来电凸显了形势的紧迫，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从上党赶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并把指挥部设在分封矿区。
1: 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是春秋战国时赵国的国都，由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邯郸，东边呢可以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边呢可以配合陕甘部队对敌，南边呢可以支援中原部队抗击，北边呢可以帮助晋察冀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习惯把邯郸称为四战之地。
0: 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第1梯队3个军都是原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部队，驱使其做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树勋，河北沿山县人，由于家境贫困，他先在北京的商店当学徒，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逐渐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冀中、冀南等地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 邓小平派人

0: 调研了高树勋的历史。高树勋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1939年7月，高树勋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被日伪军包围，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急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高树勋心怀感激。邓小平还了解到高树勋爱国。1940年，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勾结日寇，几次派人对高树勋进行试探拉拢，均遭严词拒绝。由此，石友三对高树勋非常记恨，多次加以暗算。11月下旬的一天，石友三被邀到高部驻地进行调解，高树勋急令卫队将其拿下，随即就地正法，为国除了一奸。
1: 另外一位指挥官呢是马法武，马法武呢是原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呢，军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高，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在他看来呢，解放军就是游击部队，所以呢，他敢故意冒进，犯了轻敌的错误。
0: 针对国民党军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精心设计了预定战场，即平汉线东侧、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地区。这里多为沙地，不便构筑工事，无坚可守。北有阜阳，南有漳河，极大地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邯郸又是太行、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的交汇之处，便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动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因战场在平汉铁路附近，又称平汉战役。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武指挥的第40军为右翼，第30军在后，沿平汉线两侧全力向邯郸压来。此时，陈锡联的第3纵队和杨勇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翼向平汉战场集结途中，而陈再道的第2纵队和太行军区第1支队仍在进行肃清临明关伪军据点的战斗。刘伯承命令杨德志率第1纵队先抵北渡漳河，赶到前线扭击对方，以迟滞其前进。杨德志将阻击马法武部的阵地锁定在崔曲、屯庄、小堤、嘉堤等一线，这里离邯郸只有10几里地，因这一带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打起仗来就成了天然的堡垒。杨德志、苏振华指挥部队火速赶到崔曲，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崔曲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环村有约2米高的寨墙，东西南北各有寨门。
2: 那个寨墙有10尺多宽，就不到2米吧，1米8宽。
0: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晋冀鲁豫军区在峰峰矿区指挥部大楼的照片，如今它早已被拆除，几经改建，现在为一家宾馆。但院内保留至今的这座俄式建筑和2间低矮的日式平房，仍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一方是数倍于我的对手，一方是缺乏重武器的一纵。刘伯承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指挥员，深知阻击强敌的战斗是何等的惨烈。第106师是马。

0: 八五部的精锐主力配备有反坦克火炮、火箭炮等多种美式武器。果然，10月24日，国民党军倾全力进攻，第40军主力1106师组织的重炮对崔曲一阵狂轰滥炸，崔曲阵地一度失守。
1: 晚上，一送一旅重新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投向国民党守军阵地，崔曲失而复得。就这样，崔曲被拉锯式的争夺，阵地几度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要关头，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已大步赶到，请迅速形成对国民党军三面合围的态势。 至此，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主力集结。就在崔曲战斗打得紧张激烈之时，被派往高树勋部从事策反工作的王定南来到指挥部，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经过做工作，高树勋表示要弃暗投明，阵前起义。 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穿过枪炮不断的火线，与高树勋见面。李达早年投身西北军，1931年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与高树勋早就相识。他胸有谋略，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 李达的到来使高树勋很受感动，李达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敦促和欢迎高树勋起义的诚意，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继续担任总司令。最后，高树勋决心起义。 但顾虑夫人在徐州，怕落入蒋介石之手。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刘伯承则补充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李达与高树勋经过开诚布公的交谈。 特别是高树勋听说中央已委托陈毅派人去徐州接齐夫人，决定10月30日宣布起义。10月28日黄昏，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陆续到齐，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刘邓命令兵分两路发起总攻，一路前至第30军，佯攻新八军，配合高树勋部起义。 一路作为突击队横打第40军，并重点歼灭聚集崔曲的第106师。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0000余人，在码头镇宣布起义。在庆祝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决定起义。” 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随后，高树勋部一筑百岩古镇接受改编。在百岩古镇这座安静优雅的院落里，高树勋与妻子团聚了。 一家人也从此告别了骨肉分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在门楣处的青石板上隐约发现了“明道”二字，这不正是高树勋追求光明之路的人生写照吗？
2: 高树勋一听就不一样了，这40人的。 外面当的这个马化武带着40人向后退，30人准备
0: 那跟着跑，我们是走。

0: 不站的是蔡奇杰的位。
1: 高树勋率部起义向晴天霹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和惊恐，蒋介石不由得哀叹：兵心不固，民心不归。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一向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他在为中国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高树勋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快速瓦解敌人、减少战争伤亡、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指明了方向。就在高树勋准备率部起义之际，攻击第40军第106师的战斗在邯郸东南的崔曲打响。一纵第1、第3旅主力由东西两面向崔曲攻击，1旅7团7连担任突击连。当他们沿寨沟逼近村子时，被守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历时10天的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毙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马法武以下1.7万余人。邯郸战役中，邯郸人民积极之前为夺取战役胜利做了贡献。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专程到邯郸烈士陵园凭吊，他语重心长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7年前的11月1日正是围歼马法五部打得最惨烈的一天，也是指战员牺牲最多的一天。

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沿平汉路北上的黄粱美梦，与陈毅率领的金浦前线野战军所进行的金浦路战役一起，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发展。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4: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3: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国家记忆。
7: 四平，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每天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客货列车穿梭不停，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四平人都习惯将铁道东边的半个城叫铁东，将铁道西边的半个城叫铁西。不论是住在铁东还是铁西，今天的四平人一有空就喜欢去位于铁西的英雄广场。在这个地方，总可以看到幸福的人们载歌载舞、谈天说地。而正是这个地方，人们将70多年前为解放这座城市浴血奋战的勇士英魂融铸为历史。1945年的冬季，漫天飞雪的东北寒冷萧瑟，伴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东北暂时出现了政权空档。东北物产丰富，既产粮食又产煤炭、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完备，是中国当时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谁控制了东北，意味着谁就能在全国战局中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共双方几乎同时下达了收复东北的命令。美国为保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惜出动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向东北运送兵力，并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械装备的援助。其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争取东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 中共中央就派部队进入东北了解情况。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主持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远在苏中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应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1945年12月，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

0: 委员。两个月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夺取四平。四平即当时的四平街，地势并不险要，却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位于东北平原中部，地处沈阳、长春之间，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黄克诚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三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突然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四平作战。四平被攻占后，蒋介石甚为恼怒，立即派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前往东北。范汉杰一到，立即就和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商议，命令新一军、第71军五个师由沈阳地区出动，沿中长路向四平进击，限令4月2日前拿下四平。熊式辉为准备四平之战，又速将第60军运抵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当时四平天气开始回暖，化冻的土地逐渐变成一片片的泥沼，国民党军的坦克、汽车行进起来十分艰难，根本无法按照范汉杰和熊式辉的预定计划执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共双方在东北争夺的焦点。3月24日，他指示东北局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1: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0: 1946年4月上旬，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国民党军由新一军担任主攻任务。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曾经远征缅甸，在时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下奋勇杀敌，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战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但此时孙立人不在国内，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胜指挥。对于新一军的实力，林彪自然非常清楚，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他们不善夜战的短处，于是林彪命令部队在四平外围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傍晚才向梁华胜发起攻击。两军激战一夜，梁华胜麾下的四个连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击下被全歼。熊式辉坐卧不安，彻夜研究各方情况后，决定派陈明仁的第71军负责从西路进攻四平，配合梁华胜新一军北进。第71军的装备远不如新一军，东北民主联军抓住其弱点，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准备阻击陈明仁的71军。4月10日，陈明仁的第87师进至四平西南法库县金家屯一带，林彪令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团和一个大队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掩护四平西南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向西转移，在大洼金山铺一带设伏，布置好口袋， 准备迎接。

0: 陈明仁的第八十七师，战斗地点计划设在第八十七师前进的必经之地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这里便是当时的集市，位于今天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北部的大洼镇。七十多年过去，集市虽不是当时的集市，但位置和集市分布跟现在相差无几。当时也就是在这里，东北民主联军事前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周围埋伏，另一部分化妆成赶集的农民。4月15日，陈明仁的第八十七师师部及一个团到达集市后，向老百姓打听当地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当地的人都说东北民主联军先前来过，但早就走了。第八十七师师部参谋人员又四处询问大洼附近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也说没有。国民党师长听说附近没有东北民主联军，下令部队在集市上休息吃饭。集市跟往常一样，依然正常交易。当国民党军吃饭之时，一些拥护东北民主联军的老百姓敲锣打鼓赶来欢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完全被迷惑住了，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可饭还没有吃完，镇上突然枪声大作。当国民党军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将陈明仁的第八十七师官兵打得晕头转向。国民党师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警卫夺路而逃。这样进入大洼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除少数被打死外，大部分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同一天，陈明仁的第八十七师进入大洼的另外两个团也被东北民主联军分割成数段，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击溃。陈明仁的第九十一师也有一部被歼。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共歼灭了陈明仁部的4400余人，使国民党军原定4月2日占领四平的计划破产。四平不能按时攻占，蒋介石恼羞成怒，怪熊式辉指挥无方，于是准备换将。可是换谁去好呢？蒋介石考虑再三，选中了杜聿明。当时杜聿明已经做完肾脏手术，正在北平住院。其实在十几天前，他正养病期间，听说有人要顶替他的职务，心里不免酸溜溜的。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蒋介石又让他重返东北，杜聿明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全然不顾手术后尚未痊愈的身体，急忙返回沈阳，重操权柄。为了打好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把前方总部迁到了四平近郊的梨树县，并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各部队接到急令，昼夜兼程。几天后，东北民主联军近8万人云集四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对于当时的情况，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实为东北民主联军保安一旅战士孟昭文终生难忘。
1: 咱那时候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从行军打仗，前两天吃不上饭，有时候睡不上觉，吃上饭的时候再嚼点爆米花，困的走道上没事跟马身上睡着了，走掉地上摔醒了，不明的走一边掉壕沟里睡着了，掉壕沟里摔醒了。
0: 大洼金山铺战斗后，虽然陈明仁第七十一军部分被歼灭，但新一军的实力没有大的削弱。由于梁华盛代替指挥不力，新一军此时改由国民党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从1946年4月18日开始，郑洞国指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奋起抗击，四平保卫战由此开始。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四平的战事高度关注，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发电，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 第二天，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给毛泽东回电，表示死守四平。经过层层动员，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决心拼死一战，誓与阵地共存亡。当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先后从多方向进攻四平时，均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回击。
1: 连长牺牲了，你这一排长代替，马上代替指挥。一排长牺牲了，你一排长马上代替这个排指挥。战斗打响之前都开这个会，都准备牺牲。
0: 双方激战八天，四平战役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非常焦虑，此时杜聿明已经回到沈阳，他考虑到要想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必须首先攻占本溪，于是给蒋介石建议，急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攻占本溪后，迅速北上增援四平。4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2: 守四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得东北停战，以及全国永久性停战，求得一个国内和平。
0: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调整部署，以小部兵力坚守四平正面，消耗与顿挫国民党军，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侧背为机动突击力量，支持守城部队待机歼击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守住四平，就为东北停战赢得谈判的砝码，同样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就为占领东北拔得了头筹。四平保卫战成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斗争的焦点。5月2日，廖耀湘按照蒋介石和杜聿明的命令，指挥新六军等部向本溪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保卫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防线被突破，本溪失守。本溪失守后，新六军被调到四平前线，此时孙立人也回到了新一军。这样，东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部集结到了四平前线。于是杜聿明令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四平街发起总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转入战略反攻。不到20天时间，先后占领数十座中小城市。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947年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攻取四平。1947年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打响。经过15天激战，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区的西半部，歼灭国民党守军第71军等部1.7万余人。但由于对敌情判断不准确，对国民党守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攻城兵力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在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城市攻坚与激烈巷战中，伤亡1.3万人。在国民党军援军由长春、沈阳南北对进，逼近四平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战斗，第三次四平作战结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相继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东北战场局势骤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巨大，不但被歼灭大量有生力量，而且其控制区进一步缩小。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场形成横扫千军的破竹之势。1948年2月2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下达了第四次四平作战的命令。此时四平守军系遭受东北解放军两次歼灭性打击后又重建的第71军、第88师及新一军留守人员等1.9万人。 东北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于3月2日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扫清了国民党军的外围支撑点。3月12日7时40分，向四平国民党守城部队发起总攻。东北人民解放军三个纵队从5个方向相继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堡垒，攻入市内。经23小时激战，攻占四平，歼灭国民党军近20000人。四平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此后，随着辽沈战役开始，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彻底失败，四平这座城市再没发生过战事。四战四平是东北战场影响全局的4次作战行动，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获悉四平解放，于3月15日发出贺电，庆祝收复四平及在冬季攻势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在今天的四平市北郊，坐落着占地近20万平方米的四平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为四平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是四平今天的繁荣与昌盛，四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也将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永载史册。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妈，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0: 手机的，谢谢。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宝妈没事，咱们吃。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下次，最好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
5: 哎，
0: 走，妈，哎，快，快，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

0: 刘先生30岁，是国企员工，除了基本的社保之外，公司还给员工上了企业年金。刘先生本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稳定有保障，然而周围有一位专业的做风险规划的朋友就帮他详细的计算了养老金缺口，结果算下来刘先生的养老金缺口啊确实不小。于是呢，刘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就给自己配置了一份养老年金，年交保费是10万元，连续交10年共交保费100万元。在刘先生39岁的时候，保单的现金价值就达到了104万元左右，超过了所交保费的总额。保单显示呢，从刘先生60周岁起，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到大概是9万元来进行养老，连续领取11年呢，就基本是把所交的保费都领取回来了，之后领取的年份越多，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直至终身。那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刘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保险意识的人，所以首先想请陈华为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既然已经上了基本社保，同时还有企业年金，为什么退休之后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
0: 嗯，
1: 那刚刚有问，有了社保，有了企业年金，为什么还有养老金缺口，是吧？
0: 是。
1: 那我们先来说说社保。社保呢，其实是国家的一项普惠政策，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医疗和养老生活。那既然是基本，那么惠及的人群就要更加广泛。然而社保养老的给付方式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等到我们法定退休年龄，社保养老基金的资金还能有多少？而需要社保养老支撑的老年人逐年增长，普惠之下，每个人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又会是多少呢？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
0: 嗯，
1: 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是70%到80%，其实我们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未来养老金只有社保，那想要过上我们理想的老年生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企业年金。啊，刘先生有这样的福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可是一个不错的养老补充啊。但是企业年金也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职业绑定，多少年不允许离职，离职的时候可能只能带走个人所缴那部分等等，这是约束了自己的职业发展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年金其实也是强制储蓄，只有退休才能领取。那现在退休的法定年龄是不确定的，所以领取的时间也不确定。如果到法定退休年龄，身故或出国定居的条件满足才能领取的话，它其实灵活性也是比较差的。
0: 嗯。
1: 第三，企业年金领取跟社保养老是类似的，那目前账户的资金收益率在4%到5%，这样会在一定年限就会领取完了，后期就会出现只有社保养老的状况。那好，我们说了社保，设了企业年金，那么综上我们有了这些，是不是这还是会出现养老的缺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充个人的养老金了。
0: 嗯，那类似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例，但是不是还是会有不少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面临着这个养老金的缺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养老金的缺口比较大，需要个人来进行补充的？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嗯，当然是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不如刘先生，我们只是有社保的人群，他其实目前社保养老的现状，那肯定是会出现缺口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补充的。那么还有呢，其实对未来的养老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人，这类人呢对老年生活要求比较高，所以呢需要的养老资金也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补充。那还有呢，是有些家庭他是以固定资产为主的，那么他的现金资产就比较少，那老年生活我们叫养老金的话，是以稳定确定的现金流为主的，而固定资产虽然也能带来收入，但是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这种人群也是要建议补充的。
0: 嗯，那其实哈，咱们国家的基础养老保险覆盖面非常广，刚才案例中的刘先生呢也有社会基础养老保险，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础养老保险领取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1: 啊，基础养老的比率呢，主要是讲养老金的替代率。那其实现在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呢是40%，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年的工资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们退休金大致是拿4000块钱。
0: 嗯
1: 啊，那么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呢是。

0: 直接会影响到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比较高的替代率。那么一个高的替代率也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维持与工作时期相近的生活水平，而一个低的替代率呢，可能我们就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去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来做养老金的补充。
1: 嗯，明白。那除了城镇的基础养老保险之外哈，很多的农村家庭投保的是新农合，那么对比城镇养老保险，新农合又可以给到一个怎样的保障呢？
0: 啊，新农合它其实全称叫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1: 嗯，
0: 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一个农民医疗的互助共济制度。那么它的保障呢是一个医疗报销，啊，报销的范围呢涵盖了门诊、住院及大病的医疗。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新农合只是一个农村的医疗保障，并没有养老金的补充。
1: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在案例当中的张先生已经有了基础的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基础养老保险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退休之后的所需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企业年金啊，比如说案例当中的刘先生。刚才呢，其实您对于这个企业年金以及基本的这个养老保险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单位的企业年金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还是希望您可以展开详细说一说。
0: 因为企业年金刚刚我说过，其实是一个单位的福利，它本身就是一个补充性的养老金的制度，那么是企业及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么企业年金呢，它是以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的，一般呢是由企业缴费、个人缴费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来组成。那领取呢，可以是一次性领取，也可以按月分次的领取，但是呢它领取的条件是，第一是要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出国才能够领取。所以呢，如果从企业年金本身的定义来讲，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有力支撑和保障的。但是企业年金的限制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呢就是它会有职业绑定，对吧，第二的它的领取的条件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企业年金的福利上，我们还要考虑补充一些其他的养老补充。
1: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部分公司有单位企业年金的双重配合之下，为什么还会有养老金的缺口呢？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呢，一方面我国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呢，离理想的比例呢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呢，企业年金呢有不确定性，还有限制，所以如果仅仅靠这两项呢，不足以支撑我们未来理想的老年生活。当然，未来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取决于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会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社保的替代率呢，要提高也是需要过程，也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作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来讲，应该早做规划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清楚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企业年金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种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养老金的补充？
0: 这个都已经到数学公式了是吧？
1: 是。
0: 我就不给大家说数学公式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怎么计算的一些标准说一下。第一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确定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开支。我刚刚也说过，每个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计算自己的退休生活开支呢，就要包括生活的成本啊，我们以后老年的兴趣爱好呀，比如跳广场舞可能没什么成本哈，但是学学书法呀、学画画呀、上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班呢，它其实还是要花一定的花销的。
1: 是。
0: 那么老年人可能还要去医院，对吧？他有一些医疗费用得，等等。所以呢，把这些综合起来，就能得出自己理想老年生活的一个养老的总成本。那么接着呢，就要测算一下社保养老金的领取金额。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那有一个公式，只要输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咱们现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余额是多少啊，你期望在哪一年退休啊，还有是目前上年的社平工资，只要输入这些呢，就可以初算出退休后能领取的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我们在这儿暂不做考虑，因为企业年金

0: 属于个例啊，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而且企业年金本身的覆盖面就不是特别的广。那么第三呢，有了咱们的生活的这个总成本，有了咱们可以领取的社保养老金，那么计算自己的养老金缺口就很简单，就是两项之间的差额就是了。那么知道缺口以后，我们就要想如何来补充养老金。那其实呢，我们也说过，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房产、家族信托，理论上都是可以作为养老金的补充的。但是这里面的补充方式最接近于养老规划的是商业养老保险啊，我们都知道，商业养老保险的产品形态是最符合生命长度的发展。啊，《百岁人生》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未来百岁人生是大有可能的。我们要领养老金，就一定要领取到最后，而且是一个稳定确定的现金流。这个呢，只有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实现。而房产理财呢，它的不确定性太大了。银行存款呢，往往不能与生命等长。企业年金和家族信托呢，它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条件。所以综上呢，我觉得商业养老保险是在养老金的配置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刘先生所面临的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好在他身边有专业的规划师来帮他提前计算了这个退休金的缺口，不至于到临近退休的那一刻才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看到刘先生在自己30岁的时候提前做好了养老规划，可想而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相对比较的踏实和安稳了。
0: 是的，我觉得刘先生还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其实啊，我们的人身风险啊，一般是有老病死残四种，对吧？但是病和残往往是有概率的，但老和死是100%会发生的。那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提前做好规划是最好的防范措施。那么养老金的规划有点像年轻的自己给老年的自己存钱，有赚钱能力的自己保护安享晚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做好了养老规划，确实是比较踏实和安稳。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其实每年存一部分养老年金就像储蓄一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退休之后的生活相对更加的舒心和安稳。那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想详细了解一下养老金背后它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个运行逻辑啊，我们可以说到2020年的1月份，世界银行呢发布了一个低增长的策略挑战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指出了未来将是一个3D 的社会。这3D 指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低增长指的是老百姓在配置资产时会厌恶风险，追求安全性，那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了。那么低通胀呢，也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增速它越来越放慢了，老龄化又加速，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要更注重长期的规划。那么低利率呢，是因为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甚至以后可能会出现负利率的时代，我们要尽早的做规划。那么因为3D 的这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做养老金保险的时候就要保证安全性、确定性、收益性，而且我们还希望自己是省时省力的，所以呢就孕育而生了养老金。这也就是养老金保险配置的底层逻辑。
1: 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多险种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比如说重疾和寿险。那么养老年金险是否也有带分红性质的呢？它和其他的理财类的这种保险产品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养老年金也是有带分红的啊，因为养老年金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带分红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征啊。它呢跟其他的理财保险呢区别主要在于功能啊，所以在产品形态上就会出现差异。我们先叫养老金保险，那它一定是着重在养老金上，所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补充养老金。那它的产品特点呢，就是领取定时、定额、定人，也就是说要在确定的时间能领取。一般呢，既然叫养老金，是不是应该在55岁啊、60岁以后才能领取？那么确定的额度呢，也是要定下来的。我们想每年或者是每月领取多少额度，还有是确定的领取人啊，谁来领取，谁来补充养老金。所以这三个是它的产品特点。而分红呢，不过是一个额外的收益体现，它其实是不保证的。所以养老保险应该是终生的现金流，而理财性保险呢，主要针对是

0: 产保值增值，可能有返还，一次性也有可能是多次，但不会是终身返还，额度呢也不一定确定，所以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来探讨一下，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投资理财方式，仅仅是单看保险这一个领域，里面就有这么多不同带分红性质的类别。那么，投资者朋友应该如何把这些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呢？
0: 一说投资啊，我就想起有人会劝说投资有风险哈，所以投资不能盲目，也不跟风。那我们要做投资的时候呢，首先要定下我们的投资目标，所有的金融工具的使用都是要跟目标来配比的。那至于保险呢，在做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生命阶段，比如说有人是处于单身，有的是已婚，有的是已育，有的是退休，所以不同的阶段规划的重点也不同。那么要结合自己的规划目标，你是资产保值增值呢，还是为了家庭责任呢，还是身价保障呢，还是财富传承呢，等等等等。所以呢，根据这样的目标才去选择合适的产品，一定要先关注产品本身的功能性，这样才会更加理性并且合理的配置。
1: 大家呢现在都是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觉得现在距离退休还很远，到时候再说吧。那么您觉得我们是不是不用那么着急在年轻的时候就考虑养老年金险的这个配置？虽然不能临近退休再准备，不过稍晚几年应该是不是也没关系呢？
0: 这个好问题啊。我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养老金配置的时间呢，其实是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晚几年配置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啊。只不过呢，同样的领取年龄，领取金额越年轻保费就越便宜，所以说不着急啊，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但等着急的时候，你就发现保费已经比自己的预期要高很多了。所以既然老是必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早晚要做的事情，同样的领取额度，为什么不趁低保费的时候去配置呢？
1: 说到这儿哈，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真实的情况，他呢目前对于保险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认为配置相当一部分的这种养老年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现在需要还房贷，所以他并没有多余的一些现金流可以用来做其他类的，比如说保险的配置或者是投资也好。那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要怎么去平衡呢？
0: 如果他的资金只能够还取房贷的话，那么可能我会建议他往后挫一挫。但实际上养老金的补充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啊，我们可以分批分次的进行。那如果我们对于理想老年生活的额度是有确定的，那么也知道我们的缺口是多少的时候，难道我们要一次性把养老金都配齐吗？也并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手里有一定的闲余资金，采取七缴的方式，然后呢配置一部分，等到资金更加充足的时候再追加一部分，这样呢逐步的配置，自然而然就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要求了。
1: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配置养老年金的方式来作为个人和家庭的额外风险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陈华，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这建议呢是这样，第一呢，我们就要现在就去配置养老年金，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保险购买的时机是什么时机啊，一般都回复是当下啊，因为往后一年呢保费就会更贵，而且强制储蓄本就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所以不要等，咱们早点行动。第二呢，养老保险一定会有相关的增值服务啊，有的呢是配备了养老社区，有的呢是配备了医疗绿通、长期护理、陪诊等老年服务啊。我们说老有可依，这个依不仅仅是我们有钱去养老啊，我们希望有一定的服务，因为老年人其实在智力上、行动力上都会有退化的过程，所以这些服务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点啊。养老的养我们要考虑很多，所以呢我们在购买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系统性考虑的一个方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0: 你好。
1: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知多少。
0: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教育金的作用知多少。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孙女士在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为她购买了教育年金，每年缴费3万元，缴纳5年，保费共计15万。在投保第5年的时候，孙女士所缴存的教育年金将会给予1500元的成长关爱金。然后呢，高中阶段就是16到18岁左右哈，可以每年领取7500元，用作高中阶段的教育经费。到大学阶段，大概是19到22岁左右，可以每年领取22500元，用作大学时期的学费和生活费。然后呢，就是深造的阶段，大概是在23岁以上啊。那这个时期呢，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深造的需求，例如考研、留学等等，每年还可以领取3万元。硕士毕业大概就是在25岁左右，还可以一次性领取15万元左右。所以无论是深造还是步入社会，这笔钱都可以继续充当教育费和生活费。整个教育阶段呢，一共可以领取差不多是32万多元。我们可以看到案例中的孙女士呢，为孩子计划的非常的周全。那其实教育金这个词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朋友来说并不是很陌生，所以首先想请陈华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教育金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0: 好的。现在的父母啊都特别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
1: 是
0: 啊，所以教育金呢就成了很多父母的重要关注对象。那说到教育金呢，它其实作用啊很多，那么它主要是保障孩子的教育费用，帮助孩子规划未来，实现梦想。当然它有别的作用，比如说强制储蓄，防止资金贬值，这个其实有资产增值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传递爱与责任，让孩子在人生路上呢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保护与爱。还有一个呢是给孩子做好财商管理，因为孩子对于资金的安排是没有感受的。那如果他知道父母亲先是把钱存在了一个账户里面，专款专用其实有点延期满足的那种感觉，所以孩子就知道原来财富是需要积累的，需要前期先去投入的。这其实是培养孩子投资与理财的一个观念，所以教育金的作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1: 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哈，比如说把教育金和我们平时给孩子支付的学费混淆为同一个概念，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其实教育金是为了孩子未来教育而储备的一种基金，它呢不仅仅局限于学费，它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啊，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期间的

0: 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甚至是社交活动费，包括兴趣培养费等等，都是可以的。那教育金的补充、教育金的安排，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社交、财商等各项生存发展应具备的能力，也是给孩子呢提供了更多人生机会所做的规划。
1: 其实啊，每一个家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为孩子做教育上的储备啊。而且呢，我国的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对于适龄的孩子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大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0: 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啊，就是叫9年制义务教育。那呢，它是要求所有的适龄儿童与少年都必须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那这9年指的是小学6年、初中3年，9年义务教育的水准也是达到初中文化的水准啊。那这时候呢，在9年制义务教育里面，虽然接受教育，但是这9年是不收学费和杂费的。那国家建立这种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呢，就是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制度能够实施下去。
1: 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哈，那就是我们国家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城镇的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化呢？
0: 是有差异化的。那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呢，是叫两免一补。那两免一补呢，是指国家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们，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技术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一种资助政策，所以简称两免一补。那么城镇义务教育呢，免除的是学杂费。这其实也是为了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要落后于城镇，它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呢会比城镇要稍微短缺一点，所以呢义务教育的实施难度会有点大，才有了这种差异化的政策。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案例当中，孙女士的女儿是可以享受到国家义务教育的，所以她给孩子做的教育金规划是从高中开始领取。那么关于教育金的规划，是不是基本上都会安排从高中这个阶段开始呢？
0: 也不是的啊。我们说的教育金其实跟教育的阶段是相配比的，对吧？那我们正常比如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博士，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的每个阶段。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呢，往往是根据父母的期望和教育经费的安排来定制的啊。每个孩子呢父母对他期望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孩子是小学就读的私立学校，或者呢小时候有一些兴趣班，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就可以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所以呢教育金的领取是按需定制，这样会比较合理。
1: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关于之前我们探讨过养老金的缺口，那这个基本上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养老缺口可以用养老金来覆盖。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教育金的缺口呢，是不是可以用教育金来直接覆盖？另外，既然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呢？
0: 首先肯定一下，教育的缺口呢，是可以用教育年金来覆盖的啊。那我们接着来说，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首先呢，除了义务教育这种国家培养体系之外，其他的都属于父母对孩子的个性化的规划，所以相关的教育费用呢是要家长来承担，所以建议家长量力而行。至于教育缺口呢，完全可以用教育金规划来覆盖的，因为本身教育金就不仅仅指的是学费，还包括了孩子教育过程中的所有费用。虽然9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国家是负担了，但是孩子的培养本来就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啊，比如他们的知识体系、能力培养也是多样化的，艺术类的音乐、美术、教育、舞蹈，体育类的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自我成长类的国学、野外生存、财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另外还在学校里有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交费用也是需要考虑的。所以有些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或学习习惯，还会设置一定的家庭奖励基金，比如说读书基金啊，家务的奖励金啊。所以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总称，它涵盖的面是非常的广。那么从综合培养来看，教育费用就需要做整体规划，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产生缺口也是非常正常的。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基本上清楚了教育金的一个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孩子的教育缺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孩子的教育金的补充，能不能系统的为大家梳理一下？
0: 教育金的缺口啊，它的计算首先

0: 先是要明确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维度，除了学习咱们的课本知识以外，其他方面的培养是如何考虑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还有目前孩子的年龄处于什么样的教育阶段，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那么然后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什么样的培养方式啊，培养内容以及标准要求，这些都是计算教育金额度的主要参考依据。假设比如说我的规划让孩子出国念大学，读到硕士还读到博士，那么学费和生活费可以根据平均水平来算一下啊。那如果还有兴趣班或者技能的培养，也要咨询一下相关的机构，会得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汇总这些数据呢就能得到一个总额度。那最后呢，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准备的教育金来推算一下可以承担的费用，那么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教育金的缺口。那至于教育金的补充呢，主要是指的是还是资金的补充，方式也是很多种，那有资产的变现，对吧，有收入的来源，有投资的理财，有教育储蓄的计划啊，当然有教育金的保险，这些都可以作为教育金的补充。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儿说教育金保险呢？因为它更加符合我们的规划周期，以及能够协助我们的目标达成。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它可以跨越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更高级的教育周期，也能在用途上涵盖兴趣、技能等多方面的培养费用。那么它又能强制储蓄、专款专用、保本有收益、稳定确定，所以这呢就比较适合做教育金的补充了。我们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规划一定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挪用、不被损耗，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领取到现金，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与它匹配的优势就是教育金保险它所具备的。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知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孙女士其实代表了很多为人父母的选择，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久长。我们也提到哈，很多父母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有规划的，但是呢可能更多的只是想上一个好的学校，从没想过教育也是需要进行详尽的规划的，就像刚才您大概介绍的那样。
0: 对，教育其实是要做详尽规划的。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只是在传统的教育意义里面对于孩子的一个要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是多维度的啊。那么除了知识上面的体现之外，更多的是能力，因为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他是需要进入到社会，需要自我成长，需要独立，所以呢在能力方面的培养也是很多的。那如果不做一个详尽的规划的话，只是说想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是有欠缺的。那么我们希望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详尽规划，能让孩子有更加综合的能力，以后能为国家、为自己啊，去达到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1: 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我们存这个教育年金，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包括它的这个设计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0: 教育金的设计初衷呢，其实是为了孩子教育提供经济支撑的。确保在孩子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未来是不确定的，会发生一些突发的风险，如果突发风险发生以后父母无法继续工作或者提供经济支撑这样呢就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使得孩子呢失去良好教育的机会。所以教育金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在发生突发风险的情况之下不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为实现孩子未来的人生提供保障。那么存教育金的意义呢，不仅仅是教育金的补充了，也是一种家庭财务安全规划，可以帮助家庭合理分配财务资源，确保家庭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具备了理财和保障的综合规划。
1: 之前的节目哈，我们有提到养老年金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那么同样作为年金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性质的教育年金险呢？能不能请您梳理一下它和其他理财类的保险有什么区别？
0: 教育金保险它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当然也就是有带分红的。那它和其他偏理财类保险的区别呢，就是功能性 啊，年金产品一旦被叫做养老年金、教育金，其实已经带了特定的功能。所以教育金保险从产品设计上与教育周期是结合的，它的返还时间点也是根据孩子的教育阶段来定的。那么跟其他的理财类的返还时间和返还设定金额都不一样，而且教育金它是要专款专用的，所以它的功能已经确定好了。而理财类的保险呢，它其实在这功能上是弱化的，它主要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1: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来探讨一下，既然教育金就是存一笔钱，我们用其他的理财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教育金的方案呢？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
0: 教育金的补充方式有很多种，那么我们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的收入来源，通过投资理财，通过教育储蓄的计划啊，通过教育金保险都是可以补充的。而银行存款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利率下行，而且放在存款账户里面它很容易被自己挪用啊。基金股票呢，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可能会出现资金的损失。那收入来源呢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啊，而且呢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规划。所以呢，教育规划本身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要求专款专用，不能被挪用，不能被损耗，而且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呢领到现金，以支撑孩子的教育目的。因此安全、确定、稳定、长期，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教育金保险的特点呢，与之较好匹配。
1: 嗯，我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应该如何把这些全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像孙女士这样，孩子一出生就考虑教育金，是不是有一些太早了？等孩子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再考虑，是不是也来得及？
0: 嗯，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在做孩子的教育规划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提前去部署的。孩子的性格特点呀，孩子的偏好喜好呀，这是要考虑进去的。那在做这些的时候，那我们要预留教育金，其实就是一个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那么如果晚一点规划的话，我们还是会涉及到保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费会越来越高，同样的返还额度保费就不一样了。所以等的话呢，无非是用时间价值换取现金价值，对于必然要布局的事情，等的成本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承担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呢，我们说意外之所以叫意外，本来就是不可预料的，有句话说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应该趁早规划，当下最好。
1: 嗯，明白。那其实对于这个教育年金险哈，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之前呢也跟我有过一些探讨，他们会觉得说既然年金险它分为养老和教育这两个主流的大的方向去做选择，而且呢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些比如健康类的险种的配置，在这么多险种都需要配置的前提下，我们真的是很难每个月匀出这么多的钱来去交这个保费也好，或者说在短期内真的有必要配置这么大量的不同的险种来去做对应的这种应对风险的准备吗？
0: 嗯，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对于风险是厌恶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风险管理上他们更保守，更希望有确定性的因素。那么刚刚也说到，其实保险的种类也很多，那么去规避风险的方式也很多，那我们如何来在有限的资金里面去配置相应的这个保险？那第一我的建议是保障先行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保障类的保险主要是面对了比如说疾病啊、人身啊、或者是身故这样的风险，这个其实保障我们有未来生活更好的一种最基础的一个保险需求。那么像年金类的，其实是在我们未来的更高要求之下再去匹配的，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不一样，比如说我还是单身，当然不必要配这个教育啊，然后如果我们是已育，可能才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
1: 嗯，
0: 所以不同的生命周期配置的年金险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的成长阶段，根据我们的保费预算来逐步的配，比如说养老，比如说教育类的这些保险。 啊，而不必一次性到位啊。这个其实也是根据我们的成长来一点点配齐的。
1: 明白。那咱们再稍微详细的来往里探究一下哈，比如说年金险，刚才我也提到了，主要分两个赛道，一个是这个养老的赛道，一个是教育金的赛道。那这两个如果说要给它评一个优先级出来，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简单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养老金似乎更加的重要，可是教育金。

0: 这个就像您刚才说，他有一个前提，如果是单身，他也许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更加是需要养老的。
1: 嗯嗯，你说的很对啊，一是生命周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啊，那这时候你考虑的配置肯定是以你目前的需求为主，而且配置保险本身就是跟需求相对应的，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啊，我们在跟朋友沟通当中，可能也会发现，有的朋友比较关注疾病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寿险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年金类的。那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他可能首先考虑点不一样，那配的保险也会不一样。只不过我刚刚说过，保障类先行啊。然后至于年金啊，是养老还是教育先行？那我觉得第一，根据你的需求和偏好；第二呢，根据你的生命阶段。啊，第三呢，我觉得还是一样，根据你对于自身的资金的安排和规划啊为首要前提。
0: 嗯，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要用保险里的教育年金给孩子做这个教育储备，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春华，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啊，建议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是确定教育的目的和期望。这里面需要考虑教育的阶段呀、学费的安排呀、学习的规划等因素来匹配。那么第二呢，要确定保障的周期及返还时间。保障期限要与孩子的教育阶段相对应，返还时间要与教育的规划相匹配。那么第三呢，是合理把握保费及保额，保费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保额呢要能给到教育规划提供补给和支撑。那第四呢，教育金之前要先做好父母经济支柱的寿险、重疾、医疗等保障类的保险的配置，以免影响后期的可支付能力而破坏了教育金保险的规划安排。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8: 不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干什么？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0: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
7: 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5: 下一次。

0: 下次一定回来。
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妈，这次不走了。
0: 妈，
4: 不走了哈。
0: 妈，哎，走，
5: 妈，
0: 哎，快，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情的
1: 有这种一种或两种的症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

0: 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一座名称沿用3000多年未变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陈砖旧瓦都能记载一段壮怀激烈的历史，都会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可谓兴衰沧桑千古事，而今朝夕换人间。早已逝去的解放战争的硝烟，至今令邯郸人记忆犹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蒋介石的笑意中却带有几分无奈，因为他的几百万军队大多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要把这么多军队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支持下，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平汉、津浦、平绥、同蒲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国民党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国民党军主力也加紧了陆路北进。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武、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也正向新乡开进。正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一时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国共斗争的前线。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北上之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

0: 可以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边呢可以配合陕甘部队对敌，南边呢可以支援中原部队抗击，北边呢可以帮助晋察冀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习惯把邯郸称为四战之地。
1: 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第一梯队三个军都是原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部队，驱使其做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树勋，河北沿山县人，由于家境贫困，他先在北京的商店当学徒，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逐渐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冀中、冀南等地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邓小平派人全面调研了高树勋的历史。高树勋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1939年7月，高树勋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被日伪军包围，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急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高树勋心怀感激。邓小平还了解到高树勋爱国，1940年，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勾结日寇，几次派人对高树勋进行试探拉拢，均遭严词拒绝，由此石友三对高树勋非常记恨，多次加以暗算。11月下旬的一天，石友三被邀到高部驻地进行调解，高树勋即令卫队将其拿下，随即就地正法，为国除了一奸。
2: 另外一位指挥官呢是马法武，马法武呢是原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呢军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高，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在他看来呢，解放军就是游击部队，所以呢他敢故意冒进，犯了轻敌的错误。
1: 针对国民党军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精心设计了预定战场，即平汉线东侧、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地区，这里多为沙地，不便构筑工事，无坚可守，北有阜阳，南有漳河，极大地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邯郸又是太行、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的交汇之处，便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动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因战场在平汉铁路附近，又称平汉战役。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武指挥的第40军为右翼，第30军在后，沿平汉线两侧全力向邯郸压来。此时陈锡联的第3纵队和杨勇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翼向平汉战场集结途中，而陈再道的第2纵队和太行军区第1支队仍在进行肃清临明关伪军据点的战斗。刘伯承命令杨德志率第1纵队先抵北渡漳河，赶到前线扭击对方，以迟滞其前进。 杨得志将阻击马

0: 的阵地锁定在萃取、屯庄、小堤、加堤等一线。这里离邯郸只有十几里地，因这一带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打起仗来就成了天然的堡垒。杨德志、苏振华指挥部队火速赶到萃取，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萃取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环村有约2米高的寨墙，东西南北各有寨门。
1: 那个寨墙有10尺多宽，不到2米吧，1米8宽。
0: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晋冀鲁豫军区在峰峰矿区指挥部大楼的照片。如今它早已被拆除，几经改建，现在为一家宾馆。但院内保留至今的这座俄式建筑和2间低矮的日式平房，仍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一方是数倍于我的对手，一方是缺乏重武器的依纵。刘伯承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指挥员，深知阻击强敌的战斗是何等的惨烈。第106师是马法五部的精锐主力，配备有反坦克火炮、火箭炮等多种美式武器。果然，10月24日，国民党军倾全力进攻。第40军主力第106师组织了重炮，对萃取一阵狂轰滥炸，萃取阵地一度失守。晚上，一纵一旅重新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投向国民党守军阵地，萃取失而复得。就这样，萃取被拉锯式的争夺，阵地几度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要关头，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已大步赶到，并迅速形成对国民党军三面合围的态势。至此，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主力集结。就在萃取战斗打得紧张激烈之时，被派往高树勋部从事策反工作的王定南来到指挥部，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经过做工作，高树勋表示要弃暗投明，阵前起义。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穿过枪炮不断的火线，与高树勋见面。李达早年投身西北军，1931年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与高树勋早就相识。他胸有谋略，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李达的到来使高树勋很受感动，李达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敦促和欢迎高树勋起义的诚意，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继续担任总司令。最后，高树勋决心起义，但顾虑夫人在徐州，怕落入蒋介石之手。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刘伯承则补充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李达与高树勋经过开诚布公的交谈，特别是高树勋听说中央已委托陈毅派人去徐州接其夫人，决定10月30日宣布起义。10月28日黄昏，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陆续到齐，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刘邓命令兵分2路发起总攻，一路前至第30军，佯攻新八军，配合高树勋部起义；一路作为突击队，横打第40军，并重点歼灭聚集萃取的第106师。 1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0000余人在马头镇宣布起义。在庆祝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随后，高树勋部移驻百岩古镇，接受改编。在百岩古镇这座安静优雅的院落里，高树勋与妻子团聚了，一家人也从此告别了骨肉分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在门楣处的青石板上隐约发现了明道二字，这不正是高树勋追求光明之路的人生写照吗？
2: 高树勋一起义就不一样了，这40人的国民党的这个马化武带着40人子向后退，30人子准备那跟准备跑，我们是周战的才去接着围。
0: 高树勋率部起义像晴天霹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和惊恐，蒋介石不由得哀叹：兵心不固，民心不归。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一向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他在为中国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高树勋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快速瓦解敌人、减少战争伤亡、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指明了方向。就在高树勋准备率部起义之际，攻击第40军第106师的战斗在邯郸东南的崔曲打响。一纵第1、第3旅主力由东西两面向崔曲攻击，1旅7团7连担任突击连。当他们沿寨沟逼近村子时，被守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历时10天的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毙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马法武以下1.7万余人。邯郸战役中，邯郸人民积极之前为夺取战役胜利做了贡献。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专程到邯郸烈士陵园凭吊，他语重心长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7年前的11月1日，正是围歼马法武部打得最惨烈的一天，也是指战员牺牲最多的一天。

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沿平汉路北上的黄粱美梦，与陈毅率领的金浦前线野战军所进行的金浦路战役一起，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发展。

0: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6: 四平，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每天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客货列车穿梭不停，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四平人都习惯将铁道东边的半个城叫铁东，将铁道西边的半个城叫铁西。无论是住在铁东还是铁西，今天的四平人一有空就喜欢去位于铁西的英雄广场。在这个地方，总可以看到幸福的人们载歌载舞，谈天说地。而正是这个地方，人们将70多年前为解放这座城市浴血奋战的勇士英魂融铸为历史。1945年的冬季，漫天飞雪的东北寒冷萧瑟，伴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东北暂时出现了政权空档。东北物产丰富，既产粮食又产煤炭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完备，是中国当时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谁控制了东北，意味着谁就能在全国战局中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共双方几乎同时下达了收复东北的命令。美国为保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惜出动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向东北运送兵力，并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械装备的援助。其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争取东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中共中央就派部队进入东北了解情况。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主持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远在苏中的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应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1945年12月，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两个月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夺取四平。四平即当时的四平街，地势并不险要，却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位于东北平原中部，地处沈阳、长春之间。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黄克诚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三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突然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四平作战。四平被攻占后，蒋介石甚为恼怒，立即派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前往东北。范汉杰一到，立即就和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商议，命令新一军、第71军五个师由沈阳地区出动，沿中长路向四平进击，限令4月2日前拿下四平。熊式辉为准备四平之战，又速将第60军运抵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当时四平天气开始回暖，化冻的土地逐渐变成一片片的泥沼，国民党军的坦克、汽车行进起来十分艰难，根本无法按照范汉杰和熊式辉的预定计划执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共双方在东北争夺的焦点。3月24日，他指示东北局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3: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6: 1946年4月上旬，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国民党军由新一军担任主攻任务。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曾经远征缅甸，在时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下奋勇杀敌，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战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但此时孙立人不在国内，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胜指挥。对于新一军的实力，林彪自然非常清楚，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他们不善夜战的短处。于是林彪命令部队在四平外围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傍晚才向梁华胜发起攻击。两军激战一夜，梁华胜麾下的四个连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击下被全歼。熊式辉坐卧不安，彻夜研究各方情况后，决定派陈明仁的第71军负责从西路进攻四平，配合梁华胜新一军北进。第71军

0: 装备远不如新一军。东北民主联军抓住其弱点，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准备阻击陈明仁的71军。4月10日，陈明仁的第87师进至四平西南法库县金家屯一带。林彪令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团和一个大队，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掩护四平西南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向西转移，在大洼金山铺一带设伏，布置好口袋，准备迎接陈明仁的第87师。战斗地点计划设在第87师前进的必经之地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这里便是当时的集市，位于今天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北部的大洼镇。70多年过去，集市虽不是当时的集市，但位置和集市分布跟现在相差无几。当时也就是在这里，东北民主联军事前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周围埋伏，另一部分化妆成赶集的农民。4月15日，陈明仁的第87师师部及一个团到达集市后，向老百姓打听当地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当地的人都说东北民主联军先前来过，但早就走了。第87师师部参谋人员又四处询问大洼附近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也说没有。国民党师长听说附近没有东北民主联军，下令部队在集市上休息吃饭。集市跟往常一样，依然正常交易。当国民党军吃饭之时，一些拥护东北民主联军的老百姓敲锣打鼓赶来欢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完全被迷惑住了，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可饭还没有吃完，镇上突然枪声大作。当国民党军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将陈明仁的第87师官兵打得晕头转向。国民党师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警卫夺路而逃。这样进入大洼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除少数被打死外，大部分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同一天，陈明仁的第87师进入大洼的另外两个团也被东北民主联军分割成数段，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击溃。陈明仁的第91师也有一部被歼。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共歼灭了陈明仁部的4400余人，使国民党军原定4月2日占领四平的计划破产。四平不能按时攻占，蒋介石恼羞成怒，怪熊式辉指挥无方，于是准备换将。可是换谁去好呢？蒋介石考虑再三，选中了杜聿明。当时杜聿明已经做完肾脏手术，正在北平住院。其实在十几天前，他正养病期间，听说有人要顶替他的职务，心里不免酸溜溜的。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蒋介石又让他重返东北，杜聿明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全然不顾手术后尚未痊愈的身体，急忙返回沈阳重操权柄。为了打好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把前方总部迁到了四平近郊的梨树县，并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各部队接到急令，昼夜兼程。几天后，东北民主联军近8万人云集四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对于当时的情况，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实为东北民主联军保安一旅战士孟昭文终生难忘。
1: 咱那时候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从新军就打仗，前两天吃不上饭，有时候睡不上觉，吃上饭的时候再嚼点爆米花，困的走道上没事，跟晚上睡着了，走走掉地上摔醒了，不明走走怎么一边心掉壕沟里睡着了，掉壕沟里摔醒了。
0: 大洼金山铺战斗后，虽然陈明仁第71军部分被歼灭，但新一军的实力没有大的削弱。由于梁华盛代替指挥不力，新一军此时改由国民党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0: 郑洞国指挥。从1946年4月18日开始，郑洞国指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奋起抗击，四平保卫战由此开始。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四平的战事高度关注，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发电，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第二天，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给毛泽东回电，表示死守四平。经过层层动员，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决心拼死一战，誓与阵地共存亡。当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先后从多方向进攻四平时，均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回击。
1: 连长牺牲了，你的一排长代替，马上代替指挥；一排长牺牲了，你一班长马上代替这个排指挥。战斗打响之前都开这个会，都准备牺牲。
0: 双方激战八天，四平战役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非常焦虑。此时杜聿明已经回到沈阳，他考虑到要想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必须首先攻占本溪，于是给蒋介石建议，急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攻占本溪后迅速北上增援四平。4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2: 守四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得东北停战以及全国永久性停战，求得一个国内和平。
0: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调整部署，以小部兵力坚守四平正面，消耗与顿挫国民党军，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侧背为机动突击力量，支持守城部队待机歼击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守住四平，就为东北停战赢得谈判的砝码。同样，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就为占领东北拔得了头筹。四平保卫战成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斗争的焦点。5月2日，廖耀湘按照蒋介石和杜聿明的命令，指挥新六军等部向本溪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保卫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防线被突破，本溪失守。本溪失守后，新六军被调到四平前线，此时孙立人也回到了新一军。这样，东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部集结到了四平前线。于是杜聿明令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四平街发起总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转入战略反攻。不到20天时间，先后占领数十座中小城市。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947年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攻取四平。1947年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打响。经过15天激战，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区的西半部，歼灭国民党守军第71军等部1.7万余人。但由于对敌情判断不准确，对国民党守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攻城兵力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在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城市攻坚与激烈巷战中，伤亡1.3万人。在国民党军援军由长春、沈阳南北对进，逼近四平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战斗，第三次四平作战结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相继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东北战场局势骤变， 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巨大，不但被歼灭大量有生力量，而且其控制区进一步缩小。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场形成横扫千军的破竹之势。1948年2月2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下达了第四次四平作战的命令。此时四平守军系遭受东北解放军两次歼灭性打击后又重建的第71军第88师及新一军留守人员等1.9万人。东北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于3月2日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扫清了国民党军的外围支撑点。3月12日7时40分，向四平国民党守城部队发起总攻。东北人民解放军3个纵队从5个方向相继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堡垒，攻入市内。经23小时激战，攻占四平，歼灭国民党军近20000人。四平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此后，随着辽沈战役开始，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彻底失败，四平这座城市再没发生过战事。四战四平是东北战场影响全局的四次作战行动，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获悉四平解放，于3月15日发出贺电，庆祝收复四平及在冬季攻势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在今天的四平市北郊，坐落着占地近20万平方米的四平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为四平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是四平今天的繁荣与昌盛，四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也将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永载史册。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话说在大唐四圣元年，也就是公元684年5月23，打军

都通往房陵的乡间大道上，由远及近来了三辆马车，车老板挥动马鞭正跟那赶车呢，我驾，马车跑得不快，在头辆马车里坐着个小伙子，看年纪也就28、29岁，衣着华贵，尽显皇家气概。可是这小伙子面容憔悴，二目无光，好像在想心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脸上是阴云紧锁呀。那个说他是谁呀？他就是唐中宗李。武则天称帝之后，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原本呢囚禁在皇宫的一个庭院当中，后来呢被流放到遥远的南方。眼下李显就在流放的途，您想想，作为皇子现在被流放，他那心情能好受？尽管车窗外面绿油油的田野充满了无限生机，可是这也得分谁看。眼下李显一点儿都没有赏这种景色的心情。在他身后第二辆马车上坐的是他的妻子韦氏，也就是后来著名大唐朝的韦皇后。这韦皇后啊，怀里面抱着个小女孩，谁呀？就是后来的安乐公主，刚生孩子正坐月子呢。这车呀不断的颠簸，当妈的心疼孩子，拿这小被儿，拿这衣服，紧把闺女往自己怀里抱，所以给这孩子也起了个小名叫果儿，拿自己衣服裹起来的。现在这小女孩果儿啊刚睡着，韦氏呢俩眼不错的盯着自己的闺女。在韦氏的身后也有一辆车，放的什么？放的是一些杂物。那说这是干嘛去啊？咱说了，给流放到南方了，到房陵啊，就是现在的湖北房县。其实这几个人在房县期间，也就是在房陵期间，武则天呢多次派使者前去探望，每次来探望，这李显呢就心惊肉跳的，坐卧不安。头三天这饭就吃不好，就怕武则天一道皇王圣旨要了自己的小命。每每如此，这韦氏就劝说，福祸相依呀，该着死你躲不过去，该着活你也死不了，您得放宽心呐，想这些没用，当媳妇的就给破解。李显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倘乎武则天想要自己命，怎么都杀了，我琢磨这事干啥呀？哎，这心情还能好点。就这样夫妻二人相依为命，在房陵待了10多年。每每夜幕降临，这李显抬头仰望星空，就想起当年在皇宫当中的太子生活，就跟这韦氏保证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是能重登大宝，我一定让你快快乐乐的。翻回头再说朝里面，老臣狄仁杰也常劝武则天要念及母子之情，周围的大臣呢也都谈起了中宗李显复位的事，因为眼下的武则天70挂龄了，体弱多病，他也想这李显，于是乎在公元698年把李显给迎回来了，韦氏夫人也带回来了。不过李显刚进宫的时候对外是绝对保密。有一天武则天召见这狄仁杰，又唠起李显来了，狄仁杰泪流满面，情绪也非常激动。这时候武则天派人把李显给请出来了，狄仁杰一看李显大喜过望，用隆重的礼节把李显迎进皇宫。百官一听，哟，中宗回来了，那还了得，哎呦，看来大唐王朝有救啊，大伙儿都挺高兴。到了公元七百零

0: 可是中宗第二次继位的时候啊，天底下是灾害连连，边祸不断。没过多久，奏章就上来了，说陕西铜川下了特大的雨雹，尤其那雹子都跟那鸡蛋大小，农家400多户颗粒无收，绝产。没过几年，山东发生了瘟疫，老百姓死亡不计其数。河北又发生了灾害，饿死病死的人也数以千计。可是这一切中宗和韦皇后并不放在心上。这韦皇后经常跟这李显讲说，10多年了，咱俩受那苦够够的了，现在贵为人皇，我们应该过天子的生活。在韦后的怂恿之下，李显在当年的11月夫妻俩来到洛阳城的南门楼观看了泼寒湖战。什么意思？就是天气寒冷的时候，北方胡人光个大光膀子，然后互相跟着泼水跳舞。可是李显和韦皇后呢，穿着挺暖和，从早到晚，哎，看着挺乐呵，也不管这些人呢冷不冷热不热。到了神龙3年2月，李显和韦后又登上玄武门看宫女聚会饮酒。哎，韦后觉得不开心，又叫这些宫女分成两队互相殴斗，决一雌雄。同时他们还派宫女开办集市，百官呢作为商人去买卖。哎，有时候因为买卖不公平啊，大臣和宫女互相谩骂。李显和韦后看了是哈哈大笑。神龙4年的正月元宵佳节，李显和韦后换成老百姓的衣服跑去干嘛？看花灯去了。而且放出几千名宫女看灯，宫女一看有机可乘，我们还搁这待着，跑吧。结果跑了一半的宫女。到了2月份，这二位啊又来到京城看拔河比赛，又游桃花源，又游樱桃园。哎，总而言之，这回李显和韦皇后是真正尝到了天子的快乐呀。李显对于韦皇后现在是处处依顺，你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李显继位不久，应韦后之请，追封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为王。大臣一听就一摇头啊，陛下呀，异姓不可封王啊，古来历来如此啊，陛下您刚刚复位就大封后族，恐怕失信于天下呀。在当时的规定，只有同姓可为王，但是李显根本不听这话。李显只记得一句话，说当初我落难的时候，我答应韦后了，只要韦后高兴，提什么要求都行。可是眼下呢，中宗复位之后，朝中武士的权力还很大。比方说武三思，这武三思脑瓜快呀，见风使舵，一看眼下这形势，知道韦后这那是摇钱树啊，拉拢这个韦后，怎么攀人这个高枝儿呢？让自己的儿子娶了韦后的安乐公主，就是咱们开篇说那怀抱那果儿。这武三思在朝里面摇身一变，就说了上句了。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

0: 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眼下这韦后可是完全堕落了，武三思经常入宫和韦后下棋，他俩下棋，李显站着搁旁边看着，有时候武三思和韦后一块在龙床上玩游戏，李显搁旁边给出主意。您说说这还成什么样子了？朝中百官是敢怒不敢言的，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李显都拿不定主意，问这韦后，韦后就找这武三思，俩人捏窝窝。眼下这种状况，中宗昏庸，韦后乱政，武三思得宠，朝中很多大臣感到不安，多次向中宗建议除掉武三思，可是现在的李显中毒已深呢，根本听不进去。谁要说想干掉武三思，或者说别说干掉，就说他不好，马上李显就跟武三思讲，回首武三思就把这主不是给降级，就是给发配。哟，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当时朝中以张柬之为首，有五位大臣，那是治国的忠良啊。武三思一看，心说有这五个人看着扮演，跟韦皇后一商量，对于这五个人是明升暗降。怎么叫明升暗降？都把他们提拔官职，可是实权都叫武三思给拿来了。跟中宗一讲，李显同意，好，就依你们说的办，给这五个人封王。结果在半道上都被武三思啊想方设法给干掉了。哎，有的人是连急带气逼疯了，有的是给气死了。总而言之，武三思勾结韦后除掉了五大臣，这气焰就更嚣张了。要说武三思大排酒宴，跟手底人就讲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只要跟我好的那就好人。一时间奸佞之徒都被他给网罗来了。回过手咱们再说他这儿媳妇，就那安乐公主，野心极大呀。安乐公主一心想当第二个武则天。我为什么不能当？既然女人可以当皇上，我就可以。有时候自己写诏书，写诏书完了把前半部分给盖上，叫李显加盖皇帝玉玺，李显就同意。你看看现在的李显呢，是一点说话的份儿没有，只要韦皇后能高兴，叫他干什么都行。有一天这个安乐公主跟李显提出个要求，要把昆明池作为他自己的私人湖泊。昆明池什么呀？就是现在颐和园那昆明湖啊。李显一听就一皱眉，说这个历朝历代从来就没说给过公主。哟，这安乐公主可不干了，不给我好嘞，你不是不给我昆明湖吗？我自己挖一个，我叫定昆池，就是定昆湖，长达数里。而且他手下的这些家人奴仆到街市之上抢夺美女，到他的府里面做丫鬟，这安乐公主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御史袁从一讲，袁从一就把安乐公主的奴仆给抓了治罪。安乐公主一听，什么抓我的人，找皇上去了，跟李显讲，赶紧你下令让袁从一把我人放了。李显不敢说不同意呀。袁从一一听，皇上您哪能这么办事儿？皇上如此办事，何以治天下？可是现在安乐公主不管那套，自己高兴就行。神龙三年。

7月11，太子李重俊率领御林军冲进了武三思的家，杀了武三思父子以及全家，还要进宫去抓这安乐公主韦后。结果有人呢就跟右御林将军刘景仁说了，说现在太子谋反，快保护皇上，保着皇上韦后安乐公主登上玄武门。结果李重俊寡不敌众，再加之啊，李显在玄武门上颁布诏书，说赦免其他的那些人，你们不跟着一块造反吗？你们是受了太子的唆使，你们都无罪，只要放下武器，朕从长计议。大伙一听一看，皇上还不治罪，再一看人家刘景仁的军队太多了，这些人把刀枪一扔不干了。结果太子啊被人家给抓住，嘁了咔嚓给宰了。平了太子之乱之后，安乐公主和韦后更加的肆无忌惮，每次李显临朝听政，韦皇后也得垂帘听政。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的小官叫燕钦荣上书，指责韦皇后生活淫乱，干预朝政，祸国殃民。李显呢召见燕青荣当庭对质，嚯，这燕青荣视死如归，慷慨陈词，在朝堂之上是隶属韦皇后的罪过。李显听完之后是半天没说话，叫这个燕青荣暂时退下。结果这主还没走出朝门呢，韦皇后就派兵部尚书宗楚客派人把这燕钦荣给追回来了，当着李显的面在大殿之上活活把这燕钦荣给摔死了。这事儿过去没几天，韦后就把他的心腹找来商量对策，这安乐公主极力让韦后称帝，自己呢好当皇太女，将来有一天我也能当皇上。母女俩合谋毒死唐中宗李显。有一天呢，李显呢审阅奏章，韦皇后让宫女啊给送去蒸饼，李显是边吃边看，结果没等吃完呢就倒在地上死了。李显死后，韦后呢是密不发丧，先把自己的亲信都找进宫中商量对策，最后啊他们决定由刑部尚书裴谭、工部尚书张熙处理国政，在东都留守，命令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左监门卫大将军薛崇简率领500精兵前去云川防备啊其他的几个王子，尤其是中宗李显的第二子李重福。由于韦后陷害啊，早在中宗继位之初就把这个皇子给贬走了，现在中宗一死，怕人家来闹事儿，采取了防范措施。韦后还和他的哥哥韦温商量，定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此外韦后又下令从各府调来50000人马，分左右营保卫京师。韦温的儿子以及韦后其他兄弟分为啊左右营和御林军的这些长官保卫皇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韦后才在太极殿给中宗发丧，然后临朝掌政。三天之后，16岁的太子李重茂继位，尊韦后为皇太后，皇太后是临朝摄政啊。正当这个韦后及其党羽认为是大局已定，哎，这回可以放宽心的时候，没想到宫廷之中陡然起了变化。之前被韦后陷害罢了官的李隆基早就料到这个韦后不是省油的灯啊，为了保护大唐的江山，
在长安的羽林军当中结交了一些猛

0: 一直都搁这等机会呢。李隆基从内部消息听说了，说现在中宗李显被害了，立刻带羽林军冲入宫中。最开始这韦皇后还做梦呢，以为是自己的人，一听说不对，是李隆基的人，哟，这韦皇后心就一翻个儿。但是韦皇后啊，心里面也抱有一线希望，万一他们是来投降我的呢，对不对？万一他们是为我着想来保护我的呢？你看其他的那些官员吓得都没脉了，韦皇后虽然心里边害怕，脸上没带出来。来到高台之上晚线一看，真是李隆基的人马呀，只不过李隆基没来，是手下的一员副将。韦皇后往那一站，来者何人？还拿你价呢。这些兵丁一看，哟，韦皇后，平时啊叫韦皇后都给吓怕了。韦皇后往那一站，这玩意儿辟邪呀。刚才你看杀七个宰八个没问题，现在一看韦皇后往那一站，不由自主的这腿就发软，扑通一下跪下了，手里那大宝剑啪啦啦啦啦啦扔地下了。韦皇后一看，心里有底了，这是来保护我的，亲家免礼平身，玩这套呢。这底下这些主心说，我们干什么来了？对呀，我们是奉了李隆基之命来杀他来了，我们怎么给他跪下来？哎呀，平时叫人给打怕了，抄起宝剑一拥而上，杀了韦后及其党羽。这回李隆基重现天日，由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唐睿宗的地位。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712年，睿宗又把皇位啊传给了李隆基。这李隆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玄宗。各位您看，李显死后，韦皇后临朝摄政，准备效仿武则天自己当皇上。其实他那两下子跟武则天没法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李唐王朝再次陷入一个历史的节点，而就在这个时候，原本默默无闻的李隆基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粉碎了韦皇后称帝的阴谋。在与势力强大的韦皇后展开生死较量的过程当中，李隆基展现了他非凡的才干。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这首诗是唐代白居易所写的，叫《长恨歌》。其中头几句是这么说的：汉皇重色思倾国， 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说的谁？说的就是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要说起这个杨玉环呢，咱还得说两句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这个人也得一分为二的看。在李隆基执政的前半期，也就是开元盛世，那李隆基是个好皇帝。至于到后来宠爱美人，贪恋美色，那另当别论。这个李隆基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我们也得说几，咱呢把这个历史啊就穿在一起。武则天一死，大家伙拥护中宗李显继位。李显呢也是个平庸无能的人，这个时候韦皇后把持朝政，重用武三思和太平公主。没过多久，中宗死了，睿宗李旦继位。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再次发动政变，杀死了韦皇后还有安乐公主。这样呢，睿宗继位，李隆基也就是太子。后来李隆基当了皇帝，史称唐玄宗。玄宗继位不久，首先呢，中央集权，把原来那些有官的有权的对于皇位能够有所威胁的人都给贬官，贬到偏远地区，对于他的那几个兄弟姐妹也都安排到外地，都给打发的远远，这样呢扫除了这些人对于皇权的窥视。紧接下来选用贤才，唐玄宗啊大胆进行改革，选用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作为宰相。为什么能有开元盛世的这种景象，也跟李隆基选官不无关系。就拿县令来说，七品知县，在李隆基的观念当中，七品知县也至关重要啊。你别看七品官那叫百里侯啊，那一块他说了算，俨然就是土皇帝。而且地方官这是亲民之官，老百姓的父母官，这是治国之本。县官要选不好，老百姓就得造反。所以这些县官上任之前，唐玄宗往往亲自召见，得谈一谈，得聊一聊。这样一来，对于改善地方的吏治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唐玄宗在全国范围内打击豪强大族，实行均田制度，把田地又给弄回来了，老百姓有田种，谁不高兴？而且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开元年间全国兴建水利农田工程56处。此外您打开历史看看，唐玄宗这个人爱好文学，喜欢音乐，会谱曲，懂得音律。为什么有个梨园界称唐玄宗为鼻祖呢？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总而言之，开元年间的改革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到那时候您看看，粮仓里堆积如山，酒店茶肆一家挨着一家，老百姓那日子过得就甭提多好了，可以说是百业兴盛，商业繁荣啊。那长安城成为全国最富庶最大的城市，也有很多外国人纷纷在玄宗时代到唐朝来进行学习，进行交流，还有不少人呢就留在了大唐做了高官。总而言之，开元年间由于唐玄宗推行的一系列有利于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使得大唐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在当时，粮米富足，物价低廉，文化兴盛，交通发达，大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就拿长安来说，当时长安的人口高达百万，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旅居长安的外国人多至4000-5000呢、啊，中国的商人也。

远至中亚西亚。这个时候唐王朝的文化传入到了日本、朝鲜，中国的造纸术传入中亚，再由阿拉伯传入欧洲等等等等。你看现在我们到外国啊，有唐人街啊，有唐庄啊，唐人节，都是打这时候传出去的。可以说这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骄傲的一个年代。当然这也不是唐玄宗一个人的功绩，我们说了，包括李世民，包括武则天等等等等，对于大唐朝都有所贡献。那么开元之治所取得的繁荣，唐玄宗功不可没。也可以说呀，这个唐玄宗唐明皇是中国帝王史上一位盛世明君。当然世人就有毛病，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唐玄宗啊，也是历史上一个风流天子，他和杨玉环之间也有着一段哀艳离奇的风流韵事。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说说。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12月7号，李隆基最宠爱的武惠妃死了。打这儿起，这李隆基你看像变了个人一样，这心让人给掏出去了，没事坐那儿就发呆，也不知道想什么，别人叫他他也听不见，到吃饭点也不想着吃饭，这小脸一天天往下渐瘦啊。你别看后宫3000佳丽，没有一个能赶上这武惠妃的，你看像这样专一的皇上不多。在历史上我们也能够找到影子，比方说顺治帝，大清朝顺治帝入关，顺治帝有个最喜爱的董爱妃，董爱妃死了，顺治出家了。当然也有人说顺治死了，这是清代一谜。总而言之，这顺治和这个李隆基在这一点上有点相似。李隆基发愁，哎呀，美人死了，谁能够代替武惠妃？没有，这可怎么办？百无聊赖。人就这样，这个心态很重要。你看有那70、80的老年人，哇，精神矍铄，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你看那个身板，看那精神头，跟20、30的人差不了多少。反之有些人呢，20、30精神萎靡，哎呀，不是这个愁啊，就是那个愁，跟那70、80没什么区别。李隆基现在就这样，明显渐老啊，皱纹也出来了，白头发也出来了，呵，这可怎么办？在他身边有个心腹太监高力士，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高力士您不陌生，历史上也有。像这样出名的人在历史上不多见，但也不少。比方说慈禧身边安德海啊，李莲英也有这样的人。咱们闲言少叙，这个高力士啊，在唐玄宗还是王爷的时候就开始辅佐他，就给他帮忙，是李隆基最得力的一个助手。现在李隆基在位20多年，高力士一直对他忠心耿耿，遇到任何问题高力士全心全力为皇帝着想。现在高力士一看陛下愁成这样，这怎么办呢？哎，高力士想起个事儿，陛下，陛下，叫了好几遍，李隆基才听见，有事儿吗？陛下，人死不能复生啊，人已经死了，您愁不解决问题，万望陛下保重龙体呀。以奴才之见，五天之下，难道说还找不出个陛下中意的人吗？哎，难哪。

0: 陛下，您又错了。依奴才所见，陛下真心喜欢的只有武惠妃一个人。然而普天之下绝不会只有武惠妃一个人呢，还有别的人。哦，李隆基一听，把眼眉挑了挑，你说这人是谁？陛下，您还记得寿王的妃子杨玉环吗？哟，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那李隆基能不记得？开元22年正月的时候，李隆基啊陪着这个武惠妃在骊山温泉养病，见过杨玉环一面。这杨玉环长得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啊，明眸皓齿，亭亭玉立，跟仙女一样。不过李隆基也知道这是他的儿媳妇，又当着武惠妃的面没敢细看，但是印象当中有这么个人。现在经过高力士这么一提醒，兴致大发。可是转瞬李隆基又把这事儿给降下来了，心说不行啊，那是我儿媳妇啊，这不乱伦吗？这要传扬出去，哎呀呀呀，万万不可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一样的，放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度过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可心里面说不想不想，还忘不了了，就想起杨玉环来了。开元27年，也就是公元739年，打罢新春之后，有这么一天，李隆基的妹妹玉贞公主请这个寿王妃杨玉环来到玉贞观，俩人正吃饭呢，一个小宫女进来禀报皇帝驾到。哟，寿王妃杨玉环一听很紧张，这可怎么办呢？皇上驾到，我应该回避。玉贞公主一乐，哎，你呀不必惊慌，皇帝哥哥办完公事打这路过，想起我来了，顺便来看看。咱那都是一家人，不必拘束。这也不是在朝堂之上，我看你不必回避，就搁这坐着吧。正说着呢，李隆基进来了，往正坐那儿一坐，玉贞公主和杨玉环分坐两厢。李隆基甩脸一看，这寿王妃呀，很不自然，脸上是变毛变色，手。

也没地方搁，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十分的尴尬。李隆基呀，先开口了。朕听说寿王妃惊空阴律，可有此事？杨玉环心里面咯楞一下，心说他怎么知道我懂音乐？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这就叫爱屋及乌。要关心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自然而然这个人的哪些爱好啊，生活哪些习惯呢，他都晓得。李隆基也不例外，早就派人给查清楚了，怎么回事，学过哪些歌舞，是怎么怎么个情况，李隆基了如指掌。今天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杨玉环一听赶紧站起来了，回陛下的话，臣妾学了一些，谈不上精通。玉贞公主一听，哎，玉环妹妹，你何必客气呢，皇帝哥哥也懂音律。来呀，玉贞公主一回手，有人事先都准备好了，拿来一只笛子。唐明皇一见乐了，哦，那今天朕呢就献献丑，我先吹一曲。把这笛子拿过来了，咱说了，唐明皇懂音乐，还能在后宫当导演，你说能不懂音乐吗？所以唐明皇先吹了个曲子，这曲子一吹，杨玉环兴致来了，怎么有共同语言了，都懂音乐呀。哟，杨玉环一听这曲子好啊，哎呀，这曲子要是再改动一下将会更好，陛下您要这么改动，这曲子那就完美无瑕。李隆基点点头，对，哎，你说的真有道理，你吹吹我听听。杨玉环也把笛子拿过来了，哇，大伙儿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曲子还没等吹完呢，把唐明皇逗的是连声拍手，好好曲子。一人一曲，一来一往，笛声心声声声相通。打这儿起，皇帝回到后宫，神不守舍，一心想着杨玉环。高力士啊，就给出主意。此后，这个寿王妃杨玉环回到府中，茶饭少进，睡眠不安，和这个寿王感情破裂，大吵大闹，要出家当尼姑。第二年正月初二，朝廷一封诏书，同意杨玉环去万寿庵出家。你看，这一切的一切，可都在这高力士的安排之下。在出家的第六天，杨玉环就被接到骊山温泉，同唐明皇李隆基频频相会。此后五年，两个人形影不离。到了公元745年，李隆基公开册封杨玉环为贵妃。一夜之间，杨玉环给正了名了，两人是恩爱有加呀。有一年的七月初七，就是天上牛郎会织女的日子，两人来到长生殿共同欣赏牛郎织女二人相会。夜深了，两个人呢遥望着星河，又看着对方，对天盟誓，说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当然这个故事在长恨歌当中也有记载。正当李隆基和杨贵妃尽情享乐的时候，边将安禄山发动叛乱，叛军很快占领了长安。李隆基一看见势不好，领着这些王公贵族，包括杨贵妃、杨国忠等人逃往四川，其他的人能不带的那就不带了。逃到瓦威坡的时候，将士是饥饿难耐啊，大家伙是怨声载道。禁军将领陈玄礼就认为这一切的祸害的源头就是杨国忠啊，又没有他何至于如此，就想把杨国忠宰了，就让东宫宦官李辅国跟太子讲，
太子呢犹豫不决，这怎么，这能不能行啊，这我杀了父皇会不会同意。正这时候有吐蕃的20几名使者拦住了杨国忠的马，向他们抱怨说这没有吃的。杨国忠还没来得及回答呢，有士兵就大喊，杨国忠和胡人谋反啦，有人抽弓搭箭，就想射着杨国忠，结果呢射中了马鞍。杨国忠见势不好，是没头就跑，有人呢在马嵬坡西门里追上了杨国忠，把他给杀了，是大分八块呀。而后又杀了他的儿子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邦进就说你们怎么敢杀宰相。现在士兵都杀红眼睛了，说这套来连你一块咔嚓。哎呦呵，士兵开始哗连包围了驿站。唐玄宗一听外面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乱，左右就跟他说了，说现在不好了，杨国忠谋反了。唐玄宗走出驿站的门口，慰劳士兵，让大伙散去。可眼下士兵啊拒不听从，这可怎么办呢？陈玄礼就说了，说现在陛下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应该继续侍奉陛下，希望陛下忍痛割爱，把贵妃正法以压众怒。这唐玄宗现在还舍不得呢，啊，这个事情朕自会处理。一转身回来了，耷拉着脑袋。旁边有人就劝说，陛下眼下犯了众怒啊，众怒难犯，希望陛下快做决断。邦邦邦是一个劲儿磕头。李隆基舍不得呀，说杨贵妃一直在进宫内，怎么能够和杨国忠谋反呢？高力士在旁边也着急，心说这要不杀杨玉环，这些士兵要冲进来咱们都得玩完呐。陛下呀，贵妃是没罪，但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留着贵妃，将士们哪能会安心呢？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心安，陛下也就安全了。就这样，唐玄宗为了保着自己的命，无奈之下命高力士赐杨贵妃自尽。最后杨贵妃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那年杨贵妃38岁。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也画上了个句号，而他们的生离死别缠绵悱恻，引起了历代文人墨客无穷的遐想。说到这儿，我们总结两句，说几个花絮。杨玉环这个人爱吃荔枝，经常叫这李隆基派人打南方快马加鞭给送这荔枝来。不是有那么首诗吗，啊，叫无人知是荔枝来，以为什么紧急军报呢？不是，其实就是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而且这杨玉环和李隆基好赌博，爱玩，玩什么掷骰子，可是呢杨玉环老赢，李隆基老是输，这可怎么办呢？有这么一把，李隆基必须扔出2个4来才能够转败为胜。一边扔，李隆基嘴里边就念叨重四重四。什么叫重四？就2四双四重四重四，巴拉的一扔还真是2四，李隆基赢了。龙心大悦，命令这高力士就把那个四还有背对着那个四的一都点上红点儿，象征着我就是皇上，我赢了，就这个意思。到今天为止，您再玩麻将的时候，您看看那骰子，一对着四，二对着五，三对着六，只有一和四这两面是红的，据说就是杨玉环和李隆基那时候给点的。闲言少叙，
这个历史上的杨玉环呢，是一个天真浪漫、追求享受、

0: 问政事的女人，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为什么马嵬坡大伙都要把杨玉环给宰了？那是因为牵扯到了杨国忠，自然而然留不得杨玉环。因为杨国忠的牵连，竟送掉了杨玉环的性命。这是唐玄宗和杨玉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后来关于杨玉环也成了一谜。据说啊，给杨玉环收葬的时候，发现杨玉环只有衣冠没有尸骨。有人说杨玉环没死，流落到民间，后来逃亡到了日本。当然，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要跟叔叔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你先把手机的，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
1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1: 爸，哎，
15: 走，
16: 妈，哎，
1: 快，妈，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请到的阅读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瑞教授您好。
5: 刘征你好。
4: 说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生活当中跟经济学

0: 有关的，我们稍微一考量就觉得这个银行是绕不开的。
1: 嗯，是的。
0: 银行在金融体系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基本职能您认为是什么呢？
1: 这么说吧，银行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不可离开的了。我们走哪如果没有银行伴随，我们基本上是无法生存的。
0: 嗯，
1: 那么银行实际上它的本质什么呢？它是一种信用。
0: 嗯，
1: 它是创造一种金融服务的信用，人们通过这个信用中介跟我们的生活发生联系，这是银行的一个最本质，就是它是在提供这个信用服务当中来为大家创造了一种美好的生活。
0: 嗯，
1: 那么银行到了今天，它的这个服务形式有多种多样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最基本的本质的金融信用服务的这一块它是不变的。
0: 银行跟货币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来说，您认为银行意味的是什么呢？
1: 银行它的提供的服务的主要的工具就是货币，是吧？
0: 嗯，
1: 这个货币大家都知道，货币原来最早的是是以物来代替，我们把货币叫做是一般等价物。
0: 嗯，
1: 它是跟商品进行交换的时候，我们为了获得一种商品，我们原来可以是拿商品直接来以物易物的交换，但这个太麻烦了，以后嘛大家就省点事儿，就约定用一个大家共认的一个一般等价物。那最初是什么贝壳啊，后来又发展到白银啊、黄金了，现在是纸币了，这样呢货币就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进行交换的一个媒介物品。货币当然我们从经济学上来讲，有它是交换职能，有这个流通职能，有丈量价格的尺度职能，还有这个保值这个职能，这都是这个货币啊发展起来以后逐步社会化以后形成职能。但货币它为什么跟银行发生关系啊？我们知道中国来讲，早一些的是有着各种商号，商号它就是说它签署一个文书，证明它这个商号是承担你的交易当中的一个信用担保的，你们在交换的时候拿到我这个文书可以来完成你们商品的交割。那么银行就是靠这个货币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服务的工具，
0: 就是一个媒介了。
1: 哎，是个媒介。而这个媒介呢，它的背后是这个银行的信用。就是这个货币如果是应用某个银行的称号，那么大家就对它的这个货币就非常信赖，但如果是换了一个名不经传的大家都不认识的一个银行，可能大家对这种发行的这个媒介大家就信用就降低了。所以现在的银行发展到今天，它银行是从私人银行发展起来的，最后变成了一个公共银行，最后发展的国家银行，以这样的一种大家有充分信赖的这种机构所发行的这个纸币，大家接受这种纸币，这样呢银行就完成了它的这个信用的体系建设，大家又通过使用这银行发行的这个货币工具来完成交易。
2: 银行不仅仅是储存货币的地方，生活里很多人希望能够通过购买股票和债券把资金投资给企业，但是由于自己并没有进行风险评估的能力，而银行等一些中介机构可以通过自己专业知识和经验来评估投资风险和收益预期，所以现在依然有不少人通过银行来进行投资。现代银行改变了人们各自对货币的需求，银行系统也影响了整个经济整体的总需求，可以通过准备金制度等金融手段改变货币的供应量。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
0: 是我们很难想象在经济社会是没有银行这种存在的样态
1: 的。
0: 那说到银行业啊，在目前的银行业改革发展来说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混业改革了。你像信托呀、基金啊、保险呀、金融租赁啊等一些牌照，现在也开始向银行开放。您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1: 因为银行现在到今天的改革，这个混业的，其实它是在历史上它有一个大家各自的业务独立发展，然后又合，然后又分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合在一起了，但合在以后呢，可能有利益上的分割问题啊，也有这个品种上的差异啊，又分了，就反反复复，这样就出现了我们所见到的。到了今天，我们究竟还是混业经营好呢，还是分业经营好，这样的一些真正的话题的。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和波折。九分必合，合久必分这种情况，它是根据这个发展的阶段和出现的问题来进行调整。但它每一次的制度改进，我想都是有利于我们的这个金融整体服务的这个健康发展的，是这样。
1: 那如果我们从国际视野来看，目前我国的银行业的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您认为最佳的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0: 可以这么讲，中国的金融啊，在世界上应该是称得上一个大国的。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是吧，上市公司曾经一度，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有成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市值银行。然后国际上所具备的那些交易的市场，还有那种服务的，在中国都已经出现。而且中国现在我们的这个，就我们有个数据叫 M2， 就是那个准货币的，就是世界上就规模最大的，超过美国了，服务的种类也是全的。但是这个金融的这种大国的，还是跟我们这个金融的需求以及金融的合理的发展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离着金融强国还有一些距离，我们还有这个改进的空间。
1: 我们刚才从宏观的视野来了解了银行、银行的职能、银行的属性、银行业的发展、国际地位等等。那我们现在拉回到个人视角，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去了解银行业的发展？你看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对于银行的角色认同可能就是储蓄和贷款。
0: 这个中国的这个金融的服务呢，它的确是有它自身的这个历史的发展，主要是银行是主渠道，我们在进行金融服务这个主要打交道的对象是银行，所以我们实际上对金融的投资的选择的渠道是比较窄的。不光是中国这样，整个东亚经济的这个融资呢都是这样，是所谓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这个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这里强调一点，它是跟这个金融信用服务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历史的演化过程以及大家的这个接受的程度来定的。那当然这样也就决定了我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是不高。当然这里边就有一个要改进的问题，因为间接融资它利润从企业分的利润一部分要就是以这个利息的返还给这个存款者，一部分要留给银行的，他提供金融服务的这一块，所以他被分割了。这个也就使得银行的融资的成本要比这个资本市场的成本要相对高一点了。在这地方我们就有必要改进我们的银行服务的空间，改进很大的。这个我们每个人我相信到银行去办业务办什么事都有体会的，是吧？注意这点，我们的银行改革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企业和老百姓提供优质的银行服务，然后银行在这赚取合理的利润。如果脱离开这个目标，银行形成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封闭式的追求银行的利润最大化，可能最后是社会利益的最小化。所以银行这里边可能改进地方要有竞争，但是这个引入又要考虑到银行的金融风险的规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的改革。这么多年来大家在这方面还是有共识，还是比较谨慎的。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梳理淘金就到这里。下期的节目中，刘瑞教授继续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来聊一聊有关货币的那些事儿。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0: 0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创造财富，
2: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请到的读书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瑞教授您好。
3: 你好刘征，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钱的事儿。既然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嘛，那肯定离不开说钱。那我想听听您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啊，怎么来看待钱，看待货币？您认为钱本身和钱背后隐藏的东西是什么呢？
3: 货币它这个东西属于一个一般等价物，就是我们这个钱本身之所以吸引大家，是因为这些钱背后能换到很多物品、商品。货币的发展到今天，它的形式确实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致有人都怀疑这个货币还符不符合经济学的定义了。现在有一个叫现代货币理论这一个学派，就在说这个货币已经不再是作为一个交换媒介物的这个概念了，它是一个政府的信用的概念了。大家认不认可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大家信不信任。
2: 就好像这个货币在脱离金本位的时候，人们对货币有一段迷失的感受，
3: 是这样的。
2: 现在可能又是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
3: 是这样的，就是说原来货币它是跟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物品是挂钩的，比如说我家里有黄金，我知道黄金可以换多少人民币，因此我持有黄金，我心里踏实。但是现在的钱啊，它跟黄金不挂钩的，它跟什么挂钩？它跟发行货币那个背后的那个主体挂钩。过去我们知道，银行过去是发行货币的主体，那是私人银行，后来过渡到公共银行，然后过渡到国有银行。那么国有银行最后又跟谁挂钩呢？跟政府挂钩。政府信用从何而来呢？政府信用是来自于它的财政。他的收入，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是破产了，那么他所为这个货币做的那个信用背书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货币的发展今天呢，我们对它的认识呢，首先要承认它是一个以信用做担保的一般等价物，但是它的形式变化是受时代的变化和这个主体的这个信用的变化而变化的。
2: 说到货币，这本书有这样一段描述：对个人来说，货币等同于财富，只是因为其他人会为了得到货币而提供真正的产品和服务。但对于国民经济整体来讲，货币并不等于财富，它只是一件用来转移财富或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人造物。尽管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是缺少运行良好的货币体系，交易就会降低到物物交换的水平，而这时真实财富便会流失。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

0: 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老百姓其实对于货币，或者说我们把它简单化、通俗化，说对钱的这个敏感度是产生在商品的价格上，这个涨价呀还是降价呀，关系到我们手里的这个钱的实际购买力。那我们国家的统计局呢，也会定期的去公布 CPI 指数，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那通俗来解释，就是 CPI 呢是度量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1: 它反映的是这个终端消费品的这个价格的总体水平的波动情况。
0: 嗯，
1: 我们知道国家统计局搞这个指标呢，它是全国收集了数百个商品，它有一些构成啊，分成了吃穿用住行这样的一些构成，各个种类呢比重也不一样。它是想力图反映我们跟我们老百姓啊消费者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这些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变化。
0: 嗯，
1: 那么它这个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商品，它是一个综合商品，这样呢跟我们每个老百姓所感受到的价格波动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到菜市场去买东西的时候，买的是某一个蔬菜啊、肉啊、米啊、粮啊之类的，你从这个价格你觉得涨了跌了，但是它并不整体性的反映到这个 CPI 当中来。CPI 是把通过把数百种商品把它加权合成，最后变成了一个指数。所以其中的某一个商品的涨与落，
0: 嗯，
1: 它第一看它占的份额多高，
0: 嗯，
1: 第二个它在整个这个指数当中平均化到什么程度。如果是你感受到了这个东西正好跟那个 CPI 是完全相反，
0: 嗯，
1: 你就要清楚哦，可能你所购买的这个商品它在这个整个 CPI 的这个当中是份额比较少的，数额并不大的。只有当你的这个感受的波动跟这个 CPI 的公布是同一个方向的话，那说明这个就是你的感受啊跟这个宏观的变化是一致的了。所以大家在理解 CPI 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把个别的商品直接挂等号，
0: 嗯，
1: 然后呢也不要去以个人的这个感受来指责说国家统计局你这不对啊。其实这个是一个个体指标跟一个综合指标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差距所带来的结果。
0: 如果我们深入下去去了解经济学概念、经济学理论，发现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世界啊！你看，我们说商品的价格的这种波动变化，经过这个统计部门的统计归纳，形成了一个 CPI 指数。那这个 CPI 指数呢，又会影响到国家的宏观经济的调控措施的出台和力度。那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影响到这个终端的价格的这个变化情况。
1: 对。
0: 但是我们老百姓，他们只对商品的价格敏感，对由此一个链条性的产生的货币政策却不敏感。比如货币根据这个我们市场上反映的一些情况，采用的是宽松政策还是紧缩政策，认为没有必要了解。那您觉得这个货币政策离我们的生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多远？
1: 我认为这个货币政策跟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可能老百姓他不去关注你发了多少钱钞票，
0: 嗯，
1: 他关注他手里的这个钞票，他过去能买多少，现在能买多少，实际上这个间接的反映了我们的货币供应状况。
0: 嗯，
1: 我们可以假定，如果是价格不动的情况下，如果你的货币发行过多，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叫做多余的货币去追逐少量的商品。
0: 嗯，
1: 这样呢就会使得物价上升，这就是通胀。
0: 嗯，
1: 反过来呢，如果说情况是正相反的，就是流通当中货币减少了，商品是过多的，它可能就会使得商品降价，商家要把这个商品要赶紧卖出去，老百姓可能就捡到很多实惠。
0: 嗯，
1: 所以货币跟这个价格以及消费者的感受是可以建立某种联系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0: 嗯，
1: 当然呢，这只是一种感性的，有时的情况就不好这么讲了。
0: 嗯，
1: 因为总体上来讲，货币的流通它除了跟消费品的这个流通的当中的这个货币需要有关联之外，它还有跟投资有关联，
0: 嗯，
1: 还有甚至跟这个国际上的这个需求有关联。比如说人民币现在是已经列入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承认的 SDR 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揽子货币框架当中去了，它是作为一个运通货。那么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增加，人民币的发行已经不完全取决于国内的货币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呢，国外的商品也大量的涌入中国，那么国外的商品它在转移到中国的时候，它也可能产生了这个人民币。

0: 和外币之间的交换，这些上述非常复杂的因素导致的货币流通的这个数量啊，就不是完全我们前面假定的跟这个价格那么直接挂钩了。
1: 嗯，
0: 也可能这价格上涨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本身的这个货币多了，反过来价格的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本地的货币的流通少了，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复杂的。作为消费者来讲，当然他首先是关心他的这个货币能买到多少东西，尤其呢他要做历史的比较。
1: 嗯，
0: 比如说我40年前我一块钱可以买到一个什么东西，4年以后我一块钱只能买什么的了。我觉得好多这个人啊是做这样的比较的，是吧？
1: 嗯嗯，
0: 其实这个不对。
1: 嗯，
0: 这里边有什么差别呢？一个价格，是吧？过去那一块钱所形成的购买力的价格是非常低的。
1: 嗯，
0: 现在说一块钱所买的一个商品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你要把价格的涨落算进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过去一块钱你能买到的东西和今天你一块钱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我们那会儿是有钱不一定买到你所要的东西，现在是我们只要有钱我们基本上可以买到你所想要的东西。这个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这个40年的深刻的变化。所以你就不能再去一种静态的拿多少多少10000元的人民币过去买了什么，今天买了什么，然后一比你说你亏了，这个算账我是不赞成的。
1: 这就是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个正确的货币观了。
0: 是这样，就是说人民币在它的这个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当中，它的量也在增加，是吧？过去人民币只在国内当中做很一般的这种交换的这个媒介，但是现在人民币尤其是走向世界了，成为国际的这个运动货，这都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在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刘瑞教授将会继续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国际贸易。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5: 场
4: 好
5: 戏。
6: 金阅读创造财富，
1: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

0: 亮，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来分享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教授您好。
1: 刘征你好。
0: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做国际贸易。
1: 第一个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首先是取决于两国的绝对优势，就生产方面的优势，比如说成本优势的制作优势啊这样的。这是 A 国生产的一种产品，给 B 国来生产一种产品给 A 国，这是一个发生的。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啊，它不是说只交换一种商品，或者不只是生产一种产品，那么长期接触以后就发现都要生产两种产品，但是那个国家生产呢是更适合于其中某个商品，而这个国家生产呢是另外一种商品，所以把那个最有利的商品进行交换的话呢，就变成了比较优势了。贸易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互通有无。我们大家理解说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互通有无，互通有无背后是什么呢？从经济学上来说，就是因为有这个比较优势的存在，这样导致了大家可以长期合作下去，最后各得其所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更多的，因为现代的贸易理论还讲到偏好，是吧？两个国家都是生产汽车的，按说都各自用自己汽车就 OK 了嘛，干嘛还要进行交换了，是吧？可能有一批消费者特别喜欢对方的某个牌子，觉得那个好，而不喜欢我本国的这种牌子，反过来对方呢又专门喜欢我这种牌子，这样就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个产业内贸易现象。就是它已经超越了只是一个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它把这个消费者的偏好喜好口味这些考虑在内，所以它的这个贸易的深度就扩大了。
0: 那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全球化不断的推进，我们发现贸易规模会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就会存在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贸易顺差。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来看？您怎么来看贸易平衡的问题呢？
1: 这个贸易平衡其实是一个理想状态，就是说我们很难说两个国家之间正好你卖给我和我买个东西正好相等，所以大家贸易平衡的。我们当然理论上可以希望说大家各得其所，大家都各自买的这种东西，从利益上交换来讲等价交换，这个所谓公平的平等的交换其实只存在于早期的古典主义学派的这个模式。到了现代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的贸易要么是逆差要么是顺差，而它逆差顺差的背后呢，其实起的作用还是那个比较优势的问题，还是各自的生产的这个更加合理性的。他买到那东西是他自己本国不生产的，或者他当初生产后来发现不合算，把它弄到中国来生产，中国人给他加工以后然后再卖回去，他这样合算。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块是贸易往来，它变成是一个产业贸易了，不是一个纯粹的产品贸易，它包括产业贸易。这个产业贸易就是说分若干的加工序列，比如说初加工在你这国家，然后中间加工到你国家，你国家完了以后再把这个中间产品运回去再加工，这是成一个最终产品，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产品的最终的过程。可是这个过程发生了一个产业内的那个一个贸易链，而之所以形成，肯定是因为双方的这个企业找到了一个大家认可的这种盈亏点，大家接受这一点，谁也没吃亏。如果谁要是吃亏了，肯定就有一方提出来要么涨价要么呢就终止，没有这样情况，那就说明它必然是有内在的某种合理性的。
0: 经济学家们认为，国际贸易并不是零和竞争，双方都必须受益，否则就没有道理继续交易。一个国家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原因，通常分为三大类：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绝对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因为一些原因能够比其他国家更便宜、更好地生产某种产品，这些原因可能是气候、地理位置，也可能是各个国家当中的人口所具备的技术。但比较优势则是一个变量，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国际贸易生产中心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而规模经济又是

0: 们能够与世界市场上的相似产品在价格上展开竞争。总体来说，国际贸易对于整个世界和单个国家来说是有诸多好处的，和所有高经济效率的行事方式是一样的，它会逐渐地取代低效率的做事方式。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那我们进一步来了解国际贸易的时候呢，就发现啊，谈及国际贸易必然会谈及货币体系，像美元呀、欧元呀、英镑啊、日元啊、人民币啊等等。那在金本位终结以后，这个货币体系的格局是怎样的呢？
1: 你要交换，我们需要有一个利润金钱的这个结算，就是我在你的交易完成以后了，我们用什么钱来结算，这就涉及到了换汇的问题了。那么通常的做法呢，因为两个国家的货币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取决于谁的货币的信用度更高，货币的这个发行面广，谁的货币能为在第三国当中所接受，根据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考量来决定用哪个货币来进行结算。结算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换的比例，这就是汇率怎么来的。
0: 那在目前现有的世界货币的格局当中呢，是非常难免有强势货币和弱势货币之分的。
1: 讲这个换汇的当中其实隐含着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谁的货币更强势，肯定就是以它占有一种优先的地位的，因为它的这个货币所隐含的那些含金量啊，还有实力啊，这个、便利程度超过你了，所以你可能就是要服从它。第二个呢，你的这个汇率呢是取决你的这个交易本身的这个换钱，但是这个决定这个交易本身背后呢，其实是两国的经济实力的，它的强势货币就决定了你实际上你在市场上的那个换汇的比例，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就是说它的汇率既取决于你市场的交换时候的条件，但是它又取决于它在这个交换之外的那个经济实力的场合。如果大家不去这么去看问题的话，有时的人民币跟其他包括跟卢布啊、跟英镑、欧元呢、这些换汇，你就理解不了它的这个波动为什么会是这样了，这个情况。
0: 那统观来看，人民币目前在国际货币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呢？您觉得我们人民币应该是朝着什么样的发展会更健康，更有利于我们中国经济的跟国际的接轨和同步呢？
1: 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人民币是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了。那么对人民币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我觉得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呢，就是人民币被国际社会所接纳，我们进入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可的可以作为交换，可以作为这个储备，可以用来进行这个贷款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工具。那么这个时候人民币是变成了一个国际货币。一刚开始我们在进入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我们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那是2016年，是吧？但是已经是超过了一些传统的货币的比重，比如说日元啊，我们只是仅次于这美元、欧元的这个比例。那么现在呢，我了解的情况，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这个人民币的流通率已经有20%几了吧？那个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中国有很多资源是需要进口的，我们只要是在国际上一买这个资源，国际的价格就要跟着波动。那么现在我如果用人民币去购买，用人民币结算，这样的话呢，波动就不像以前的那种情况了，而且它也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这地位。大家接受了人民币以后，然后再去跟中国贸易的时候，再拿人民币来买中国的商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
0: 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就是如何做好自己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人民币也是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这个转变过程当中，那么既然是一个转变，那就 不断的要去加强自我的提升了。
1: 这是人民币的信用基础还其实在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在向上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世界跟中国做贸易往来，做投资往来，他就愿意接受人民币。所以人民币背后的实力就是中国的实力，如果中国的实力增强，这人民币的实力一定强。说到底呢，就是我们国内经济要稳定，要发展，要逐步的朝着我们的这个中国梦的这个方向去努力，只有这样的做下去的，人民币它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我们不用去刻意的去推销我们的人民币，自然就有很多人找上门来要求用人民币进行清算，进行结算，甚至说把人民币做一种储值的手段，人民币的地位就真正的是非常牢固的了。而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
0: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刘瑞教授将会继续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来说一说生活中如何看待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来分享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教授您好。
1: 你好刘征。
0: 我们在节目开篇的时候呢，跟大家聊过这什么是经济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也聊过了成本啊、收益啊等等，那我们今天呢就成本跟大家做一个展开和分享。那刘教授，我们平时做任何事情抉择的时候，肯定要考虑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甚至是机会成本等一些要素。那您是怎么来看待成本问题的？那这些成本要素在做风险不确定性考量的时候，能不能把它计算出来，做一个有效的量化？
1: 经济学把这个投入到经济活动的所有的要素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成本。比如说时间吧，你其实时间就是我们在计算商品价值一个考量的因素。因为生产无论哪一种商品，最后它还原为都是一个劳动时间的支付。所以时间本身就是做一个成本概念进入到经济学了。当然现在呢，把这个成本呢也广义泛义化了。比如说我只要是为这件事情付出了细微的一个事物，它都是可以算到成本的。但困难的地方呢，就是你怎么把它折算为一个货币单位。时间我们知道，时间这个我可以用小时、时间秒来衡量，但是要折算成这个货币单位的时候，你就有一些别的因素在里边了。就取决于当下的这个一小时它能够换取多少的物品，换取多少的服务，实际上它就是跟价格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样呢就比较复杂了。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对时间以及其他的都是按照以投入的要素的形式来看它的成本。
0: 那我们知道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啊，每个人对自我的判断是有一个评估标准的，但我们知道呢，其实成本判断的评估体系大多是来自于外界。
1: 人力成本它是按工资，但这个工资呢它是有两种方式计入，一个是按计件，一个是按计时。计时呢跟时间挂钩，那个好了，那计件呢就是跟物体，跟你这个产出这个物体，你所获得的工资多少，这个又比较复杂了。 像这些在我们计算经济的投入这方面的话，它多多少少的就跟价格啊，跟当下的这个供求关系啊发生联系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不是我们单纯的只是想到个人的那种投入的，就说你的这个劳动值不值钱，不是你说了算，是由你所在的这个社会的平均的时间来说了算。你可能花了十小时做了一个物品，但是社会做这个物品只花了六小时，等于说你多出那十小时是无效的。所以你这个成本你想回收是不可能的了。就时间的概念也包含着社会的约定，你不是说你只要付出你就一定收获，不尽然。这一点我要想讲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只考虑个人的说我付出了我就一定要得到，那么你是这么想的，社会是这么想的吗？社会不一定。社会是按一个平均的一个成本来考虑问题的。你因为你这个东西拿出去要交给社会去评价的，如果你得不到社会的评价，你说你花费那么精心血做了这些事情有用没用啊？你不是完全为自己吗？是吧？你尤其在商品环境当中，商品生产当中，你是生产是为了交换的，所以因此来讲，讲成本很容易，但是成本要把它收回，要被社会认可，其实这个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
0: 书中写道，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不仅正确，而且含义深刻。当时间作为成本主要要素时，谁有能力拖延时间，谁就有可能把成本强加给其他人，甚至有时会成为极其巨大的成本。争分夺秒不一定能够获取成功，恰当其时才能实现价值预期。时间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可以让规模经济从经济优势变为经济债务。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
4: 我们前面提到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等要素，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还非常容易理解啊。那提到机会成本，也是这两年大家会关注的比较多一点。您认可机会成本在这个经济要素当中的地位吗？
1: 我觉得机会成本是一个假定的东西。就跟我们前面讲这个投机这个问题，它只是给你一种假象，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你可能获得一样收益。然后你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一个投入，那么这个将来你收益当中来抵消它，赚到一笔钱。但这个事情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不一定。它也可能完全是让你血本无归的，也可能是让你收获连连的。所以机会成本在这个我们经济学的考虑当中呢，是作为一种参照物，是一个假定东西，是比照着其他的一个东西来比照，说你做这件事情肯定有成本有多少，因为它没有发生。它只是有一个参照物在比较，说你做件事有可能成本是多少。那么这个我们理解为是一种机会成本，或者是机会的收益。所以如果你的机会成本和机会收益正好相等了，那说明你这个是对的。但如果机会成本要高于你的机会收益，可能你就有点亏了，就这样的。
4: 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就发现，不管是人力成本、时间成本还是机会成本，我们个体在进行评估的时候，就会发现里边存在着很大的评估风险。那您认为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化解或者是说降低这些成本的风险？我们通过知识经验的积累，还是说可以借助一些经济工具呢？
1: 应该说如果用工具来结算是可以的。实际上在尤其比如说投资理财的时候，大家有个通常的感觉，就投资卖这投资产品时，他跟你说未来的风险和收益是多少，给你承诺，比如说你的这个理财产品可以达到年化率是8%啊，那就不错了。但是你能不能收到这个不知道了，因为只有到那个兑现的那一天，到了那个时期截止了以后，他这个时候他才能把这个实际的收益率算出来。 所以这个期间的东西你这只是个假象，是一个参考、
4: 嗯、
1: 这里边开发出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精算专业，我们的经济学有一个专门搞这个测算的、
4: 嗯、
1: 叫精算专业，这个专业人才很吃香，因为他是专门算这个机会收益机会成本的，那么这样算出来的结果呢八九不离十靠谱、
4: 嗯，
1: 因为保险公司卖这个东西，他都买的都不是短期的，
4: 嗯嗯，
1: 至少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市场变化这么大情况下，你能把它测算出来，把因素算出来，
4: 嗯、
1: 那。

0: 是非常厉害的了。所以精算师为什么受宠啊，也难考，也就是说他这里边对你的各方面的计算的要求，技巧的掌握和对未来的形势的判断都是非常高的。我说这是最严格的，是可以用方法来做出来的，我们一般的人呢是做不到的。
1: 对，
0: 那就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判断，然后呢你的时间要大大压缩，你就还是活在当下比较好。哎，你做过多的，你超出了你自己的智力和掌控力，你就不要考虑太多了。对，包括就是只要在经济方面做决策，你还是考虑两三年的事儿，我们把它叫做合理。就是科不科学有时很难判断，但是它一定是很合理的，是追求一个满意度的一个决策。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梳理淘金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刘瑞教授将继续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来说一说眼球经济大数据杀熟背后所呈现的经济逻辑，欢迎您到时收听。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6: 妈，哎，
14: 走，
6: 妈，哎，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一种或两种的症状，就可以确定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这个青铜器外形独特，像一个大玉盆，其叩击之声清脆悦耳，让人难忘。如果说后母戊鼎是青铜之王，那么这个青铜器就是铜盘瑰宝，它同样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名字是什么？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
3: 这件奇特的青铜器就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铸造的国际紫白盘。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考古史上所见最大的铜盘。铜盘为圆角长方形，四足呈矩形，口大底小，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盘口装饰一圈切曲纹，盘壁周身为波带纹。国际紫白盘长130.2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造型巨大庄重，纹饰华美。国际紫白盘作为一件青铜重器，它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中国清朝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清军攻占了常州，刘铭传住进太平天国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四周万籁俱寂，刘铭传正在护王府书房秉烛夜读，忽然听到窗外有金属敲击声传来，刘铭传带领士兵闻声而去，发现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来的。原来马吃夜草的时候，马龙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了叮当之声。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纷纷散去。刘铭传没有马上离开，他觉得这个金属马槽一定不寻常。刘铭传命令士兵多点几根蜡烛来照看，只见马槽是一个长方形金属物，叩击的时候声音洪亮，还有回音。重不可举，有然则如悬玉，叩之清悦而幽。刘铭传后来写文章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铜盘的样子。可是马槽怎么会有金属的呢？第二天一早，刘铭传立即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他才看清马槽的真貌。原来马槽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铜盘，盘底还铸有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工整。可惜刘铭传有许多字不认识，但是他凭感觉认定此物一定不是寻常之物，只怪士兵不识货，把它当作马槽来使用。其实铜盘早在中国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国川司，这已是铜盘第二次被当成马槽。道光年间，时任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令的徐谢军路过国川司的一户农民家，偶然发现的这一个外观独特的马槽，爱好收藏的他花了一些银子将其买回家。后来徐谢军卸任后将这个马槽带回老家常州。1860年，太平军占领常州，徐家在战火中被毁， 铜盘被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得到，收藏在护王府内。不曾想，清军士兵再一次拿它当作马槽，又阴差阳错被刘铭传发现了。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盘上共有111个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时期贵族国际子白征战的故事。这件铜盘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宝了。国际子白盘被发现后名声四起，但同时也引来了四面八方的人虎视眈眈。这件大铜盘是如何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它的流传过程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呢？弄明白了马槽的身世，刘铭传决心把铜盘保护好。他在安徽合肥老家宅子里建立一座精致的亭子，名为盘亭，专门用于放置国际紫白盘，同时还写了一本盘亭小录，记载了发现铜盘的经历、铜盘的形状和铭文的内容。1896年，60岁的刘铭传去世，弥留之际，他嘱咐后人要保管好国际紫白盘。刘铭传去世后，刘家子孙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他的后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国际紫白盘，同觊觎铜盘的人周旋，吃了不少苦头。1933年5月，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振华来到刘家，以拜会刘铭传后人的名义要求官保，遭到婉言拒绝以后，刘振华又施以重金诱使刘家出卖铜盘，仍被刘家拒绝。刘振华恼羞成怒，直接带人到刘家搜查，还是没有找到铜盘。刘振华没有死心，他暗地里派人监视刘家，希望能发现国际紫白盘的蛛丝马迹。刘家人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4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合肥，刘振华只顾逃命，不再纠缠刘家人索要铜盘。在此期间，一个美国商人听说刘家藏有宝盘，要以巨资购买铜盘，还答应安排刘家所有人出国定居，并为他们在美国购买房产，刘家人都不为所动。合肥沦陷后，

0: 政府先夸奖一番，说刘家人为保护铜盘背井离乡，具有民族气节。称赞之后，李品仙又封官许愿，说只要交出国际紫白盘，刘家人可以在安徽省境内任选一县去当县长。李品仙软硬兼施，然而刘家人矢口否认家里有铜盘，一致说铜盘在他们外逃时丢失了。李品仙自然不会相信，他派人把刘家十间房子的地板都撬开，掘地三尺，结果也没有发现铜盘的影子。刘家人把这件重215公斤的铜盘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呢？
1: 其实这大盘呢，就在刘家呢，这个国民党县长啊，把他们家的屋子都翻遍了，都没有找到，是因为呢，没有找对地儿。刘家人在藏大盘的时候啊，那是动了脑子的。按照常人的思维，那一定是在屋子里边挖坑，这样的话呢，整天看着他多安全呢。刘家人呢，却偏偏是呢，在院子里边挖了一个3米多深的大坑，把大盘埋进以后啊，又移来了一棵小槐树栽在上边，周围呢又种上花草。这样一般人想，这地方要不断的浇水，那多潮湿啊，怎么能藏宝呢？他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也可以说用了个障眼法，这样这个树啊花草呢也成了大盘的保护神，使大盘就是躲过了一劫又一劫。新中国成立后，当刘家决定把大盘献给国家的时候，先请人呢把这棵槐树给锯掉，槐树已经长大了。刘家人幽默地说，你已经完成任务了，哎，这样这个大盘呢就安全地保存下来了。
0: 从1864年到1950年，国际紫白盘到刘家86年，传承了4代人，阅尽人间沧桑。
2: 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西周时期青铜器的成熟之作，作为青铜器中的瑰宝，它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盘上的111字的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战将、国际紫白征战匈奴的先祖贤允的故事。
0: 盘是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流行的一种盥洗用具，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盘作为一种礼器，也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国际紫白盘是目前所见中国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做器者为国君的小儿子白，所以取名为国际紫白盘。虢国是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一个诸侯国，虢是他受封的姓氏，季表示他在兄弟中是最小的，子是中国古代一种尊敬的称呼，白是国际子的名字。国际紫白盘底部有铭文111字，铭文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字体端庄，记载了一代战将国际紫白征伐匈奴的先祖贤允的故事。中国西周周宣王12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国际紫白受命于宣王，率兵在洛水之北同匈奴的先祖贤允作战。国际紫白骁勇善战，他率领的军队斩了500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50人，大获全胜。宣王为表彰他的功绩，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还赏赐了马匹、斧钺、弓箭，给予奖励。国际紫白特铸造一件青铜盘以示纪念，这就是国际紫白盘。他们见证了悠久的

0: 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我面前的这件青铜器名叫四羊方尊，它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1938年，这件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稀世珍宝在中国湖南出土，随之却又昙花一现般的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找到这件国宝重器，一个特别工作组悄然成立。
0: 1952年的一天，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办公室内，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打来电话的是当时的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电话中，周总理交给了中南文化部一项特别的任务，寻找消失已久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通高58.3厘米，重34.5公斤，方形器身，长颈高圈足，器身上装饰有蕉叶纹、夔龙纹以及兽面纹等多种纹饰，肩部四边各有一条盘龙，肩部四角共装饰有四只卷角羊头，四羊方尊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那么周总理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四羊方尊？四羊方尊又是如何消失的呢？让我们先从四羊方尊的出土说起。那是1938年的一个春天，宁乡县黄才镇的江景书三兄弟正在山上干农活。江景书的锄头似乎碰到了什么硬东西，随之还从土里飞溅出一块长约10厘米、宽约8厘米的锈铜片。兄弟三人蹲下身一看，只见这块铜片一面是新茬，另一面还隐隐约约有些纹路，便继续往下挖。很快，一件半米多高、带有四只羊头的大铜器出现在了三兄弟面前。三兄弟看了又看，并不知道这个大铜器是个什么物件，但好奇的他们还是将铜器搬回了家。没过多久，江家兄弟从地里挖出新鲜玩意儿的消息就传遍了10里8乡，同时也传到了当地一个叫做张万利的古董商耳朵里。张万利一向对地里挖出的东西极其敏感，于是刚听说有人挖出了大铜器，就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当张万利赶到江家看到大铜器的一刹那，他整个人都惊呆了。接触古董几十年，张万利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便认出了这是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方尊。然而，对于古董贩子张万利来说，青铜方尊并不稀奇，商周时期的古董他也经常见到，但与以往他曾见过的那些宝贝相比，这件装饰着四只羊头的方尊可谓是鬼斧神工，浑然天成。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尊是一种盛酒器，象征着地位和权威，而这件方尊肩部四边装饰着的盘龙更是彰显着王者风范。张万利想到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亲眼见到如此精美的稀世珍宝，张万利眼睛都没眨一下，当即拿出400大洋买走了四羊方尊。张万利从江家兄弟手中以400块大洋的价格买走四羊。

0: 方尊后，转身便找到了另一位古董商赵又香，并开出了8000块大洋的高价。赵又香也是个识货的人，他在看到四羊方尊后，一眼便认定这是一件稀世珍宝，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张万丽提出的价格。可同意之后，问题就来了。当时赵又香手里根本就拿不出8000块大洋，这可怎么办呢？很快，赵又香为购买稀世珍宝四处筹钱的消息就传开了，很多靠贩卖文物为生的人纷纷找上门来，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最终，赵又香选出了3个人来跟他一起收购四羊方尊。就这样，4个人凑齐了8000块大洋，急匆匆赶到了张万丽面前。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张万丽一看这次来了4个人，竟然坐地起价，改口就要10000块大洋。4人心知四羊方尊的真正价值，在仔细衡量过后，还是买下了四羊方尊，并准备以20万块大洋的价格再将其转卖出去。
1: 他们4个人买了这个四羊方尊以后啊，就昼夜不敢离开这个四羊方尊，陪着他吃，陪着他睡。可是啊，他总得出手啊，总得有人到出外面去找买主去啊，谁去呢？这就出问题了。因为啊，他们的心里都非常阴暗，他们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谁也不想走，怕他走了以后剩下的人算计他，但总得有人走，最后采取一种方法呢，抓阄，谁抓着谁去。
0: 经过抓阄，其中一位叫杨克昌的人成了第一个要出去找买家的那一位。尽管杨克昌不情愿，可他还是出了门。然而杨克昌刚出门没多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传了过来，紧接着是一大批官兵蜂拥而至。官兵赶来后，开始有目的性地搜查着什么，很快就在后院的地窖里发现了四羊方尊，并抓获了赵又香与另外2名古董商。官兵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商号里？难道是谁走漏了风声？原来杨克昌出门后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在外边转了转，便又悄悄返了回去。刚走到门口，杨克昌便听到屋里面的3个人在密谋甩掉自己，将宝贝移走。杨克昌顿时怒火中烧，既然我得不到，那就谁也别想要。于是杨克昌转身出了门，直接就到政府将另外3个人给告发了。最终连同杨克昌在内的4个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四羊方尊被当时的湖南省政府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当时报纸广播对这件事大加报道，没几天，四羊方尊的出土和流转过程就成了人尽皆知的新闻。当时周恩来正在湖南长沙指挥抗战，四羊方尊自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然而很快四羊方尊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从此杳无音讯。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将寻找四羊方尊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可在茫茫中华大地上找一件器物，无异于大海捞针，该从哪儿下手呢？为此，中南文化部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对四羊方尊的去向展开了追查。追查的起点自然是从他消失的湖南省银行开始。那么 当时的湖南省

0: 行处境如何呢？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铁蹄步步南下，四洋方尊被送到了当时的湖南省银行后没多久啊，长沙就沦陷了。随后湖南省银行迁到了湖南西部的沅陵县，根据线索呀，工作组火速赶往沅陵，但当他们赶到沅陵的时候，发现曾经的湖南省银行旧址早已是一片废墟，稀世珍宝四洋方尊刚刚浮出水面，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1: 1952年8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的工作人员，对方称他们在整理废弃的仓库时发现了一些文物和碎片，想请有关部门前去鉴定一下。很快查找四洋方尊的工作组也得到了消息，银行文物，这不由得让工作组的同志们联想到了什么。当天下午，工作组成员以及相关文物专家就出现在了电话中提到的废弃仓库，大家小心谨慎地检验着每一堆碎片，但都没有四洋方尊的影子。就在大家心灰意冷的时候，有人发现墙角还堆着一个沾满灰尘的大木箱，几个人准备将木箱撬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可还没撬几下，整个箱子就一下子散架了，一大堆铜器碎片稀里哗啦地从箱子里滚了出来。一只羊头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经过简单的拼凑以及对碎片上纹饰的仔细研究后，现场的文物专家肯定地告诉众人，没错，这就是四洋方尊。原来当年四洋方尊随湖南省银行转移到沅陵后，在一次日寇空袭中，银行被敌机投弹命中，四洋方尊也被震成了若干块碎片。新中国的文物修复专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这些碎片精心修复成型，浴火重生后的四洋方尊终于再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并且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永久收藏。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0: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大禹鼎。1849年，大禹鼎在地下埋藏了近3000多年后，从中国陕西省岐山县出土。但很快，这件大鼎呢又被埋回了土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1937年的一个深夜，中国江苏省的苏州城内万籁俱寂。一户老住宅里，五个神秘的身影正在偷偷地做着什么。他们有人拿着蜡烛，有人拿着铁锨，还有人守着一个大箱子，一会儿瞅瞅门口，一会儿又瞅瞅院墙，生怕正在做的事情会被别人看到。这些人是谁？又在偷偷地做什么呢？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外人。守着箱子的那位就是这个院子的女主人潘达鱼，另外两位是潘达鱼的姐夫潘伯山以及潘伯山的八弟，还有两位则是家里

0: 伙计。可这就让人奇怪了，明明在自家院子里，为什么会深夜出来干活呢？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没过多久，这些人就在院子里挖出了一个3米深的大坑。在确认四周没有外人后，两位伙计悄悄从屋子里抬出了2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大箱子里。在盖上箱盖之前，潘大宇突然叫停，他径直朝箱子走过去，将手里的蜡烛举到箱子旁边，颤抖着抚摸了一遍又一遍箱子里的东西，无奈地叹了口气。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苏州城里的百姓开始想方设法往外转移家里值钱的东西，无法转移的便将其埋起来，潘达宇也一样。但他埋的东西却与寻常人家不同，不是金银，也不是细软，而是2只大铜鼎。其中一只铜鼎的名字叫大禹鼎，它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造型为圆腹立耳柱足，鼎身上装饰有饕餮纹、兽面纹，鼎内铸有19行铭文，分2段，共291个字。铭文记载了大禹鼎的铸造时间为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
1: 如此算下来，大禹鼎的铸造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了。其实啊，在潘达宇将大禹鼎埋起来之前，这只鼎才出土80多年。但就在这短短的80多年间，大禹鼎先后换了8位主人，这究竟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大禹鼎的第一位主人说起。
0: 中国清代道光29年，也就是公元1849年，陕西省岐山县爆出了一个惊人消息，大雨过后，一位农民从地下挖到了一件几百斤重的大铜缸。岐山是古代周朝的发源地，从地下挖出点过去的东西算不上新鲜事，但挖出几百斤重的东西还是头一次。于是这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遍了10里8乡，很多百姓都闻声前来看热闹。只见这是一只非常特别的铜缸，鼓肚子，3只脚，浑身生满了凹凸不平的绿铜锈，人们议论纷纷，而且越传越神奇。很快，岐山县首富宋金建也得知了这件事情，他赶到挖出大铜缸的现场，仔细地看了又看，以他并不丰富的收藏经验，认出这其实是件铜鼎。鼎是中国古人用来烹煮食物的一种器皿，有陶制的、石制的，也有青铜的。随着文明的进步，鼎逐渐成为了贵族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宋金建饱读诗书，知识渊博，自然知道鼎的价值，而且这件鼎如此之大，肯定更是非同一般。于是他当即就出高价买下了铜鼎，成了铜鼎的第一位主人。不久后，岐山县令周更胜听说宋金建买了一只宝鼎，便亲自来到了宋金建家中，进门就要看宋金建新得的宝贝。宋金建心里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还是带周更胜看了铜鼎。这一看，周更胜立即生出了战友之心。在对宋金建进行一番威胁恐吓后，终于将铜鼎占为己有，成了铜鼎的第二位主人。如愿得到宝鼎的周更胜特意命人将铜鼎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希望每天睁开眼就能看到宝鼎。谁知没过多久，周更胜就丢了官职，他怀疑

0: 是铜鼎带来的货，便以700两白银的低价将铜鼎转手卖给了一位古董商。几年后，铜鼎又从古董商手中被人买走，送给了当时的湖南巡抚幕僚左宗棠。谁曾想，没过几个月，左宗棠便遭到人弹劾，险些丢掉性命。好在朝中大臣潘祖荫先后为其写了3封奏书求情，这才使左宗棠化险为夷。左宗棠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落难时潘祖荫给予的帮助，他知道潘祖荫平生最大的嗜好是珍藏金石文物。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左宗棠将自己收藏的铜鼎赠送给了潘祖荫。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大家，博学多才。在收到铜鼎后不久，潘祖荫就弄清了鼎内铭文的内容。
1: 大禹鼎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它首先呢印证了西周人所谓的这个天命观。西周人认为啊，很多事情都是呢上天的旨意，西周灭商也是上天的旨意。那么这个天命观在这个大禹鼎铭文里边是得到印证。接下来呢，那要总结啊，商为什么灭亡呢？所以西周的国王说什么呢？商人酗酒过度，这个跟历史记载也是相印证的。而且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干嘛呢？要提醒禹要引以为戒。他既然给禹这么重任去镇守东方，所以给禹很多的赏赐，给车马，给家奴1709人。那么这么一来，说这篇铭文对于了解西周早期的历史是极关重要的。那么这件事也非常重要啊，所以禹呢要纪念他呀，把这铭文刻上去，要子子孙孙永保佑。
0: 惊喜之余，潘祖荫想到，既然这件铜鼎是禹铸造的，那就叫它大禹鼎吧。就这样，大禹鼎成了潘祖荫家里的宝贝，潘祖荫成了大禹鼎的第6位主人。后来潘祖荫又以重金购得了大小仅次于大禹鼎的西周大克鼎。1873年，潘祖荫突然被慈禧太后革去职位，不久就去世了。去世之前，潘祖荫秘密地将2只大鼎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潘祖年。潘祖年接收2只大鼎的时候，潘家家境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鲜，而一个人的出现更是给落魄凋敝的潘家雪上加霜。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湖北巡抚端方。端方早就听说了潘家有2只宝鼎，但碍于在朝中为官的潘祖荫，便一直没有行动。此时听说潘祖荫去世的消息后，端方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开始不断派人到潘家纠缠。但面对端方的威胁利诱，潘家人始终不为所动。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在被清政府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杀，大禹鼎因此躲过了一劫。可危机刚过，大禹鼎的第7位主人潘祖年就病入膏肓了。此时潘家只剩下了孤儿寡母。潘祖年在去世前将宝鼎交给了儿媳潘达禹。
2: 就这样，潘家的媳妇潘达禹成了大禹鼎的第8位主人。谁也不会料到潘达禹将要面对的是空前的战乱纷争。面对乱世，这位年仅20岁的弱女子能担负起保护大禹鼎的重任吗？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苏州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日军在听说潘家藏有2只西周宝鼎后，便3番5次到潘家搜查， 最多

0: 的一天竟达七次之多。有一次还用抽水机抽干了潘家门前的荷花池，却始终不见宝鼎的踪迹。接下来日军又将潘家的孤儿寡母挨个关起来审问，但潘大愚和家人却丝毫没有动摇，坚决否认家里有宝鼎。就这样，潘大愚和家人在与日本侵略军的反复周旋中保住了大愚鼎以及潘家的其他珍贵文物。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坎坷的潘大愚意识到，单凭他一家人的力量无力保护好国宝。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潘大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大愚鼎等家传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几天后，苏州潘家的高宅大院内，一群人挥动铁锨，挖出了十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潘达愚与家人埋入地下的大木箱。木箱内放着的正是完好无损的大愚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59年，大愚鼎正式入藏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一件中国书法佳作，名叫淳化阁帖。淳化阁帖中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间的书法墨迹，包括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名家共103人的420篇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就是这样的国之瑰宝啊，却曾几次出现在拍卖会上，还遭受过流失海外的坎坷命运。
0: 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内，一位中国女士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匆匆地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一路上，这位女士一点睡意都没有，隔一会儿便摸一下旅行包。没有人知道，在他那看似普普通通的包里，竟放着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她随身带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当时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此次他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前往美国纽约，带回了令许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国之重宝——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书法大家的墨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册的刻帖。因为这种刻帖既能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又是后人学习书法的范本，因此又被称为法帖。公元992年，也就是北宋时期的淳化3年，宋太宗命人从皇家秘阁所藏的历代法书中挑出精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麝墨和诚心堂纸拓印编成10卷法帖，用来赏赐近臣。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淳化年间，因此拓印完成后的法帖便被称为是淳化阁帖，又称阁帖。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淳化阁帖的原始

0: 刻板在这场火灾中不幸被焚毁殆尽，这使得初期刻印的纯化格帖变得尤其珍贵。虽然后世不断对纯化格帖进行翻印，但宋太宗时期拓刻的版本却一直被称为是祖刻本或最善本，有中国书法鼻祖之称。然而历经一千多年的岁月，纯化格帖最善本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是只知其名未见其身。许多人开始怀疑，这世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纯化格帖最善本流传下来。
1: 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一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会上，有三卷被标注为纯化格帖最善本的法帖拍品，在中国文博界、书法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为此惊喜不已，甚至寝食难安。这其中就包括启功先生。
0: 启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历代书法家一样，也一直关注着纯化格帖的下落。当启功得知纯化格帖最善本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时，惊喜不已。可惊喜之余，启功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纯化格帖最善本历经千年战火的纷扰，突然出现在拍卖会上的格帖会是真品吗？然而启功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纯化格帖就已经被人买走了。几个月后，启功得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要远赴美国，这个消息对启功来说十分及时，他郑重地将王立梅邀请到家中，拜托他到美国之后务必要去帮他找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安思远。安思远是谁？启功找他做什么呢？安思远是美国纽约的一位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前不久拍卖会上出现的三卷纯化格帖就是被这个名叫安思远的人买走了，而这个人此时就住在美国纽约。启功放心不下，又再三叮嘱王立梅，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一定要尽力邀请他将纯化格帖拿到北京来展览。王立梅到了美国以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安思远。在参观安思远珍藏的所有文物时，王立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两人聊得很融洽。安思远也变得热情起来，并很快就取出了自己收藏的纯化格帖给王立梅欣赏。
2: 第一次见纯化格帖，确实看到以后特别震撼，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它是有王羲之的那个王羲之有一册都是王羲之。当时启先生跟我说的是他有三帖，你知道吗？一共有十帖，说他有三卷，实际上他有四卷。我就真的一篇一篇慢慢的看，他就在使劲盯着我看，看完以后他就特感慨，他说也就是中国人这么重视。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次来呢是受启功先生的委托，要来看看您收藏的纯化格帖，而且启先生还有个愿望，想把这个东西带到北京展览。他说好，我同意带到北京去给启功先生看。
0: 1996年9月，安思远带着四卷纯化格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一批顶级的书法家研究人员准备对这四卷纯化格帖进行鉴定。那么如何才能鉴别出这四卷纯化格帖是否就是宋代祖刻本呢？专家们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

0: 资料，终于找到了鉴别的依据。其一，淳化阁帖起初刻在木板上，因为水分的蒸发，刻板出现裂纹，于是工匠们便用银锭锤打成锔子，将裂纹锔合，这样在拓印时，拓本上便出现了银锭纹。其次，宋太宗在淳化阁帖刻成版后，明确要求拓印时一定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诚心堂纸。其三，淳化阁帖虽历经千年，但流传有序，专家对淳化阁帖上的每一个印章题跋都仔细地进行了辨认。
1: 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最终的结论是，安思远带来的淳化阁帖第四、七、八三卷确实是北宋刻本，只有第六卷是南宋泉州本。但专家说呀，这四卷淳化阁帖已经算是海内外仅存的最佳版本了，其他六卷至今还下落不明。可是令专家们感到好奇的是，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如何集中在安思远一个人手中的呢？
0: 原来20世纪60年代，安思远曾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的碑帖收藏家李启言。两人刚认识不久，李启言就向安思远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淳化阁帖第四卷。通过李启言，安思远又在另一位收藏家吴普新家中见到了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圣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书法，对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都造诣极深，后人评价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安思远在欣赏过四卷淳化阁帖后，对其爱不释手，多次提出过收购意愿，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李启言与吴普新先后移居他处，安思远也回到了美国，三个人渐渐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身在美国的安思远心中却一直惦念着淳化阁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睹其风采。没想到这个愿望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6月，李启言已经去世，香港拍卖公司受李启言家人委托拍卖其生前的藏品，淳化阁帖第四卷就在其中。安思远得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将其竞拍了下来。第二年，另外三卷淳化阁帖也出现在了香港拍卖会上。苦思良久的安思远第一时间将其纳入了囊中。至此，四卷淳化阁帖都成为了安思远的藏品。四卷淳化阁帖被安思远带到北京展出之后，海内外的博物馆收藏家开始纷纷出动，都想从安思远手中高价买走淳化阁帖。但安思远却说，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应该让它回归故里。最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的价格将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转让给了中国上海博物馆。2003年4月11日，王立梅终于从美国把四卷淳化阁帖带了回来。至此，流失海外多年的国宝终于从大洋彼岸回到了故乡中国，并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你播出聚焦1949。
3: 尽管国民党特务在猖狂地搞着破坏活动，但傅作义还是不顾个人安危，在绥远为和平起义奔走。人们要求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善良的人民已经饱受了几十年的战争苦难。他们深知，只有和平才是安居乐业的最好保障。除此之外，不论是带有任何性质的战争，最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可以说，傅作义的到来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傅作义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期望，他一边着手准备起义，一边及时向薄一波和聂荣臻通报绥远的情况。这一天，他给北京发出了电报。
4: 电报说明了目前面临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处理原则及实施的步骤，着重谈到了绥远问题的处理方案。这份电文表达了傅作义当时对待绥远和平起义的诚意。就在薄一波、聂荣臻接到电报准备回电的时候，已逃亡到重庆的蒋介石仍然不想放过傅作义，指派说客徐永昌飞到包头找到傅作义。
3: 蒋先生对你念念不忘，希望你放弃绥远和平的计划，跟我回去。
5: 你老兄来，我是怀英的，但却我放弃和平是办不到的，绥远人民不会答应的。
3: 还是请傅司令三思啊，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多端，以后你们的前程如何，这很难预料啊。
5: 对我个人来讲，切成两个字没有上吸引力了。我追随蒋先生几十年了，

0: 生是个圣。
1: 你可能不了解，共产党人没有个人阶层这一说法。甲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在与我们的国民党是不通的。
2: 蒋先生特意让我转告你，请你不要被共产党所迷惑。
1: 共产党迷惑我副座椅坐上了，我一向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谁能救国救民我就跟谁走。蒋先生私心太重了，却不顾国家民族，国民政府丧尽民心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我还跟你回去做个圣。现在不只是北平、绥远、缺国都要解放了，才是历史的必然呀。
2: 看样子你是死心跟共产党走了。
1: 没错，咱也是历史的必然呀。
2: 那好，我们虽说政见不同，但毕竟是老战友了。我身体不好，打算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你不会不同意吧？
1: 人各有志，现在宅里的情况很复杂，你还是离开为好啊。
2: 为什么？
1: 你的矮缺我无法保障。
2: 没关系，住在你这里最安全了。没办法，傅作义只好同意徐永昌住下来。徐永昌不走，对绥远和平起义是有影响的，因为他在这里认识的人很多。有一天，傅作义把董其武和邓宝山叫到了办公室。
1: 我觉得绥远起义不能再拖了，应该争取在缺国第一届政协开幕之前同殿起义。
2: 我们发通电没有问题，只是徐永昌还没有走，我担心他对我们的行动会有影响。
1: 这个人脸皮很厚，那天我跟他谈明了，可是他仍然不想离开这里。宝山，近日他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2: 徐永昌说身体不好，基本没有出去活动。
1: 你们得设法劝他走，这个人与我们政界不通，留下来必有后患呀。
2: 于是三个人就在一起研究好劝徐永昌离开的方案，然后由邓宝昌具体去落实。那天下午，邓宝山走进了徐永昌的住所。
1: 哈哈哈哈哈哈，徐兄近来身体怎么样了？
2: 哦，好一点了。
1: 那就请你不要走了。
2: 你这是？
1: 没其他的意思，副司令想请你在这里领衔起义，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泽东。
2: 徐永昌心里明白呀，这是傅作义下的逐客令，我明天就走，不妨碍你们的大事了，我还是回广州去好。
1: 你还是不要走了？
2: 我这次来是说服你们的，但没有成功，还是回去复命为好。你可以转告傅司令，咱们后会有期。
3: 蒋介石绞尽脑汁，又派徐永昌当说客。绥远守军将领一问共产党说话是否算数，傅作义耐心做思想工作，绥远是否能够和平起义？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1949年9月19号上午，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的大厅。

0: 我是想不通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
0: 但是我们得认清形势呀。
1: 现在全国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事实也证明，走和平之路是对的。
0: 我是担心自己的前景啊。那我们部队出路在哪里？这是总下级军官关心的问题呀，我不能不考虑呀。
1: 我已经讲过，共产党已经同意了。起义后，我们的岁月部队不改别，人员不解散。起义前是省级别，起义后仍然是省级别。共产党雪花能算数吗？
0: 难道说我还不能为你们做个保证了？
2: 话谈到这儿，孙兰峰不再说话了。他的内心很矛盾，脸上的气色也很不好看。
1: 兰峰啊，现在董其武他们在起义通电上都签字了，
0: 唯独你没有签。
1: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和大家一起走和平的道路，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去吧。你看还有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啊，我要告诉你，这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呀。
2: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孙兰峰只好放下包袱，他流着眼泪看着傅作义。
0: 傅先生，和我生死患难几十年，我们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我听你的，马上签字。
2: 当天下午，董其武等人向党中央发了和平起义的通电。通电首先庄严地向人民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通电最后表示，我们与北平和平之后，经过半年来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确切地认定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彻底完成。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深地感到，只有在这个总的方向发动起义，实现绥远和平，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做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的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及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
1: 毛泽东和朱德接到这份通电后非常高兴，于第二天就给他们发了复电。董其武将军及其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看了你们9月19号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居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现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毛泽东、朱德，1949年9月20号。
2: 就在董其武等人传阅这份电报的同时，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的回电也来了。孙兰峰拿着电报非常高兴。
0: 看样子

0: 我们跟随福斯林的路是走对了。
1: 当初你还有顾虑，现在没有了吧？
0: 我已经看到了光明。
1: 班九，中共中央将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特意点名要让你和邓宝山随傅先生一起进北平开会，这是大喜事啊，我先祝贺你。
0: 什么？这是真的吗？
1: 通知都来了。
0: 我前一阶段因此没有跟上，对不起共产党啊。
1: 不能这么说，现在我们都要共同为建设新绥远出力了，共产党不计前嫌呐。1949年9月22号，傅作义带领邓宝山和孙兰峰来到了北平。这次北平之行，不但使孙兰峰消除了过去的疑虑，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提前接见了他们。
0: 孙将军成了我们的邓指，这次特意邀请参加政协会议，恭上贵师，我们是一家人喽。感谢主席的厚爱呀。
1: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的欢迎宴会上，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从人群中找到孙兰峰。
0: 今天特别欢迎你，来，我们两国干一杯。
1: 孙兰峰一下子激动得说不出话了，他满含热泪地举起酒杯，脖子一扬就喝干了。后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专门把孙兰峰和傅作义等人请到家里举行了家宴。
0: 我知道傅将军不善于饮酒啊，但是孙将军能喝几杯，来，咱俩干几杯嘛。
1: 说着，周恩来亲自给孙兰峰斟上了酒。
0: 这瓶酒啊，可是有来历的呀。
1: 坐在一旁的傅作义接过了酒瓶。
0: 周副主席，这瓶药酒是上等品啊，傅先生的眼力不错嘛。这瓶酒啊，是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啊，珍藏了多年，把它转赠给了我。傅先生，今天一定要来一杯哦。这么珍贵的酒，是要品一杯的，感谢周副主席。
1: 这时孙兰峰激动地端起了酒杯。
0: 这酒是与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我受之有愧呀。兰峰啊，过去的事就是历史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嘛，来，咱们两个多干几杯嘛。
1: 绥远问题彻底解决了，中央立即对绥远的军政干部下达了任职命令。傅作义作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和孙兰峰为副主席，同时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军区司令员，任命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绥远虽然和平起义了，但因为刘万春等人的破坏，和平改编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毛泽东又将傅作义和薄一波、聂荣臻等人叫到中南海来研究政策，会谈的气氛非常的轻松融洽。毛泽东先点燃了香烟，用漫谈式的方法开始了谈话。
0: 现在你们国威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这么多军队起义了，成分又很复杂，要改造好也不简单嘛。你们要掌握好政策，要让所有参加起义的军人没有顾虑才行啊。主席，不知道你对我们绥远部队的改造还有什么指示了？关于绥远部队的团结、改造方针和工作的步骤，还是照你提的那四个原则、三个步骤来办，中央完全支持你们，工作要有步骤。

0: 一惊醒，做出更大的成绩给全国人民来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过去是敌人，现在成朋友了，主要是你们要搞好团结。这个请主席放心，你司令、部政委平易近人，我们团结在一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合作以后也要顾及到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还是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与斗争的，一年办到算好，否则就两年。没有战争了，改造问题不能要求太快，快了就会出毛病嘞。先做思想工作和改革旧制度，总之要有步骤地达到目的。
1: 这时聂荣臻接过了毛主席的话，主席说的对，时间放慢一点是对的，我们支持傅将军的工作。
0: 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了建设新绥远而奋斗，这就是党中央对你们的要求啊。
1: 薄一波也表了态，我与傅将军交换过意见，军队现有体制不整编，我们的政治工作不好做呀。
0: 嗯，军队现在还是暂时不要编登，等条件成熟了再按我们解放军的制度整编，此时不能着急，要在党内特别的讲清楚。蒋介石搞了20多年没有弄好，我们能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1: 这时薄一波接过了毛泽东递过来的烟，他先帮毛泽东点上，自己也吸了一口。主席，我们打算组织一些生产活动，这样有利于做思想工作。
0: 很好很好，组织生产活动有意义，但是干部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哦。劳动可以改造人的思想，暂时看到干部也在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好转了，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嘛。凡是愿意或可能争取等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地帮助争取团结多数，让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是有好处的，思想能进步，生活能够改善，还有保障。如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就算工作失败了。过去才做了第一步，现在是第二步，总之要做好事，他们就会欢迎的。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嘞，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哎。
1: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0: 岁月，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现在的形势很好，全国就要解放了，绥远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得等吉武、孙兰峰、刘万春要小心谨慎，使他们感到与我们合作确实有好处。你们去了还是相互观察时期，要说话兑现，不能偏言呐。我们共产党去了，如果说的与做的不一样，就同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不好。别人会说我们学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如果这样，傅先生也会失心，一切工作就难做了。你们要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能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做了。
1: 事实证明，中央对绥远工作的指示是英明的。这支成分复杂的国民党部队经过改造后进步很快，在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这个部队请求参战，被中央军委批准后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由起义将领董其武任司令，奔向了新的战场。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蒋介石在华北的军事集团已面临着全面覆灭的残酷现实，唯一能与人民解放军拼一下的，也只有山西王阎锡山了。

0: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要想全歼山西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说人民解放军已攻克了临汾，但要想攻打太原，还需继续清扫道路，晋中决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1948年夏天的西柏坡，在一间很平凡的农家小屋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正在研究调整华北作战部队编制的大事。尽管风不停地从门外往里面吹来，但屋里还是很闷热。朱老总手持着一把芭蕉扇，很有节奏地在眼前扇动着。毛泽东望着他，
1: 现在陕西境内的国民党部队已经被我们赶得抱头鼠窜，向前等之已在那里杀出威风来了，势头吸引我们得调整一下作战的方针。朱老总意下如何啊？
2: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阎锡山此人也不好惹，在我解放大军向前推进之时，他势必死守太原，与我军决一死战。
1: 我军现在应该尽快地补上晋中，争取在那里打一个漂亮的仗，再灭一下阎锡山的威风，为太原决战铺平通道。阎锡山有没有可能争取过来啊？
3: 不大可能啊。据北平的傅作义讲，阎锡山对他曾经说过，我一生已经嫁了好几次人了，这一次不想再嫁了，你还是跟着共产党走吧。
2: 那就好，让他的五台老乡向前同志与他较量一下子。
0: 这时毛泽东低头喝了一口茶，然后将夹在手中的烟放在嘴上吸了两口。
1: 我建议将晋冀鲁豫或晋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先晋冀鲁豫军区撤销，需向前等级的部队组成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由他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可由周士第来担任。
2: 我同意，参谋长还是由陈满元同志担任为好，不知恩来同志和少奇同志有啥子意见？
0: 听到朱德的问话，刘少奇开了口：“
1: 调整编制我没有意见，但这个部队以后要打硬仗，政治工作也不能放松。”
2: 少奇的建议很好，恩来等之，你说说吧。
3: 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啊，部队的政治工作还是要选年轻一点的同志来作为好。我建议啊，让胡耀邦同志来担任政治部的主任。
1: 这个小胡不错，人是很活跃的，政治性很强，还会打仗，让他当这个主任是合适的。
0: 就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编制序列。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廷，参谋长张祖亮，辖22旅、23旅、24旅共9个团。第13纵队政治委员徐子荣，副司令员鲁瑞林，参谋长白天，政治部主任郭林祥，辖37旅、38旅、39旅共9个团。此外，归徐向前统一指挥的还有军区炮兵第1旅、太岳军区部队、吕梁太行北岳军区部队，总计共有47个团，6万余人。编制序列确定之后，朱老总开了口：“
2: 阎锡山的兵力部署，除了大同有一个师外，盘踞在太原及晋中地区的有3个集团军、3个纵队、22个保安团、21个警备大队。
1: 总共有多少兵力啊？
2: 大约有13万多人。
1: 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这一点兵力已处在我军四面的包围之下，从战略上来看，已处于劣势地位了。
2: 可不能小看他呀，如果从现在的兵力来看， 阎锡山是比不了徐向前兵团的，但是他那天参与部队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武器装备也不错。
0: 这时周恩来接过了他的话，
3: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分析啊，敌我双方各有相对的优势，胜负的问题需要经过一场大规模的决战才能定夺啊。
2: 不大量地消灭阎锡山的有生力量不行，要让徐向前等之放开手脚，狠狠地教训他的藤下，争取在三个月之内完成解放陕西的任务。
4: 主席，采取强攻不是上策，在太原战役开始之前应该采取分割的战略，力争在晋中先行歼灭他的一两个师，这样阎锡山一定会将重兵拉回太原，此时再与他决战才是时机。
2: 对，到那时如果我军的兵力不够，可以将杨得志的兵团再调上去，这个人打硬仗是出了名的。
0: 中央的指示很快就传到了徐向前的手上，这时阎锡山也做好了战略反攻准备。六月的山西显得更加的骚动不安，晋中平原的景色十分壮观，极目望去，金色的麦浪在风中翻滚，一片丰收在望的美好景象。可是细心的人们都会发觉，在这丰收的势头之下蕴藏着一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国共两军在不停地调动着军队，两军大战即将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拉开帷幕，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不得不去思考战争这个问题，因为战争与他们的生存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知道，自己将成为战争中的苦难者。只有与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站在一起，才能过上真正的幸福日子。在近三年多的战争中，他们已经从人民解放军身上看到了翻身当家做主的希望。
1: 当徐向前的部队开进晋中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父亲送子参军，媳妇送郎之前的动人场面。在欢乐的锣鼓声中，胸带大红花的新郎官笔直地坐在驴背上，倒持一支枪，跟着解放大军朝前走。脸上涂了红胭脂的美丽少妇立在村口挥手送别，此情此景处处可见，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晋中人民。
0: 徐向前目睹了这种场面，他那本来已经因为长期操劳而虚弱的身体仿佛又充满了活力，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窝渐渐地湿润了。在一间土屋里，徐向前操着山西乡音与副司令员周世弟等兵团负责人在研究作战方案。
2: 山西这片土地是我的故乡，战事一起，最最苦难的还是人民。从内心讲，我是不想看到我们的战士再倒在我的乡土上，更不愿目睹被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
3: 可是打不倒阎锡山这个土皇帝，我的父老乡亲还能有好光景过吗？
2: 中央已经命令我们彻底解放陕西，我已向主席打了保票，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决心呢？
0: 周世弟突然站了起来，太原必有一场决战，为了减轻日后的压力，我们应将阎锡山的主力调出来，设法在晋中一带消灭他一部分。
3: 这个方针是对的，目前我们与阎锡山的兵力相差较大，枪棍不兴，中央有这种看法。
0: 这时坐在后面的胡耀邦发问了，
5: 自从我们攻克临汾，我军的士气很高，山西人民对我们也相当支持，大规模的决战要搞，但是如果有和平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徐司令对晋军的情况很了解， 阎锡山本人虽然很顽固，但是他的

0: 手下有没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呢？
1: 徐向前陷入了沉思，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点燃了一支烟。这时周师弟看了徐向前一眼，
2: 要是有人愿意放下武器和我们站在一起，这当然是件好事，恐怕目前这种可能性很小啊。
1: 只见徐向前把烟蒂放在了一个破茶杯里，他站起来眺望着窗外明亮的天空。
0: 是啊，禁军中的一些将领赵称寿这些人都是我过去的五台同学，但这些年他们跟燕锡山干了许多坏事，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放下屠刀的可能性很小啊。
1: 徐向前说到这儿，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他与阎锡山交往的一些事情上。
3: 毛泽东点将徐向前，徐向前、阎锡山两个老乡即将沙场相见。阎锡山叫嚣以省复国，徐向前淡然一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他和阎锡山两人同是五台人，两个村庄仅仅一河之隔。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他们还多少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阎锡山比徐向前年长近20岁，出身于贫苦农家的徐向前，从记事起，阎锡山家的高门宅院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地主阎锡山家的大院比县衙门还要气派许多，那时他家究竟是有多富是可想而知的。少年时代的阎锡山还没有后来这么坏，他的童年没有多少光环，准确的讲是充满苦涩的。他6岁的时候死了娘，他父亲整日忙于放高利贷，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于是他只好在外祖母的身边过着那种缺少关爱的生活。阎锡山那残暴无情的性格正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后来他成事之后杀人如麻，也与他的童年很有关系。当年徐向前与阎锡山在村子里看戏的时候常常见面，因为门第的关系，他们没有正面打过交道。阎锡山的发迹史，徐向前当然清楚。身材矮小，长着一副瓦刀脸的阎锡山，成年之后混进了太原，对朝廷官吏的威风之气极为羡慕，从而他萌发了要混入官场的思想。那时，清政府在山西开办了武备学堂，阎锡山便不顾父亲的反对去报了名。按照他父亲的意愿，是想将他栽培成一个前途无量的商人，可是他却对此不感兴趣，认为这个职业尽管也很风光，但想出人头地是没有希望的。他考取武备学堂后，一改过去在乡间养成的恶习，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学生。3年后，他又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深造。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还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9年，阎锡山回国后便在山西活动，他利用给政府办军校的机会，拉起了一伙人向清政府造反，名声渐渐远扬。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并没有把阎锡山放在眼里，可是阎锡山的造反大旗却越举越高，再加上孙中山的帮助，他这才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被委任为山西都督。后来他就在军阀混战中总揽了山西大权。

0: 相比之下，徐向前所走的路与阎锡山不同。在家乡读完私塾以后，又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他毕业以后当过一段小学教员，在1924年到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批黄埔军校的学员。从这时起，阎锡山也就开始注意徐向前了。因为徐向前军校毕业以后，曾经在几次战斗中表现出色，为山西籍军官增添了不少的光彩。阎锡山没有想到，二十几年后，他的这个五台老乡真的找上门来了。自从徐向前率部进入山西后，接连消灭了阎锡山几万人马，不可一世的阎锡山这才如梦初醒，深深感到找上门的徐向前不好对付了。
1: 这时大家看到徐向前从窗前走了回来，重又坐在了那张黑色的小桌旁。
0: 你们可能对阎锡山这个人还不是很清楚吧，这个人是很有行迹的，先后投靠过几个主子，抗战时还与我们交过手，现在又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前几个月我们在太原外围与他较量了几次之后，这阎锡山恼羞成怒，叫嚣着要与我这个五台老乡奉陪到底。现在阎锡山正调兵遣将，将重兵集结在太原，妄图死守他的老巢。从布防的兵力来看，他的确是占有优势的，但是这阎锡山也有弱点，那就是军粮问题。可以推算，他的13万军队以每人每天平均一斤半的粮食计算，每个月需要消耗粮食580万斤。如果再加上城里老百姓的口粮，1000万斤也不够。这样庞大的粮食需求量，也正是阎锡山最头疼的地方。
1: 这时周士第接过了话头。向前同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眼下正是丰收季节，阎锡山不可能坐在太原看着我们封锁他们，打的机会是有的。晋中千里平原，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就是山西的粮仓，也是阎锡山的供给基地。他深知如果晋中一时粮秣无计，10万多军队势必陷入不战自乱的境地。
0: 是这样的，现在是麦蔬季节，晋中平川丰收在望，因此阎锡山已经向全省提出了保粮、抢粮、吞粮的口号，这也正是他执行战略防御计划的关键。他已经把33军拉到了七县太谷地区，34军及40师置于平遥、介休、灵石地区，43军及秦训师置于汾阳、孝义地区，又把61军置于温水地区。同时阎锡山还组成了陕击兵团，专门担任组织我北上机动作战的任务，并且配合各县保安团及警备大队修筑工事，四处抓兵抢粮。
1: 这时胡耀邦一边翻看着地图，一边开了口。
0: 司令员，现在阎锡山投入晋中平原的兵力有多少？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大约近10万人。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是啊，这些兵力还都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但是他们内部不团结，士气低沉，如果真的与我们交手，还是怕我们的。
1: 这时周士第插了一句话，只要不与大兵团相遇，我们当然能击破他们。
0: 这一点阎锡山心中有数，他早有防备。说起来可笑，他还提出一跑万有一跑万胜的口号，想用运动战来对付我军的运动战。
1: 看样子这个土皇帝是想用屯粮与守的办法巩固晋中，死保太原呐。
0: 是这样的， 我从一个被俘团长那里知道，阎锡山曾经对他们讲，眼目之下徐向谦捡了一点偏宜，吃掉我们一点兵力，但那只是过眼烟云，好景不长。只要我们通行协力，再坚守半年广景，世界格局就会改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到那时美军一定会在中国登陆，这才是我们反攻的最好时机。
1: 只见胡耀邦站起来，挥起了拳头，在桌上重重地砸了一下。
0: 这简直是白日做梦，我们解放大军所向披靡，已经将蒋介石赶得走投无路了，美国人还会再支持他？不要说半年，依我看不出三个月，山西可能就不是他阎锡山的天下了。
1: 胡耀邦说完哈哈大笑了起来，徐向前也笑了。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特别节目《哑女告状》的现场实况录音。《哑女告状》这个传统剧目被洋剧、黄梅戏、粤剧、闽剧、京剧、秦腔等数多个剧种、近百个剧团移植上演。这个剧目连续7年，每年演出场次均有较高的上座率，剧情感人，剧末大快人心。故事描述了在扬州，一个大小姐名叫掌上珠，自幼与书生陈光祖有婚约，只因陈家衰落，掌家继母嫌贫爱富，将上珠另嫁他人。数年之后，当陈光祖得中状元，派人前往迎亲时，继母竟然将他的亲生女儿掌赛珠嫁与陈光祖，并让呆大火烧听月楼。呆大心底善良，救下了掌上珠，藏于山洞养伤，并背着上珠进京告状。此时掌赛珠已经与陈光祖成婚，掌赛珠得知告状这个事儿，将他们骗到府中毒害了呆大，反而诬陷掌上珠，还用针将上珠刺哑，又折断了10个指头，并赶出了府中。在丫鬟的帮助下，掌上珠含恨击鼓喊冤，但哑女有口难辩，幸亏管家掌中及时赶到，并为上珠解开哑穴，在确凿的人证面前，掌赛珠罪有应得，按律问斩。掌上珠与陈光祖法堂相认，尽管内容曲折凄凉，但是好人终归有好报，恶人终归得到应有的惩治。今天咱们来欣赏豫剧《哑女告状》的现场实况录音。

小姐，敲锣一打三更，快送陈公子杀

们两房两地，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看看你的嘴巴硬，还是老娘我的本子硬。戴大与我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您一起收听的是传统剧目豫剧哑女告状现场实况录音。这会儿我们听到的是进京告状的一段经典唱腔，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5: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又打家里出来，我妈说我快三十了，没法找饭吃，我上哪儿找饭吃去？得了，我干脆找茬打官司。那么程咬金为什么要找茬打官司呢？这位程大爷打官司可上瘾呐，那不是一回两回了，人家打官司都为赢礼，这程咬金打官司为的就是要坐牢，因为一坐牢呢就有饭吃了。那个年头，这监里头压的全都是被屈含冤的穷人，吃秋粮呢也吃不饱，还得天天挨打受气。这程咬金坐牢跟别人不一样啊，只要他一进牢，上至牢头下至狱卒都得听程咬金的。程咬金第一次进大牢，这牢头就想欺负他呀。程咬金冲这牢头一瞪眼，我说牢头，你知道我犯的什么案子吗？你呀，打架，招啊，我犯的是打架的案子，我可告诉你，打架斗殴罪过不大，没几天我老程就得出去。你们家住哪儿我可知道。小子，咱们爷儿俩外头见，你打听打听，我是净街太岁程老虎。这么一来，这牢头可还真怕了他了。所以说以后每次程咬金进监狱，这牢头都得打上四两酒为程爷接风。所以说程咬金打官司打上瘾来了，到牢里我就有饱饭吃。这天程咬金出来，他一想啊，干脆我呀还打官司吧，我只要想办法打官司进牢，我才能有饭吃呢。程咬金走着走着走累得横了，在村口这一站。就在这时候，迎面走过四个人来，这四个人走到程咬金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就给程咬金磕头。哎呦，程大爷您好啊。程咬金一看这四个人不认识啊，哎，起来起来，小子们别磕了，将来长大了娶媳妇再磕吧。哎呦，这哥四个心里这别扭啊，拿我们哥四个当您儿子了，娶媳妇再磕。这哥四个因为想利用程咬金，这哥四个就起来了。程大爷，您可真会开玩笑啊，哈哈，这是拿你们几个人开开心。四位，我不认识你们，叫什么名字呀？这头一个就说了，程大爷，我叫牛七，您看见没有，他叫马八，这个叫朱五，那个叫杨六。哦，有意思，小子们，朱五杨六牛七马八，你们四个小子给我磕头要干什么呀？这牛七呢就拍了一下朱五的肩膀，兄弟你能说，你跟程大爷说说。这朱五就冲着程大爷一抱拳，我说程大爷，我们跟您可是老街旧邻的，看您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没事干，我们哥四个想出一个小买卖来，打算跟您搭个伙，不知道您干还是不干。嗯，这程咬金一听心说有犯门，小子们让大爷我做什么买卖。朱武往前一凑，就凑到程咬金耳朵旁边，程大爷，我们打算跟您合伙卖私盐，您乐意不乐意？为什么说私盐呢？因为盐跟铁在西汉年间呢是由民间开炉炼铁临海煮盐，老百

性呢，还可以在家里锅里头煮盐，能煮出硝盐来，也可以卖。因为民间私营盐铁，赚的钱呢都入了私人的腰包了，有的私人富可敌国呀。到了汉武帝年间，出了个御史大夫叫桑弘羊，才改为盐铁官营。这桑弘羊写了一部《盐铁论》，从这时候开始，盐和铁只许官家卖，而不许私人卖了。如果说谁在卖私盐，那就算犯法了。官家还成立了缉私队，有盐巡专门搜查卖私盐的，捉住以后，轻的罚款，重的就法办呢。程咬金根本不懂这一套，一听卖私盐，程咬金乐了，好啊，请我一块卖私盐。告一样，小子的，叫老程我出钱我没钱，叫我出点力气还凑合，我也不认识秤，也不会收钱，我能干什么呀？程大爷，您的用处可太大了，不瞒您说，您要不入伙，我们还真干不成这号买卖。程咬金不明白呀，为什么干不了啊？程大爷，跟您说实话，您说推盐的车我们有，卖盐的秤我们有，还有铁锹都归我们找，钱你也甭着急，到时候卖盐的时候有我们吆喝，也用不着程大爷您管，有买盐的看秤收钱，也用不着您受累。哎，小子，这买卖那我干什么呀？程大爷，您别忙，到盐场装车推车也用不着您管，您呐就跟着我们来回的走，到时候就分您头份钱。程咬金听明白了，小子，是不是让我程咬金耍胳膊根啊？那可不行，常言说得好，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来回跑腿，什么都不干，那我怎么要钱呢？程大爷，只要您答应跟我们一块走走柳，咱们这买卖就做成了，不成不干活，我程咬金不拿钱。我说程大爷，谁说您不干活啊？有您的活干呢。小子，那你让程大爷我干什么活？程大爷，我给您打个比方，有人出来找茬打架，还有严巡出来补缴咱们卖私盐，您说到那时候看谁的呀？哦，小子，有你的，到那时候就看我的了。因为我是净阶太岁程老虎，您瞧，这不您说对了吗？这个就是您的活儿。小子，让你爷爷我打架呀？嘿，程大爷，这回您算明白了，今天出来打架的您就有活干，今天没有出来打架的，那您就溜溜弯照样分钱。程咬金一琢磨，行啊，其实这哥四个呢卖私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是找不到程咬金这么一位辟邪的，今天看见程咬金，这哥四个一商量，找程咬金算找对了，程咬金答应了。五个人一商量，工具很快的就预备齐了，到第二天天亮，五个人商量拼凑钱到盐摊去买盐。老程一乐，我说小子们，花钱买盐我不干，谁花钱干这个呀？跟我走，到盐摊就装车，有人拦，瞧程大爷我的。嘿呦，猪五羊六牛七马八一听，这心里甭提多高兴啊，心说捅多大娄子，有这位净阶太岁程老虎呢。走，哥四个推着车，程咬金溜达着就到了盐场了。来装盐，程咬金一瞪眼，让这哥四个装盐，这有人不让装啊，慢着，谁敢装盐呢？钱呢？程咬金迈步往前一走，红胡须一扎上，两只眼睛一瞪，谁不叫装啊？程大爷我让装。这看盐的一看程咬金这模样，吓得摸头就跑啊。这哥四个结结实实的装了一满车，是往回就走。
程大爷。

到县衙门门口，往这儿，这儿。这哥四个只好把车往这一放，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这不是程蝶斗气儿吗？这程咬金还真斗气儿，往这盐车旁边一站，扯开大喇叭嗓子，左手一拢这耳朵，右手一扛这大棍子，就这一嗓子就如同半悬空中打个霹雷呀、哎麦穗人，穗人一文钱税都没上过的孙岩，有买孙岩的了，大碗多给。这过往的行人一听，在城里头大声嚷嚷卖孙岩，这可太新鲜了。最难得的是卖来卖去，这位程大爷跟着四个人推盐车，就推到了缉私队的门口，把盐车往这一放，卖孙岩来，上好的孙岩。按照当时的规矩，这官盐呢得上盐店里去买，私盐呢比官盐便宜，如果说一吊钱能买五斤官盐，那么一吊钱就能买十斤私盐，这老百姓谁不愿意省俩钱啊？所以说程咬金的买卖真好，在城里转悠一天，这整车的盐全都卖光了。就这样，程咬金带着这哥四个到盐滩去推盐，到城里来卖，一晃就过了半个多月，是每天都能买一车盐。这县城里有四家官盐店，最大的一家是万盛盐店。程咬金这私盐卖得一好，这老百姓全都不上盐店买去了，这买卖就不开张了。按理说呢，这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过日子的必需用品，这油盐店不能不开张。这万盛盐店的掌柜的姓刘，又精明又能干，他坐在这柜台一看，怎么有老百姓买盐呢？再一看这流水账啊，一文钱没进呢、啊、刘掌柜可受不了了，就把先生伙计徒弟全叫来了。我说，是你没记账，还是真是没有买盐的呀？哎呦，掌柜的，真没有买盐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刘掌柜一想，这里头有事儿，马上打发出三个小徒弟，问问那三家盐店开张没开张。等这三个小徒弟打听明白回来了，掌柜的，跟咱们一样，没人买盐。刘掌柜要派这几个人分头到城里头大街小巷去扫听。哎，这几个人回来了，告诉刘掌柜，掌柜的，您猜怎么着，咱们城中老百姓家家户户有存盐，您猜买的谁的盐？买的是净街太岁程老虎的私盐。刘掌柜一听，心说这可糟了，程老虎也卖上私盐了，净街太岁程老虎卖上私盐可没法惹，这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是块滚刀肉啊。刘掌柜坐这儿抽烟喝茶，想了半天，他想出一主意来，叫小徒弟到了缉私队，就把两位盐巡请来了。这两位盐巡呢，一个姓何叫何不着，一个姓范叫范不上。两位盐巡来到盐店，刘掌柜赶紧上前施礼，哎呦，二位盐巡老爷身体不错吧，请。把何不着范不上二位盐巡让到待客厅，小徒弟把茶沏上来了。这两位盐巡就知道刘掌柜有事儿。我说，刘掌柜今天把我们哥俩请来有什么事儿吗？哎呦，刘掌柜是满面堆欢，二位老爷，我知道您特别忙，不过有事得跟您说说。现在咱们的官盐可卖不动了，城里头四家盐店都得关张。这两个盐巡一听不乐意了，我说，刘掌柜，你这话是不是怪我们缉私队不查私盐？二位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二位老爷最近可能是忙点顾不过来，您可要知道。

净阶太岁程老虎在城里头大卖私盐，把我们买卖可全都顶了，我们四家官盐店都得关张啊。哎呦，二位老爷，请您辛苦辛苦吧。这何不着瞧了瞧范伯尚，范伯尚点了点头，心说成有进钱的道了。我说掌柜的，既然有卖私盐的了，我们马上就得查去。不过刘掌柜，你可要知道啊，我们哥俩连双跟脚的鞋都没有，您让我们怎么追这程老虎啊？那刘掌柜还不明白吗？马上由打柜台这儿拿出两吊钱来，往上一递，二位，两吊钱不多，先买双鞋穿，行啊，谢谢。俩人高扬脸一伸手，把两吊钱每人一吊就搁到怀里了，高高兴兴出了盐店去查私盐去了。程咬金带着哥四个正在卖私盐呢，何不着范伯尚两个人走过来，这朱武一看心说坏了，严巡来了，四个人撒腿就跑。这程咬金不认识这哥俩是严巡呢，这哥四个倒跑了，就把程大爷一人撂这儿了。这程咬金一看，哈，这俩小子兜里鼓鼓囊囊的，一定有钱，得了，干脆把私盐卖给他们点吧。哎，我说二位是不是买盐呢？真正的没上罪的私盐，现从盐坛拉来的。呵，这何不着心说真说实话呀？何不着把两道眉毛往上一挑，两只眼睛一瞪。你废什么话呀？啊，你知道我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吗？干什么的？程咬金上下仔细打量打量，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二位，你们叫程大爷我站住，一定是要买私盐，来买吧。喝不着范伯尚俩人一撸胳膊挽袖子，冲着程咬金一瞪眼，你好大的胆子，嘿，胆小敢卖私盐吗？买吧，比官盐便宜多了。喝不着犯不上，这两只眼睛是越瞪越大，瞪得跟包子似的。你卖私盐呢，我们就得办你。哎呦，小子，什么叫私盐呢？这是从盐坛用车拉来的。我说你们俩小子懂事不懂事？你们哥俩是不是姓混叫混蛋？你怎么骂人？小子，告诉你们，我跟盐滩上的人全认识，从盐滩拉私盐，我就不花钱。这两个盐巡一听，心说这小子有点来历呀，拉盐都不花钱。这么说，你盐滩上要朋友？嘿嘿，没朋友。没朋友，人就让白庄严吗？啊，小子，今天我程大爷跟你说明白了，让你小子也得懂得懂得。到盐滩推盐头一次不让我庄严，嘿嘿。程咬金说到这儿，一伸右手照着合不着的腮帮子抡圆了，啪，哎呦，把这合不着打得转了一圆圈，两只手一捂这腮帮子，我说你怎么打人呢？这合不着啊，左脸就跟这炸龙虾片似的，蹭一下就起来了。你怎么打我呀？范伯尚也过来了，我说你凭什么打人？嘿，对不起，刚才我是比划一下，没想到他没躲开，真比划着了。得了，这是我的错儿。我说二位啊，盐滩的人不让我庄严，我就这么给他一嘴巴，他们就认识我了。下次我再去，又过来一个不认识我的，不让我庄严。这何不着听到这可不敢搭茬了，犯不上他问，不让你装，你怎么还能装啊？嘿嘿，我有办法。这程咬金冷不丁子啪又打了犯不上一个大嘴巴。哎呦，犯不上这槽牙都让程咬金给打活动了。好啊，你打人。嘿，真没想到你们俩小子让我给打

告诉你们，这是跟你们哥俩摆一摆装私盐的事儿。他们不是不认识我吗？这一巴掌上去，他们就认识我了。以后我程子爷再去，老远的就跟我打招呼：“程子爷，您来装盐，捡白的装，您装满了算。”俩小子，你们听明白了吗？这样叫一遭生两遭熟，这就全都认识了。这回你们也认识程大爷我了吧。这两个严巡用手捂着腮帮子，心说原来就这么认识就成朋友了。我们哥俩招谁惹谁的，挨你这大耳瓜子。程咬金看着他们哥俩就乐：“二位以后吃盐尽管找我，这叫不打不成交。”哎呦，这何不着看了看范伯尚，两个人一对眼神，两个人同时一叉腰：“我说，我们哥俩认识你了，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哥俩呀？哎，小子，你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告诉你，我们俩可不是好欺负的，这嘴巴你不能白打。我们是严巡，查的就查的是你这卖私盐的。哎呦，小子，你们是查卖私盐的，你们知道大爷我是干什么的呢？废话，你不是卖私盐的吗？我还有个差事，这个差事叫揍人的差事。”何不着气坏了：“好你个丑鬼！”他往前一跟步，伸手就要抓程咬金呢。您别瞧程咬金不会把事，他就是胆儿大手黑，敢招呼。往前一伸这腿，啪，把这何不着就踹一大跟头，一个箭步往上一窜，程咬金踩住这何不着，砰砰砰就是三拳，把何不着打得连气儿都差了。别打！一听也真急了，把程咬金的支车棍抄起来：“好鼠辈，你敢打严巡！”举着大棍，呜，就奔着程咬金下来了。这程咬金正摁着何不着呢，一看范不上过来了，程咬金往前一窜，噌躲开了。这范不上这条大棍正砸在何不着的后腰上。“哎呦，哥哥，你怎么打我呀？”程咬金照着范不上砰就是一脚，这范不上正好趴在何不着的身上，程咬金一抬脚就把这哥俩一块儿踩上了，一伸手捡起了木棍：“好小子，你们招打呗！”程咬金一打，这两个严巡可招出事儿来了。程咬金砸盐店坐大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卖私盐，这两个严巡来捉这程咬金，反而让程咬金给打了。程咬金举起这大棍子，照着这两个严巡的屁股噼里啪嚓这一通打呀，就跟下雨似的。“哎呦，饶命啊！”起来，你们俩小子到底是严巡呢还是买盐的？哎呦，我们是严巡。好，程咬金拿这大棍子抡圆了，我就打你们这严巡的。啪！嘿呦，大爷，我们是买盐的。买盐的？那好办，我这一车盐400斤，2两银子就卖给你们哥俩了。哎呦，程大爷，我们哥俩买不起呀。买不起？瞧见这买卖没有？程咬金举起这大棍子，两只眼睛一瞪：“程大爷，我们给您凑这2两银子。这哥俩凑了半天，还真凑上2两银子，往前一递：“我说，程大爷，我们哥俩可是严巡，您把盐卖给严巡可真够新鲜的。”“什么？你们到底是卖盐的还是严巡？”“卖盐的，卖盐的。”“程大爷，谢谢您，请您把盐给我们推到家去得了。”头前带路，程咬金收起这2两银子，扛着支车棍跟着这两位

瞧，程里，您是卖盐的，您倒给我们推车呀，小子。程里，我收银子，我瞧着你们哥俩推。哎，这俩盐巡花了二两银子，挨了一通打，还得推着盐车往自个儿家里拉呀。到了门口了，程里，门口倒下了，把盐歇下去啊。程里，您家坐会儿，少废话。这俩小子把盐全都装到自己的家里，程大爷往回一推空车，好小子，咱们回头见了。老程推着车走了，喝不着饭不上，四只眼睛看着程咬金的背影，认倒霉吧。可是这哥俩不甘心，两个人来到盐店来找这刘掌柜。掌柜的，您给我们哥俩两吊钱，您瞧瞧我们哥俩这腮帮子。哎呦，这刘掌柜一瞧这哥俩，怎么二位您发福了？发福了？你这小子倒挺会说话的，看见没有，让卖私盐的程老虎给打。哎呦，二位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两个盐巡就把挨打的经过说了一遍。这刘掌柜只好抱拳作揖，说好的吧。二位，这二两银子我赔。拿出二两银子给喝不着饭不上。二位老爷，现在我想出一好主意来，您这么办。好，喝不着一条大纸，掌柜的您可真高，咱们可就这么办了。程咬金可不知道他们背后出这坏主意。程咬金这哥五个还是每天卖私盐。这天有一个老太太买了一大钱的盐，程咬金给他舀了一大碗。老太太这高兴了，哎呦，程大爷呀，您这私盐呐，就是给的多，您真是好人。嘿嘿，老太太，这盐是白给的。老太太高高兴兴把门关好了，时间不大，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开门了。谁呀？老太太把门开开了，一看外边站着两个人。二位爷，请问您找谁？我怎么不认识您呢？老太太，找的就是你，刚才是不是你买了一碗盐呢？哎呦，是我买了一碗盐，这位程大爷呀，给盐给的真多。我问问你，老太太，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私盐呢？哎呦，老太太一听吓得直哆嗦。哎呦，二位老爷，您查私盐应该查卖主，不应该查我们买主啊。对不起，老太太，这是朝廷新改的章程，您老人家不知道。原来买盐，你要买私盐跟你没关系，我们查的是卖主。今天改了，要查这买主啊！哎呦，二位老爷，这是什么时候改的章程啊？改的时间不多，今天是头一天，我怎么不知道啊？这回罚了您，您就知道了。请问二位老爷罚多少啊？我说老太太，您买了多少啊？不多，我就买了一碗。行，那就罚一吊钱。哎呦，罚这么多呀？对，掏钱吧。老太太不敢惹呀，认倒霉吧，就给了一吊钱。这二位严巡接着往下罚，没罚了几件，这事情可就传开了。程老虎的私盐，谁要买了不查卖主，查买主，老百姓谁也不敢再买程咬金的私盐了。这么一来，连着好几天，这程咬金的私盐卖不出去了，五个人全都着急呀。程咬金他就琢磨，

我说咱们这私盐卖不出去，这腿可都跑细了。你们琢磨琢磨，我怎么觉得这茬儿不对呀、啊？哎，程咬金呢，这机灵劲儿上来了。我看呐，这老百姓不买咱们的盐，这里头准有事儿，暗中给我打听打听。这哥四个一想，程咬金说的太对了，就跟着买盐的老百姓一打听。原来这严巡呐，不查卖主，查买主，老百姓怕挨罚，就不敢买私盐了。这四个人就跟程大爷商量啊：“程大爷，看来咱们的饭碗子可要砸呀，您说怎么办？”程咬金也着急呀、啊：“哎，我说，咱们可一块买私盐。咱们一卖这私盐，几家盐店不开张。”这准是盐店掌柜的出的主意，叫严巡查咱们。好嘞，这两个严巡让我程咬金又给揍苦了。小子们，我程咬金有个主意。程爷，什么主意？砸盐店。到那时候啊，城里的老百姓吃盐就得买咱们的。这哥四个有程咬金在这壮着胆呢。程爷，真砸！哎，真砸！好嘞，我们跟着您砸盐店。小子们，先砸哪一家？程爷，这四家盐店呐、啊，属万盛盐店这掌柜的最坏了。我们也扫听着了，就是万盛盐店这掌柜子把这两个盐巡请去的，主意可能也是他出的。好，那么咱们就砸这万盛盐店。今天晚上关城门以前一定到。好嘞，程大爷，我们哥四个准到。五个人商量好了，各自分手了。程咬金一个人回到家中，见着娘了。哎呀妈呀，这两天买卖不好做，一天也不开张，您说这是怎么档子事儿？丑啊，你也真糊涂，谁家一天能吃多少盐呢、啊、买一次就得吃几天，还能天天买盐吃吗？哎妈，您说的也对呀、啊。哎，这么办，今天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了，给人家铡草去。不管怎么说，咱们娘俩得吃饭呢，我天黑就走。妈呀，今儿晚上您就别等我了。丑啊，你可不许上外边给我捅娄子去。哎呀妈，您放心吧。程咬金说：“不捅娄子是不捅啊，要捅我还就不捅小个的。”程咬金由打破珠的底下把一把小铡刀拿出来了，一看这铡刀不快了，到了院子里搬过一块磨刀石，用小破盆弄了一盆水，把水一泼，擦擦擦，这程咬金就磨开铡刀了。把这把铡刀磨好了之后，程咬金一看，这口铡刀是锃明发亮，铡刀的把儿够一指厚，这刀薄的就跟这头发丝似的。嘿，这小铡刀一尺多长，真够意思。程咬金心说，甭说放到脖子上啊，离着脖子还得有这么一拳头远，就让你小子冒凉气呀。程咬金拿大拇指一试，成，今天晚上就拿这盐店掌柜的开张了。到了傍晚了，因为五个人商量好了在南门里见面，程咬金就拿着一个破褂子，把这小铡刀一包，往肋下一夹，迈步腾腾腾往前走，进了东阁县的南门。这时候天可慢慢黑下来了，街头巷尾路径人稀，满天星斗密如不齐，银河耿耿，玉露冷冷，一钩新月高挂东山，眼看家家就关门闭户了。老百姓男男女女忙了一天，也该安歇睡觉了。程咬金开始动换了，等这五个人聚齐了，奔着盐店。这盐店呢，已然上了门了。老程就让这哥四个分开，朱武杨柳这哥俩在前门看着，牛七马八呢绕到后门。

瞧着，四个人分头行动。程咬金把这破小锅一扔，右手一抡这口铡刀，一抬左脚照着这盐店的门，啪咔嚓一声，这门就让程咬金给踹开了。程咬金迈大步进来，右手一拎这口铡刀往半空中唰这么一比划，如同一道利闪呐。程大爷左手一撕，这红胡子往这一站，那真是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老程斗丹田一声喝喊：“呔！”他一张这血盆大口，就这一嗓子，如同打个雷似的，可把管账的先生跟小徒弟吓坏了。这盐店呢，只要晚上一关门，这位管账的先生呢，就在后柜房写账。他在后边听见程咬金这一嗓子，可没看见人。这钱柜呢，有一大栏柜，有一尺多高。在后面呢，有两个小徒弟，这两个小徒弟都十七八岁，站在栏柜的后边呢，练这珠算的，拿着算盘噼里啪啦。程咬金一抬腿一踢门。进门啪一亮这铡刀，高声一喊，这两个小徒弟蹭底下吓得蹦起多高来，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程咬金举着这口铡刀对着这栏柜剁进半尺多深浅，这两个小徒弟吓得一捂脑袋，脸色蜡白，汗都流下来，浑身力都体似筛糠。程咬金一片腿蹭就坐在柜台上了，起来叫你们掌柜的去。刘掌柜根本就不在盐店住，小徒弟都爬不起来了。管账先生知道有事儿了，赶紧就跑出来了。小徒弟一看管账先生出来，这才喊出了：“哎呦哎呦，先生啊，有想我。”这位管账的先生拿着账本呢，这只手还拿着笔呢，他一听手这么一哆嗦一滑，好家伙，这笔就把这账给勾了。哎呀，他赶紧往回一退，这小徒弟也不知道怎么爬进来的。先生，快快快，你呀，赶紧从北院矮墙跳出去，赶紧奔县衙门送信儿，千万不要走到后门去，后边恐怕有响马埋伏。这位先生啊，总算还沉得住气，把小徒弟打发走了，就赶紧迎过来了。程咬金这只手拿着铡刀，伸左手冲着这管账的先生劈胸一把，啪就给抓住了。站住！管账先生一看程咬金这么凶，也就剩下哆嗦了。小子，你是管账的先生？哎呦，对对对，爷爷请您饶命。告诉你，从打今天起，这盐店归我了，连冬带火就我一个人啊！我姓程，老小子，你听明白没有？啊，是是，大爷，我全都听见了。你呀，把门外头这块匾给我摘下来，换我的匾。啊，行行行，请问你还有什么吩咐？你是管账的，好好给我管账。我告诉你，我到盐摊上随便装车，这盐是没本的买卖，等到了年底一算账，钱赚多了，老小子，我多给你银子。哎呦，谢谢您了，我一定照您的话办。来啊，把账就给我总起来吧。那么大爷，您倒撒手吧。程咬金心说，他又不是掌柜的，我揪他也没用。程咬金一撒手，这位先生差点坐一屁股墩儿。就在这时候，盐店外边可就乱了，蹭蹭蹭，由打外边撞进来几十名官兵，各持刀枪棍棒，一个个如狼似虎。这几个人高声喊嚷：“那呀，拿响马呀，别让他跑了啊！捉住警戒太岁程老虎！”哗，程咬金气坏了。转身形冲外一瞪眼，红胡须一扎上，手拿铡刀：“好小子，你们给我上吧。”警戒太岁程老虎什么都不怕，往前一窜，把这铡刀给弄开。

了，连砍带剁，一会儿的功夫就伤了好几个官兵。可时间长了不行啊，外边官兵往里扑，俗话说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官兵往上一拥，就把这位程大爷给捆上了。管账的先生这才敢说话呀，哎呀，可把我吓死了。官兵让这先生去给掌柜的送信儿，把这盐店再收拾收拾，办理善后的事情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几十名官兵押着程咬金到了衙门，带到班房，给程咬金戴上手铐脚镣。差役来到书房，就禀明了县的老爷：“太爷，砸盐店的响马已然捕到了。好，来呀，击鼓升堂。”时间不大，鼓声一响，快班、壮班、造班三班衙役站立两旁。这衙役们全都是头戴红毡帽，身穿一身青，腰系红色线带，两只薄底靴子。公案桌上放着铅票、文房四宝，在屏风前，县的老爷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端然正坐。衙役三班喊喝堂威：“为我大老爷升堂啦！”来人呐，带响马。时间不大，锁链子一响，这衙役三班就把程咬金推到大堂之上。这造班头一瞪这锁链：“跪下！”按说程咬金脚下趟着料呢，上边一瞪这铁链站不稳，程咬金就得跪下。可是程咬金不怕呀，一挺这脖子，两只大眼一瞪，这造班头愣没瞪动，心说这小子好硬的脖子呀，跪下。程咬金往这一站：“好小子，让你家程大爷跪下吗？这是谁下的令啊？”县太爷在公案桌后头坐着呢，用手一指程咬金：“是本县下的令，面见本县，你敢立而不跪吗？”程咬金把这大嘴一撇：“我说小子，你让我跪下，你小子怎么坐着不起来呀？”把这位县太爷气坏了，啪用手一拍桌子：“大胆响马，你竟敢咆哮公堂，跪下！”小子，程大爷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我岂能跪你呀，小子？我来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小子，你听我告诉你，大爷，我家住斑鸠镇小耙子村，姓程，名叫程一郎，又叫程之杰，大名程咬金，小名叫阿丑。小子，程大爷，我从小打遍街，骂边巷，抓切糕，抢馅饼，人送外号叫净街太岁程老五。小子，问完了我了，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县太爷也糊涂啊，像你理他干嘛使啊？陈小金这么一问他呢，给他问糊涂了。本县姓王，名唤仲林。小子，你多大了？今年45岁。娶媳妇没有啊？这王县令气坏，这是不像话呀。好你个响马，你敢拿本县开心吗？本县问你，你家中还有何人？哎，小子，家中还有娘。你的母亲多大年纪？哎，老娘今年60开外。本县问你，你母子以何为生？全凭老娘逢年补战，洗洗涮涮。程咬金，这盐店可是你砸的，没错，是我干的。你为什么要犯法砸盐店？小子，我告诉你，不叫我卖私盐，我就砸盐店。好啊，你还挺横啊。这凶器是你自己的还是跟人家借的？哎，什么叫凶器？你砸盐店

0: 不是手持镰刀？哎，没错，镰刀是我们家的，我自个儿磨的。程咬金，你竟敢行凶砸盐店，拒捕欧差，轻伤重伤，你砍伤了官人12名，你知罪吗？哎，小子，不知罪还不干这个呢？好啊，程咬金，你真是敢做敢当啊！我来问你，谁是主谋？哎，主谋吗？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儿又上来了。哎，主谋倒是有。主谋姓什么叫什么？哎，姓王，叫王若莲。什么？旁边衙役三班都愣了，这位县的老爷没听清楚。主谋家住哪里？嘿嘿，就住在县衙门。这小子就在县衙门里当知县。县的老爷这才听明白呀，气坏了，啪，用手一拍桌子。大胆程咬金竟敢在大堂之上胡说八道，帮凶有多少讲，不然的话让你皮肉受苦。嘿嘿，帮凶不少啊，看看就是你们两边这些当差的，快班壮班造班三班人可就乱了。程咬金一点都不害怕，是哈哈大笑。嘿，主谋主犯就是我程大爷一个人，要杀要剐任凭于你。到底这位县的老爷如何处置程咬金，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了，刚才是那个男生被水淹到了，然后再一起来是互换了吗？是不是跟身体互换了？
1: 还他妈穿成了，
0: 不仅穿越了，还变成女人。
1: 救命啊！难道是因为我太花心，所以老天爷罚我当女人？
2: 老天爷，你不要惩罚我呀！我不要当女人，不要！等一下，是不是我死了就能穿越回去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二十一世纪，我来了！
3: 要死别死在王府晦气。
2: 你说谁晦气呢？谁晦气呢？
3: 签了他。
2: 什么？
3: 和离书。
1: 我的天哪，这身体竟然有老公！钱钱钱，赶紧签，我才不要和男人过日子。

0: 签不了。
1: 啊！这女人在干嘛呀？救命啊！我堂堂七尺男儿，竟然哭成这个德行！
2: 王爷，王妃昨天刚落水，现在身体还没好，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吧。王妃，你没事吧？
0: 我是王妃。
3: 穿越过来是王妃了，
2: 竟然穿成了王妃，那我不得好好体验一把贵族生活。我饿了，王妃稍等。既然接受现实了，那自己的身体看看没关系吧。有颗痣，这形状颜色真好看。哇，香，真是香。
4: 王妃，你这是干嘛呢？
0: 好几天没洗澡了，我闻臭掉了没有？王妃就吃这个？
4: 王妃，宁家吴王府每天都吃这个。
0: 我不是王妃吗？
4: 您在这王府里面不受宠，那些奴才们根本就不把您当主子看，这顿饭已经算是好的了。
0: 那我之前是什么身份啊？
4: 您可是镇国大将军的独女，皇帝亲封的秦王妃啊。
0: 身份还挺尊贵的。
4: 王妃，您还好吧？
0: 是这样的，我刚醒来的时候头有点疼，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4: 啊，那我快点去给您找个大夫。
0: 不用不用，你给我讲讲就行了。哦，原来我现在叫苏秦啊，跟我穿越前的名字有点像。将军府大小姐因为对王爷一见钟情，便求来圣旨赐了婚，没想到新婚不满三个月，王爷就想和离，冤深悲痛欲绝之下投河了。哎呦，这处境真是艰难。
2: 王妃，咱们午膳时间到了。
0: 吃什么？
4: 和早膳一样。
0: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5: 我不管了，别让你白发了。
2: 王妃，王妃，你干嘛呀？王妃，
0: 走，去小厨房。
6: 全府就这点分量，你还想加快？
5: 加菜，加菜，加菜，加
6: 菜！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侯伦，王爷在哪？
4: 这个时候应该在侧王妃那儿吧？
0: 跟上，侯伦。
4: 王爷，您近日公务繁忙，都没好好吃饭，我特意让厨房做了些您爱吃的菜，来多吃一点。
0: 家父，快！
7: 谁准你上桌的？
4: 王爷，
0: 你这张脸太影响。

0: 饭都不香了。走，等我去吃。
1: 你这是做什么？
0: 我们还没和离对吧？没和离，我们就还是夫妻。你知道夫妻共同财产吗？只要我们没和离，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1: 你在说什么？
0: 听不懂没关系，不跟你解释。走。哼。
2: 王爷，姐姐这是怎么了？
3: 舒坦。
1: 签了。
0: 行，那我们讨论一下流程吧。
1: 流程？什么流程？
0: 当然是和离的流程了。王爷第一次离婚，可能不知道，这离婚跟结婚一样，都是有流程的。结婚有三媒六聘、八抬大轿，这离婚需要双方父母的见证方可离婚。我当初是怎么嫁进王府的，就怎么出去。
1: 荒谬！父皇是李万七，怎可用这种小事烦劳于他？
0: 啊，那王爷离婚，就只能走诉讼了。哎呀，首先呢，王爷得去官府呈诉，提出离婚。我刚嫁进王府三个月。

0: 你不碰我，我就跟你离婚。
1: 好。
0: 我叫苏秦，我穿越了。穿越前我是个小说作家，穿越后我成了王妃。身份听起来挺高大上，但是吃个饭还得看别人脸色，太憋屈了。我要想想办法逆天改命，自己的命运自己说算。
2: 也没有看仔细，这身材，这脸蛋，竟然是我喜欢的类型。美女总是有特权的。
3: 姐姐，这是在干什么？
2: 写书。
3: 你还会写书？嗨，我就干这个吧。
2: 哦，对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3: 听说你不肯和离。
2: 对啊，
3: 等着好不要脸。
2: 哦，你，啊，我都忘了，这位是王爷的侧妃，理论上就是恶毒女配。哎呀，白瞎了这么好看的一张脸，说话忒难听了。
4: 情节非常的紧凑的，我刚才捋一捋啊，她的那个，
3: 你叫谁妹妹呢？
4: 丫鬟，
2: 你叫我姐姐，
4: 是不是？刚才说说她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她是不会说话的。然后现在呢，是她小三儿，然后她现在是王妃，还有王爷就逼着她要和离，可是她不和离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剧情，给大家捋一捋。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有人问主播喝的是什么？
3: 识相的，赶紧给我签字，要不然到时候被赶出王可就不好看了。
2: 美女啊，有没有人告诉你，这纸人啊很不礼貌？不过呢，我看你是美女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啊，这就走了，这么不进洞。
4: 来看看我们评论区的朋友啊，剧名喜欢人，千金到女皇，就等着我们的女主啊，怎么样一步步的走到女皇巅峰时刻？我也可以试试演短剧，我目前还没机会
3: 啊，
4: 我也期待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尝试。今天居然吃甜品了，是的呀 ，Smile。我不是，我就是也得控制一下。哦，
2: 我懂。
4: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啊，看我可以看到试试大家的评论，然后我们针对这个短剧或者针对其他的都可以啊，咱们可以聊起来。这也是我们陪着大家一起看短剧，一起看短剧，在我们直播间看短剧的魅力所在。
3: 哎，你别舞刀弄剑了，快借我点钱，借我点钱。
5: 你干什么？
3: 借我点钱！
5: 住手！
3: 你干什么？什么态度？我们不是夫妻吗？
5: 不吃廉耻。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仔细看过了，原身肤白貌美，身材好，妥妥的美人胚子。不受宠肯定是因为她不懂怎么勾引男人，看我怎么调戏这个小古板。
4: 哦，对，她前世是一个花心男，所以她可能非常知道
3: 借我点钱
4: 怎么样在这个男女之间进行调节。
3: 不借，不借我就亲你。
5: 松手，
3: 就不松手，你不借我就亲你。他这么争气，肯定不会让我亲。哎，他怎么不躲？他不对劲儿，豁出去了。你接吻都不闭眼睛的吗？我去，他闭眼睛了，他来真的呢。
4: 已经嫁到这儿了。
3: 我真的会亲你吧？逗你玩的，我对男人可不感兴趣。难道你想亲我？借我点钱？
5: 休想！
6: 王妃，王爷不肯借我们钱，这可怎么办呀？哎呀，
7: 你去盯着王妃，有什么异动立刻告诉我。
8: 是。
9: 我知道古人生活单调无聊，但能无聊成这样也是没有想到。
3: 王妃，
4: 对，和开头的时候
3: 我已经办好了，
4: 他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成了现在。

0: 明的对比。
1: 周王府里有什么好玩的吗？我知道了，我们来跳舞吧。

0: 觉哪里怪怪的。
1: 怪，
0: 肯定是衣服太紧了。
2: 哎，王妃，你干嘛呀？哎呀，这还在外面呢，这被人看到多不好啊。
0: 这哪有人啊？哎，我们来玩个游戏吧。窗外江中有一人垂钓，我们不如就以此为题背诗一首，怎么样？
1: 好啊，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浮一扬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
0: 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1: 好，七月该你了。
3: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浅履一轻钩。
4: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1: 姐姐，你
5: 今日王妃又做什么了？
6: 启禀王爷，今日王妃去了京城女眷的书友会，那些贵族女子向来自视甚高，怎会看上她？
5: 王妃和他们相谈甚欢。
7: 我今日找姐姐。
4: 妹妹们，
7: 这是我寻得的一位作者写的一本书，甚是有趣，特意拿来与姐姐妹妹们品鉴分享。
0: 西厢记啊，
7: 正是西厢记。我让红鸾打听过，这个时代还没有西厢记。能让宝玉和黛玉都爱不释手的书，他们必定视若珍宝，只要他们喜欢，京中女子定然纷纷效仿，到时候人手一本，京中纸贵，我可就赚大发了。
1: 红鸾，
2: 哎，
5: 站住！我不想为难你。在这等着，不要去见任何人，听到没？
3: 哎呀，我该怎么跟王妃交代啊？
5: 王爷，
8: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送信回去的时候，
9: 他不是以为写给他的吧？这明明是半路截胡的。
5: 记住，你没见过我。
0: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Yes， 美女回我微信。
1: 消息了。来，
3: 王妃，我
1: 去啊。
3: 喂，快去。
8: 有趣。
9: 这个王妃其实内心是个男人，她最后要怎么转变呢？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这是有一个悬念的，我觉得这个悬念设置的还挺好。
3: 王妃，王爷下令把你的书给禁了，这可怎么办呀？
0: 我知道，禁就禁呗，没事的。
3: 王妃，你这身打扮是要干嘛去啊？
0: 逛青楼，看我怎么顺势而为，力挽狂澜。不能只赚女人的钱，男人的钱我也想赚。走了。
2: 爷，您来了，里边请啊。哎呀。

0: 这就是古代的青楼啊。
1: 可真香啊。
2: 公子好生俊俏啊。
0: 你知道西厢记吗？
2: 西厢记啊。
0: 据说是本禁书，是王妃所写，现在啊一本难求，奇货可居啊。
2: 哎呀，
0: 青楼这种地方龙蛇混杂，消息灵通，很快大家就会知道文雅禁书的事儿，反向营销，
2: 越禁越火。哎呦，公子。
3: 公子好。
0: 好好好，
4: 都好，好酒好菜都给我上了，爷今天开心。你
5: 王爷，太子虽是嫡出，然平日无德莽撞，实难堪当大任，这江山定不能交到他的手上，还请王爷为天下人谋扶持。
6: 这件事我再考虑考虑。
5: 王爷，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6: 太子无德，但终归是我的兄长。
5: 王爷。
1: 怎么都是男人，我的那件莺莺燕燕呢？
5: 王爷，是王妃。
6: 慢着，
5: 也不知道听取了多少，不如
6: 我自会处理，你们先离开。
5: 是。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要问你呢，昨天你为什么在青楼？
1: 哦，昨天果然是你啊。
0: 你听到什么了？
1: 什么也没听到啊。
2: 居然还想拿刀呢。你怎么不反问他？你怎么也在呢？
3: 办公室去青楼谈、哦、我看你们是去玩了吧。
0: 那你又去做什么了？
3: 当然也是去玩的了。
1: 哎，不不不，我是去做推广的。
0: 推广？
1: 你说这有钱又有闲的男人都在哪儿？
3: 当然是在青楼里了。你不是把我的书给禁了吗？我是去青楼推广它。这人啊都有逆反心理，书越是被禁，到时候肯定大卖。合作愉快。
2: 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古装加上现代的词儿，就会给人一种反差感，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感。
0: 我们不合理了，你准备一下，今晚了我们远走。
1: 哎，等一下，你可能不信，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是个男人。这个东西不能看生理性别，要看心理性别。我真是个男人。
0: 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大夫？
1: 不，哎呀，总之我不能跟你同房。
0: 红鸾，
4: 王爷有什么吩咐？
0: 请嬷嬷教导一下王妃，今晚我要和王妃圆房。
1: 啊，哎，慕容凌渊，慕容凌渊，哎，你给我站住！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齐全了吗？
5: 嗯，
4: 上。

0: 这就行了，还差最后一点。
1: 头疼几件套。
0: 王爷，今日良辰美景，洞房花烛，我们是不是应该喝一杯呀？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以我们千年修得共枕眠的缘分，我们是不是得多喝几杯呀？哎呀，王爷，你怎么不等等人家呀？再喝一杯吧。嗯，哎呀，王爷，
1: 这王爷看起来怎么闷闷不乐，
0: 这
1: 不高兴看着。
0: 你总得喝吧，看什么看啊，快点喝一个吧。酒而已、
2: 啊、那我怎么头晕？
0: 因为你喝多了呗。哎，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自己在这睡，拜拜。

0: 的初吻竟然被男人
1: 王妃，王爷是不是昨晚没有怜香惜？
2: 别提昨晚，
0: 你一提昨晚的话我会吐的。
2: 姐姐，你勾引王爷当真好不要脸。自你嫁入王府，王爷从未碰过你，他肯定不喜欢你，一定是你勾引王爷，王爷才跟你圆房的。你狐狸精，
0: 你误会了，妹妹，我就只是跟王爷浅浅的亲了一下，别的什么都没干。
3: 一提就要吐了。
2: 就连孩子都有了。
0: 这么快？
3: 难平。
0: 这么快？
3: 难平。
0: 太可爱了。
2: 这策王妃说到底也只是个妾，怎么这么不懂礼数？
4: 你为何那么容忍她呀？
2: 当然是因为她可爱啊，是我喜欢的类型。哎呀，不跟你说了，我饿了，你去厨房给我拿点吃的过来，快快快。
5: 需要我把他给杀了吗？
2: 杀谁啊？
5: 策王妃。
2: 杀他做什么？还有你是谁啊？
5: 在下无名，杀手排行榜第一名，王妃之前救过在下，在下特来报恩。
2: 杀手？原生还和杀手有关系，真不简单。兄弟，我之前生病了，很多事都记不得了，你别介意啊。哎，兄弟，当杀手没前途的，要不你考虑转行？
5: 在下只会杀人，不过王妃让在下转行，在下也是可以的。王妃之前救过在下，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2: 还有这回事呢？行，那从今往后你就当我的保镖吧，我给你开工钱。
5: 是王妃。
2: 轻功啊。王妃啊，你在看什么？啊，
6: 没什么，自从王爷处心了你，你看这王府上上下下的人都开始巴结我们了，有这么多好吃的。
0: 我突然又不想吃了。
6: 啊，
0: 我出去走走。
6: 哎，

0: 回事儿？街上怎么没人啊？人应该很多啊。
1: 见过太子殿下。
2: 嗯，这是谁？
3: 听说你和二弟要和离了。我当初向你求亲，你拒绝了我，非得要嫁给二弟。现在被休了，你感觉怎么样？
0: 这是追求者跑来落井下石了。不行，输人不输阵，先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1: 我与王爷相处得很好，就不劳费心了。
3: 相处得很好，这是手工纱还在，你们根本就没有圆房。
0: 原以为是朱砂痣，结果竟是手工纱，古人真变态。
3: 青儿，你命格特殊，应该和我在一起的。
0: 什么命格？
3: 虽然镇国大将军对外宣称你只是普通命格，但大家都知道你是皇后的命。父王将你赐婚给二弟，然而二弟并不珍惜。不如你嫁给我，我定会好好待你。
0: 你们家人都什么毛病？
2: 这是谁娶了她，谁就能称帝
0: 了？
2: 谁就能当皇帝？
0: 我刚才手抽筋了，对不起啊。
3: 无妨，是我唐突了。
0: 那没有事，我就先走了。
3: 哎，晴儿，晴儿，
0: 吓死我了！哎，太子平日也是这样的，
1: 大家都说太子无德，
0: 确实无德，连自己的弟媳都调戏。那街上的人
1: 肯定是被太子给清走了。他这个人比较喜欢安静，
0: 清静，
2: 清了整条街的人，一出门要清整条街的人，
0: 还是在这帮家伙手里，简直就是祸国殃民。嗯，
2: 你看，所以说他就觉得姐要当女皇。
1: 知道呀，大家都说您是皇后命，您一定是要当皇后的。
0: 那我在王府里还过得这么惨，
1: 可惜王爷他不信这个，
0: 不信，他就不怕我逆天改命当女皇？
1: 女皇？
0: 哎呀，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哎，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手工纱。哎，怎么还在？你不是和王爷？
0: 那个痛不痛啊？
1: 哪个？
0: 就那个。
1: 我不知道，我没经历过。听说很痛，非常痛。
0: 有多痛？
1: 也就比生孩子好一点吧。
0: 生孩子？嗯。今晚王爷要是再来，我该怎么办呀？这古代又没有猝死，我可不想生孩子。红鸾，红鸾，
1: 哎，王妃，你怎么了？
0: 我肚子疼。
2: 发烧了。
1: 王妃啊，你该不是那个来了吧？
0: 哪个？就是。
2: 啊！他说我没有经历过，哎，我之前是个男的。
0: 人太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世间再见。
1: 哎，王妃，一个月也就这么几天，要不咱们忍忍吧。
0: 你不懂，忍不了一点儿。哎呦，
3: 他就这么讨厌我，你死也不肯跟我圆房吗？
4: 退下吧。喝了。
0: 这是什么？
4: 红糖水。
0: 不喝。男子汉大丈夫，喝红糖水也不嫌丢人。这也行？
4: 什么人喝红糖水都不丢人。你怎么了？
0: 你别过来。我一个24K 金纯爷们，我只想跟美女贴贴，才不要跟男人生猴子，得给他找点事。

0: 请坐，这样也方便我逆天改命。
1: 王爷，其实我是你的事业粉。
2: 什么？
0: 我能帮您入主东宫，将来君临天下。
2: 这种话一大胡说，看来真是病得不轻。我还是给你找个大夫。啊，
0: 王爷，你得信我，我一定可以帮到你的。作为现代人，什么样的权谋小说没看过？小意思了。
2: 太子之位，其实我等可以觊觎的。你这话大逆不道，小心连累将军府。
0: 王爷，不行，还得再给他上点猛料。
1: 王爷，其实今日我偶遇太子，太子他非礼我。
2: 我去找他算账。
1: 啊，王爷，啊，不用了。其实我把太子打了一顿。王爷，太子之所以非礼我，还不是因为他讨厌你。等到太子登了基，那王爷的处境将更加艰难了。
2: 既然王妃身体不舒服，早日歇息，我明日再来看你。
1: 哎，王爷，王爷，明日你不用再来了，我不在的。

0: 雪儿，
1: 怎么了？
2: 不要你管，
1: 我看看。哎，不就是长痘痘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哭成这样。
2: 你懂什么？我的脸现在变成这样，无异于毁容。王爷，他肯定不会再爱我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在我那边，满脸长痘痘，大街上走的人多的是。有了，我能治。
2: 这连太医都治不好，你能治？
1: 当然能。跟我走。这是我最新研发的护肤圣品精油，很好用的，你试试。
2: 姐姐啊，我是脸出的问题，你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1: 是这样的，这脸呀是人的门面，怎么能马虎呢？肯定要先上背上试验一下，才能上脸。不够跟我说。
2: 谢谢你，姐姐。
1: 我们什么都没干，我们是清白的。
3: 找你有事，跟我来。
1: 走了。
3: 你在躲我？
1: 没有啊，你又不是洪水猛兽，我躲你干嘛？
4: 杀了他！此人对你有性命威胁。
1: 不是，我们俩是夫妻，总之你不能杀他。我的天，我在说什么呀？
5: 他是有在慢慢的改变，
1: 你不
5: 仅在维护他，
1: 他要保护。
5: 刚才不是说让他做他的保镖？
1: 因为
5: 他真的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存在，嗖的一下就出现了，嗖的一下就走了。
1: 哎，兄弟，我没说完呢，
5: 根本不等话说完离开了。但是猝不及防的又出现了。
2: 姐姐，多亏了你的精油，我的脸已经好了。
1: 我喂你。
5: 就是怪怪的，虽然我们知道他内心其实身体里住的是一个男性，但是就是这个反差感和剧情的反差，就是让人觉得也是挺奇怪的。就我最期待的就是还是他怎么从最后变成一个女性的视角，可能会不会爱上男主呢？
3: 去哪儿？
1: 去厕所，别跟着我。

0: 这是给你的谢礼。嗯，
1: 这钱我不要，
0: 姐姐可是嫌少，
1: 是挺少的，还不如我卖书一天赚的多呢。
0: 上次你被人推水里，是我找人来救了你。你治好了我的脸，我救了你一命，咱们呀扯平了。
1: 我落水是有人陷害？
0: 是啊，你不记得了吗？上次是有人把你推下水的。
1: 那你有没有看清他的脸？
0: 当时天太黑，我没看清。
1: 元顺肯定是被谋杀的，谁想杀他呢？
0: 那个
2: 最开始人物男主他还男生的时候，现代的他也是掉了水里，
1: 精油肯定没问题，
2: 所以说就会有一个空间转换的。
1: 我想问你，
2: 穿越了是
1: 不
2: 是？
1: 考不考虑入股啊？
0: 入股
1: 就是一起赚钱。
0: 好啊，我可以给你介绍客源，我呀认识好多名门望族的小姐夫人。
1: 这是机长，机长以后我们就是盟友了。
0: 姐姐，你快看，赚了这么多呢！
1: 不错。
0: 好香啊！
2: 吃什么炸鸡吗？
0: 你吃什么？
1: 炸鸡，快尝尝。
0: 嗯，好吃。
1: 这是我新研制的，准备开一家美食店。
0: 姐姐，你已经在卖书了，又要开个食铺。姐姐，你缺钱？
1: 不缺，但是我有一个当首富的梦想。交给江小姐。快去啊。
0: 是。
2: 他一直以为他在跟谁对话呀，所以是。
3: 王爷，

0: 王爷，不回吗？
1: 已读不回，差评。
0: 江小姐没有回信。
2: 是。
3: 江小姐回信了？
4: 没有。下去吧。是。
1: 江小姐根本就不知道咋回事。
3: 难道是我太久没有写信给她，她生气了？女人啊，怎么这么难琢磨？
5: 齐王妃，王妃又有什么新作呀？给。
3: 啊？啊？新月呢？怎么没来啊？
5: 哦，她成亲了。王妃，你别喝了，你少管我。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
4: 你喜欢过人吗？嗯。你谈过恋爱吗？嗯。
1: 今天这个事还挺好看，我觉得是我看过这几部里面最有意思的一部。
4: 嗯。我现在真的。真的好痛啊，
5: 王妃。
0: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5: 王爷，你快去看看王妃吧。王妃她心情不好，一个人在喝闷酒，你快去劝她吧。
1: 就是
5: 这
1: 个男主为什么每一次他都是一副生气不高兴且病殃殃的样子呢？气鼓鼓的，每一次出现都是气鼓鼓的，给不到别人任何的情绪价值。这个角度看还挺帅的，要说。
6: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这是做梦吗？
6: 夫妻对拜。
3: 跟他结婚，
1: 他
3: 喜欢的是我。
0: 你们两个都是女人，怎么可以在一起呢？
3: 我是个男的。

0: 你明明看上去是个女人啊！哎，我懒得跟你解释，走。还好他们没追来。心月，你是我穿越到这个世界第一个心仪的女孩子，我喜欢你。
1: 吓晕过去了。啊！他怎么在这儿？这张脸还挺好看的，也就比我差了一点点。
2: 我的脸好看吗？
1: 你什么时候醒的？
2: 刚刚。
1: 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喝闷酒！
3: 我的事儿你少管，
1: 你是不是忘了？你是我的女人，我是个男人。你可真恶心！我昨天喝了那么多酒，嘴臭死了，你还下得去嘴？真恶心！你干嘛去？
3: 漱口！
1: 看我不恶心死！
2: 王爷，你都宵夜早上了，这书有点意思。
4: 王爷，
2: 终于看到了这个王爷的笑容了。看的什么《牡丹亭》？
4: 王爷，这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吗？很明显吗？瑟瑟。王爷也是
2: 心郁于侧，
4: 外冷。
2: 你不懂。
4: 不是，对外冷那热情。
1: 王妃在干嘛？王妃今日出去了，听说去看了一下铺子，打算开一家新店。
2: 那我晚点去接她。
1: 还以为在古代开店很容易，没想到这么难。
2: 铺子看的怎么样？
5: 创业，通不容易，如来。
1: 不太好。

0: 又出现了，没有大碍。走，怎么不喝呀？
1: 没不进去。我现在已经猜到了，他用会用特殊的方法。
2: 谁要杀我？
1: 皇后，杀手进了皇宫，要杀你的是当今皇后。
0: 难道是因为皇后命？
1: 难道变脸想多了？
0: 皇后不会因为这件事要杀我，
1: 一定是因为太子。
0: 我一定不会让他得逞的。
1: 醒了，自己。

0: 你怎么样？你还疼吗？
1: 不疼。
0: 怎么可能不疼？那么大一支箭。
1: 这不算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0: 谢谢你啊，
2: 你救了我一命，我们结拜吧，以后咱俩就是哥们儿。

0: 大哥，你还是叫我名字吧。大哥，凌渊大哥，之前不是说要跟你结拜吗？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嗯，你们在干什么啊？
1: 雪儿，你来的正好，我们再结拜，一起来啊！来，
0: 啊，黄天在上。后土为证，今日我三人结为异姓兄妹，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既然我们已经结为兄弟了，那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赚钱，目标富可敌国。想赚钱吗？跟我合作。奥利给！
2: 我的全部家当。
0: 哇塞！放心，我一定会让你的钱翻倍。
3: 王爷，姐姐，
4: 都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3: 乔儿，哇，
4: 这个箱子看起来比较大。
0: 我知道你有钱，但我没想到你这么有钱。
3: 我只有钱，帮不上你什么忙。
0: 有钱就是最大的帮助。
4: 你有钱就够了。
2: 凑这么多钱，你是要做什么？
0: 当然是开店了，而且是开很多家店。一家店能容纳的客人有限，如果开很多家店，赚的钱自然就翻倍了。
3: 要是钱不够的话，找我。
0: 好。哎，
5: 来，慢慢走吧。哎，
6: 里面请，
5: 来，您里面请。
6: 来，
5: 这边里面请。
6: 好，来，
5: 进去喝点。
6: 走走走，
5: 这边。
4: 真的是天使一般的存在啊！炸鸡店，要想吹破我们的华莱士，你看看上
5: 生意是真不错，
4: 恰如其分呐！
7: 殿下，殿下，殿下，殿下，
8: 请王妃大人开了个店，
9: 开店，
10: 开了几家店？
7: 五家，
10: 安排下去，每开一家店就把店开在他们家对面，卖一样的东西。
7: 这是为何啊？
10: 赚不赚钱无所谓，老子有的是钱。谁叫那个贱人当初选择他，不选择我？
7: 是啊，殿下，就
4: 这样呢。
0: 王妃，大事不好了！
4: 那你的炸鸡
0: 太子在我们家对面开了一个一样的店，现在我们家客人少了一半。
3: 太子为何会？
0: 哎呀，你们不要慌嘛。我早就料到会有人跟我们竞争，这是我新写的菜单，正好借此
4: 菜单更新，
0: 按照上面的来，去吧。
3: 是，
4: 太子斗不过他，是现代人的思维。
3: 姐姐，你竟然还有新菜品？
0: 乱鸡的多种吃法，还没有人能超过啃某鸡。
4: 啊，现在有一些很火的店也是，过一段时间就会更新一些。
0: 重要的是，
4: 热门的菜，
0: 我们如何赚到更多的钱？
4: 然后就是让大家都有一个新鲜感。也是很多现在网红餐厅留住客人的一个方法。
7: 殿下，
10: 吓死老子了！
7: 殿下，秦王那边推出新菜品，
10: 这刚来的客人都被吸引过去了，那我们也推出新菜品呢？
11: 这咱上哪儿去找新菜品啊？
10: 我说你长得像个猪，你真猪头猪脑是不是？安排下去，找几个姑娘唱歌跳舞吸引客人，我就不信竞争不过他们。滚！滚！
0: 王妃，侧王妃，太子找人在店里表演歌舞，我们的客人又被他们给吸引跑了。
12: 拿去，现在播。
0: 是。
3: 姐姐，你这么快就研发出新菜品了？
12: 怎么可能？那些都是我的家乡菜，他们没见过而已。
3: 原来如此啊！
12: 你看啊。这条是感情线啊，预示着你会遇到一个真命天女。
0: 看样子你好的差不多了。
2: 本就是小伤，无碍。
0: 那这是防弹衣，刀枪不入，能保你平安。
2: 这么神奇，这可不像是青城的工匠能做出来的东西。
0: 这个是我在古书上看到的，京城的工匠不识字，不会做。

0: 也是正常的。
1: 我还听雪儿说，你又研制了几个新菜品，都是你的家乡菜。但据我所知，你也是京城人士啊。啊，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露馅了，你相信我吗？
1: 我信你。
0: 信就别问。
1: 好，我不问。
0: 这货恋爱脑啊！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呀，
2: 这一招大家学起来。不想说的时候就说信我吗？
3: 信，
2: 好，信就别问。
3: 你怎么样？他们在找新地址，准备开几家新店。关掉？
2: 怎么还成商战局了？
3: 什么？关掉啊！
2: 一会儿，
3: 把我们的店都关掉，竞争不过就关掉，省得丢人呢。关。
2: 对的啊，及时止损。
0: 王妃，你在烦恼什么呢？我连可乐都搞出来了，就是搞不出来薯条，没有薯条的啃木鸡是不完整的，气死我了。何为薯条？就是用土豆切成条然后油炸过的食品。那何为土豆呢？你听说过马铃薯吗？山药蛋。哎呀算了，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我去附近转转，没准会有收获。你就不用跟我去了。
4: 西北边关送来奏折，说是粮食不够，让朕派人运粮。边关乃兵家重地，不得有失。你们两人有什么良策吗？
5: 父皇，可令周边城镇供给粮食。
4: 行倒是行，可是长此以往，周边城镇难免会有怨气。再说了，若遇荒年，又当如何？
5: 父皇，可让边关将士自行耕种，自给自足。
4: 自行耕种，自给自足。之前农部早就试过了，没有粮食能够在西北那块土地上生长，即便有，产量也是极低。算了，已经是老难题了，你们下去吧。
6: 是。
0: 这是土豆，用来油炸可好吃了。
7: 在我们西北，这叫土球，长了很多，根本没人吃。
0: 原来你们把它叫土球啊！晚些时候我做薯条给你们吃。
5: 我有事找你。这是何物啊？从未见过。
0: 这个叫土豆，能吃，可好吃了。
7: 王爷，您别听王妃瞎说，这在我们西北根本就没人吃。
5: 你确定他能吃？
0: 能。
5: 这事很重要，我再问一遍，你确定他能吃？
0: 我确定他能吃，我打保票。你出去，出去等我。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尝尝我新研发的菜品，
10: 这个
2: 还有番茄酱，
0: 当然能吃了。
2: 一吃一个不吱声，一吃一个好吃的停不下来。
0: 好吃，好吃吧？
5: 剩下的呢？
0: 厨房，你干什么去啊？
5: 厨房，
4: 西北缺粮的问题解决了。
2: 哦，这是多亏了你。还解决了这个西北缺粮。
4: 可现在，太湖水虫泛滥，一城一害。你们二人可有什么好办法呀？
5: 父皇，那水虫不知何物，生长极快，且无天敌，看来寻常的方法是对付不了的。我的建议，不如在湖中下猛药将其毒死。胡闹！
4: 太湖乃重要水源，且居住了很多渔民，你若下药会污染水质，会把湖里的鱼虾都给毒死，那你让周围的老百姓该如何生活呀？啊，李渊，你说。
5: 儿臣也尚无头绪，但若儿臣带一些回去研究一下。
4: 行吧，你们先退下吧。
5: 是是。
11: 我说二弟啊，听说上次西北缺粮是弟妹帮你解决，亏你还是个皇子，你只会躲在女人背后干什么呢？
5: 有此聪慧的夫人是我的福分。
2: 你看这一招也可以学起来，就当没有头绪的时候，事急则缓。
10: 这东西生得真可怕。
2: 你看说了一个不好的方法，太子被臭骂了吧。
5: 而且没有天敌，
1: 在太湖已经犯了，
2: 回来之后再想办法。
0: 你们在聊什么？
2: 然后再给出
0: 水虫
2: 一个合适的答案。
0: 看看啊，小龙虾！
1: 你认得此物？
0: 当然认得了，老熟了。所以他咋了？
1: 此物在太湖犯了，父皇
2: 变成菜，
1: 寻找解决之道。
0: 嗨，吃它！
1: 吃？
0: 清蒸水煮爆炒蒜蓉十三香，总有一款是你们爱吃的，快尝尝。
6: 这东西真能吃吗？
0: 能啊，不过先剥皮。
1: 好吃，太好吃了。
0: 这个东西既然泛滥，那我们就找人把它全都抓回来做成菜，到时候肯定大卖。
1: 好，父皇为此事烦忧许久了，我这就进宫告诉父皇这个解决之道。
10: 哎，您的小龙虾，
12: 真不错呀！
10: 来，快尝尝这家新品，名叫香辣小龙虾。听说皇上吃了都赞不绝口啊！
13: 皇上吃了都夸，那我肯定好好尝一尝。
0: 哎，有皇帝帮我做宣传，这波我赚翻了。
11: 给我来一份蒜蓉小龙虾。哦，不，给我来两份。
10: 好嘞，
13: 我们也要。
10: 您的蒜蓉小龙虾，
13: 再来一份啊！
0: 看样子，成为首富不是梦啊！
2: 真事儿的，马上富可敌国了。
1: 王妃，我们的鸡肉快不够用了，
2: 多少钱？
0: 怎么换？
1: 没办法，我们的生意太好了。
0: 哈，这有什么的？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我来解决，你去忙吧。
4: 是。近日，京城郊区突发蝗灾，虽然农民们已经开始捕捉了，
2: 蝗灾，
4: 但是人力终究太过单薄，很快蝗灾就会蔓延到京城来。你俩可有什么办法吗？
1: 父皇，
2: 这皇帝的表情是真的很丑。哎，
11: 二弟上次水虫的事情处理得不错，想必这次应该也可以吧。
4: 李渊，这件事我目前没有你去做
2: 什么好的方法，我要回去
11: 父皇
2: 问问我老婆。
11: 二弟啊，这次蝗灾你可有主意？
1: 不劳皇兄费心了。
11: 哟，我还真不费心，只不过你做不好，我会向父皇参你一本。
1: 那要是没别的事，我就先告退了。
11: 哎，走，二弟慢走啊。
1: 郊区闹蝗灾，父皇找我设法解决。
0: 吃它？
2: 又是吃
1: 蝗虫吗？
0: 对，吃它。理论上来说，
2: 我刚才还在想，
0: 蝗虫是蛋白质，
2: 这蝗虫这蚂蚱不会也可以吃吧？
0: 但是我觉得，
2: 但是这受众有点小。哎，
0: 吃，我的意思是让鸡吃它。
1: 鸡？哪来的鸡？
0: 从京城周边调。
1: 此法似乎可行，但蝗虫成灾肯定需要大量的鸡，这运输成本是个大问题，而且解决完之后鸡的去向也是个问题。
0: 没事儿，尽管掉，来都来了直接留下别走了，正好我们炸鸡店缺鸡肉呢，这样一来蝗虫的问题解决了，炸鸡店缺肉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好主意啊。
0: 别动手动脚的。
1: 多谢夫人妙计，我这就着人去办。
0: 李小姐，你在吗？那我进来了。李小姐，
1: 苏浅，好久不见。
0: 怎么是你？
1: 哦，我让李小姐约你出来的。
0: 太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太久没见着你了，我想你了。
0: 这太子不是什么好鸟，肯定憋着坏的，我得小心。太子，我店内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1: 哎，听说你的手工砂还在呢。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怎么跟我没关系？看来你也没那么喜欢二弟。既然如此，那我就还有机会。
0: 你不要这样。
1: 我就要这样，到时候二弟过来，生米煮成熟饭了。
0: 救命救命救命啊！
1: 别喊了，里外都是我的人，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救你的。
0: 这是你逼我的。
1: 王爷，大事不好了。
10: 大哥，

0: 年来的进食，不然他就被我给打死
1: 了。二爹，你救我！他打我！
2: 父皇、母后，请为儿臣做主。
3: 太子，苏秦已嫁给林渊了，你怎么还纠缠不休啊？我成何体统？
4: 皇上要怪呀、啊，就怪苏秦。苏秦已经是老二的人了，还不守妇道，勾引太子，该罚。
2: 母后，苏秦才是受害者，他是被迫的。
4: 你也有错，你呀、啊，既然娶了苏秦，就该早日开枝散叶。如果你对这桩婚事不满，现在就说清楚，我呢和你父皇也准你们和离。
3: 林渊呐，朕问你，你到底愿不愿意娶苏秦？如果你不愿意，你现在最好说明白了；如果你愿意，朕就赐你们合欢酒，今晚就洞房。
2: 儿臣愿娶苏秦。
3: 好，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行了，快回去准备吧。
5: 皇后要行动了，我觉得。
3: 皇后，你带太子去上药，那个苏秦下手有点重了。
0: 是。
4: 还不起来？苏秦这个女人啊，哼，不简单。你呀、啊，还是离她远点好。
5: 什么戒指？
1: 她是皇后命，是未来的皇后。儿臣我……
4: 即便是皇后命如何？那她也要活到那个时候。
5: 你看，
4: 你现在呀，主要的任务是保住太子之位。坐下，坐下。你父皇的身体啊，现在是一日不如一日。只要你熬到他驾崩，皇位不就是你的了？至于那个苏秦，你若到时候还想要他，那我也准了。
0: 所以皇上真的没有处罚太子啊？
2: 没有。
0: 我去，这是什么绝世父母啊？这么宠爱太子，你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2: 你想转换阵营，现在投靠太子还来得及。
0: 我才不去呢！今天我又把太子给打了一顿，他肯定恨死我了。这是什么呀？
2: 合欢酒。
0: 啊，这玩意儿真的存在啊！我还以为只有小说和电视剧里才会有，不会真的要喝吧？
2: 我不需要，有你在，酒不醉人，人自醉。
5: 突如其来的一个情话，哎，
0: 你干什么？
2: 想什么呢？帮你拿被子。
0: 不用你帮我。
2: 那你早点休息。
0: 救我！
3: 入秋了，
2: 父皇，明日便是立秋了，得注意身体啊。
3: 往年这个
5: 唐氏全新的首款新能源科技豪华旗舰 GT Z9 GT 上市了啊！同时呢，它的代言人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亚洲首位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赵新彤，来担任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腾势 Z9 GT 全球代言人，也是以冠军的实力认证到了卓越品质啊！
2: 想来能分担一二。父皇，儿臣告退。
5: 每一次出场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么丑呢？因为没有喝我们的解忧剂。
1: 那个秦王他们开始收购水果了，
6: 传令下去，收购京城内所有的冰块。他们不是要替父皇分担一二吗？我看没有冰块储存，水果肯定得烂。我看到时候父皇怎么治他们的欺君之罪。
1: 太子英明，手下立刻去办了。
5: 哎，骑兵怎么拍太子肩膀呢？
6: 太子让人把市面上的冰都买走了，我们跑遍了整个京城都买不到冰。
5: 没事儿啊，咱现代视角，
6: 仓库里面的水果
5: 招多着呢。
2: 那现在怎么办？
0: 啊，制冰我倒是会，可是眼下缺材料，得另想办法。
2: 要不我还是进宫禀告父皇吧。
0: 不行，虽然这事儿皇上不会惩罚你，但是他会对你失望，还得再想想其他办法。你怎么了？怎么回事？身体不舒服吗？要是有黄桃罐头就好了，还能止咳。我有办法了，
5: 变成罐头，
0: 我们的水果保证不会烂在我们手里。

0: 味道果然好，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哎，这黄桃罐头能存放多久啊？个把月不成问题。是吗？那别的水果也可使用这办法？
1: 当然可以了，大部分水果都可以做成水果罐头。嗯，
0: 好，好，你这个办法比太子的办法好。李渊，传令下去，把这个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2: 尤其是让那果农好好的学学。是，杭州千年大旱，粮食欠收，但是那里的粮商还趁机哄抬粮价，导致很多老百姓买不到米，不知道得有多少人挨饿呀！那帮官员屁用都没有，就知道哭诉，一帮废物。父皇，儿臣愿意前往杭州赈灾。
0: 哦，好，你带一批粮过去，务必要让杭州的老百姓
3: 度过这次危机。
4: 老二啊，先前你解决的只不过是一些小事，像赈灾这种大事，父皇肯定得依仗着我这个太子。等我完美解决这件事情，让父皇对我刮目相看。
5: 那就预祝大哥马到成功。
3: 还在涨价，你看看这。
6: 快点，饿了。
4: 你饿了？再等等，等粮价下来了，我们就买米回家煮粥吃啊。
3: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降价呀！听说皇上派了太子过来赈灾，但那点米哪儿够吃啊？分米分了2天就不见人影了。听说这个太子就是个废物，干不成什么大事儿。荒年，人人都难，最难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呢！啊！
7: 是。
3: 该死的杭州粮商，我让他们降价，这几天了，一点动作都没有，真是把我气死！
7: 太子殿下，咱们带的粮食不多了，得赶紧想办法支撑不了几天了。
8: 自己都快没得吃了。
3: 干脆找个由头，抓几个粮食揍他一顿，看他降不降价。
8: 万一陛下知道了，就不太好了。
4: 简单粗暴的方法啊！
7: 陛下，我这不行，那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3: 把这里的情况禀明给陛下呗。
0: 那不就是证实了自己的无能吗？
3: 看来只能这样了。
9: 哼，废物！让他去赈灾，结果呢，一点事都没办成，就知道把问题踢给别人。眼下带去的米都快吃光了，灾情却没有一点缓解。
10: 父皇，儿臣愿前往支援大哥。
0: 那您可有什么好法子？
9: 还没有，但眼下灾情严重，
4: 还没有，
9: 恐生事端。儿臣先带些粮过去，稳定局势。
3: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行了，你快去吧。是。这怎么又涨价了？你们今日已经涨了3次价了。怎么活呀？
11: 娘，我好饿。
3: 这日子还是人过的吗？反正咱们都活不了了，不如咱们直接抢吧。走！
12: 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呢？
3: 不要！
9: 打起来了！百姓想抢米和米铺的人打起来了！
3: 快快快，派兵镇压，绝不能让事情闹大。去呀！
4: 是。
9: 这杭州看着挺繁华的呀，为什么街道上就这么几个人？
4: 江浙一带本就富庶，如果不是旱情影响，也不至于如此。这样啊。 那杭州应该不缺粮啊，
9: 周边也多少受了旱情影响，只是没有杭州城这么严重罢了。嗯，跟周边府衙借粮是不用想了，我先去一山找大哥。
4: 好，那我去周边逛逛。
9: 好。
4: 现在粮价怎么卖啊？
9: 自己看。
4: 也没比京城贵多少啊。 哎呦，哥们这脸怎么了？
9: 有人抢粮被打了。
4: 什么？
3: 那抢粮的人呢？
9: 全被官府抓进去关了。滚！大哥，父皇派你来的，你带了多少粮？
3: 够吃3天。
9: 才3天？
3: 你怎么不带多一点啊？
9: 父皇就给了这么多，我们得想办法让那些粮商降价。
3: 哪有那么容易？他们连我太子的面子都不买，你来了又有什么用？
4: 我有办法。
9: 你有什么办法？这里不是京城，你那些铺子都不在这里。你要怎么把米价降下来？
4: 我们的目。

0: 的是赈灾，粮价多少其实并不重要。
1: 你真有办法？
0: 有，
1: 快说。
0: 这首先，第一步就是哄抬粮价。
1: 你疯了吗？现在的米价百姓都买不起，再哄抬粮价，你是小钱小疯了吗？
0: 商人逐利，现在的粮价还不足以让那些商人千里迢迢地跑来卖米，但是如果粮价翻倍呢？不管多远，他们都会过来。这第二步就是放出消息，吸引更多的粮商过来。
2: 只是粮价太高，百姓买不起，依旧吃不上饭。
0: 这只是一开始，只要城中的粮食够多，粮价自然就会下来。
1: 好，好主意，立刻去办。石原，去城里面，把粮商的价格翻倍往上提，越高越好。
3: 这，
1: 你快去啊！
4: 这次赈灾，无条件信任，
5: 你俩办得很好。谢父皇，朕听说提高米价的主意是秦王妃提出来的。
2: 是的，父皇。
5: 不错不错，秦王妃果然是聪慧过人呐。李渊，你好福气啊！
1: 这次赈灾，功劳最大的是苏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妻如此。
4: 天天这个对话呀，跟吃枪药似的。
2: 与有容焉，
4: 不能好好说个话。
1: 你少得意。
2: 这次你立下大功，想怎么庆祝？
0: 我想开个青楼。
2: 好，
0: 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2: 只要是你想做的，我都支持。
0: 这个人恋爱脑，没救了。
4: 恋爱脑？
2: 我们什么时候生个孩子？
0: 生孩子？
2: 对，生个孩子，男孩女孩都可以，只要像你一样聪明。
0: 你自己生吧。
2: 我是认真的。之前我待你不好，经过这么多事，我才发现你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我愿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0: 可是
2: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现在还不到柴火的时候。我考虑一下。
2: 好，我等你。
6: 宗王妃，你怎么了？
7: 王爷说他想跟苏琪一生一世一双人。王爷他不要我了。
6: 怎么会？你们关系那么好，王爷不会不要你的。
7: 王爷他是真心喜欢苏琴的，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多余的。
6: 宗王妃可还记得前阵子皇上赐给王爷的合欢酒，还剩了一些。王爷，这是侧王妃亲手做的酒酿丸子，您尝尝。

这个酒酿合欢酒上头也太快了吧。

0: 怎么了？你发什么疯啊？
1: 苏琪，我喜欢你。
0: 我知道，一股子酒味，他是喝醉了吧？
1: 你喜欢我吗？
0: 不喜欢。我竟然有一瞬间的犹豫。
1: 撒谎，你喜欢我？

0: 怎么了，雪儿？谁欺负你了？
1: 就是你。
0: 我？
1: 昨晚王爷是不是睡你那儿了？
0: 啊？啊？是啊。怎么了？
1: 你还敢说？你们……
0: 他喝醉了，走错房间了。
1: 他才不是喝多了，他是喝了合欢酒。
0: 啊？合欢酒？
1: 你们是不是睡了？
0: 哎呀，没有。
1: 不可能，那是皇上上次御赐的合欢酒，不可能有假。你们一定是睡了。
0: 雪儿，我们真没睡，那酒都放了那么久了，他早就变质了。
1: 你们都骗我，不跟你们玩了。我要和离。
2: 怎么了？
1: 我都听到了，你说你要和苏秦一生一世一双人，与其被你们嫌弃，不如我自己走。
3: 一秒不带犹豫的，
1: 王爷，
3: 太让人伤心了。
1: 你都不挽留我的吗？
2: 不是你要和离的吗？
1: 你混账！
3: 你看，当你说分手的时候，就是想让他挽留一下。
0: 你欺负雪儿了？
2: 我没有，是他自己要和离的。
0: 和离？
2: 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但凡有点不开心就要大闹一场，习惯就好。
0: 哦。
2: 他估计回娘家待几天吧，你来的正好。这个名单你看一下。
0: 嗯。
2: 太子有自己的派系，我也有。这是支持我的人的名单，你看一看，以后就不会发生上次在李府那样的事。
0: 你这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我了。
2: 因为你是我的妻子。
0: 我还没答应你。
2: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答应我。
0: 掌握了这份名单，就相当于掌握了整个朝廷命脉。那接下来，
1: 自从新月成亲后，便不来这书友会了，连李小姐也不来了，这也太冷清了。
0: 唉，是有点冷清。
1: 你最近在做什么呢？
0: 开新的店面。
1: 又开新店啊？能让我加入吗？我这天天也无事可做，太无聊了。
0: 王大人是我们这边的人，这人可信。这样，我们一起搞个加盟店。
1: 加盟店
0: 就是挂苏记的牌子，我帮你开店，给你培训员工，年底的时候一起分钱。
1: 还能这样啊？那真是太好了。我能多叫几个姐妹一起来吗？她们都是达官显贵的女眷，有的是钱呢。
4: 当然可以了。
1: 那太好了，我这就去把她们叫过来。
0: 真厉害！
3: 马上女主富可敌国不是梦。
1: 姐妹们，这就是秦王妃。
5: 参见秦王妃。
0: 这么多？
1: 那是，京中女眷有的是钱呢，又无事可做，听说能做生意赚钱，就都来了。
0: 好，好，好，
1: 我们也想做生意，我们也想开加盟店，你就答应我们这一次吧。
6: 啊，对啊，我们也想赚钱。
0: 哎呀，这满屋子的皇亲国戚，那满朝文武不都成我的人了？
2: 今天心情不错。
0: 当然了，我今天认识可多漂亮的小姐姐。
2: 我与太子已经撕破脸了，夺嫡势在必行，这时候你且小心行事。
0: 放心，我会仔细帮你筛选的。与其靠着一纸合约缔结联盟，不如用钱收买人心。人都是爱钱的，他们家中的女眷得到了好处，在朝堂之上必然会帮你说好话的。而且有他们的加盟，我们可以开更多的店，到时候整条街都是我们的。
2: 我发现你更喜欢女人。
0: 啊，你才发现我喜欢女人啊？我早就跟你说了，我是个男的。
2: 可你看着不就是个女人？
0: 哎，我是穿越过来的吗？我的身体是个女人，但我的灵魂是个男人。
2: 只要身体是女人，那你就是女人。而且女人的天命就是成亲生子。
0: 可我不想当那样的女人。
2: 这是没办法的事。
0: 虽然我改变不了自己的性别，

0: 但是我会逆天改命。
1: 好啊！
0: 苏季来了。
2: 恭喜恭喜龙！
3: 那帮大臣都帮着老二说话，再过不了多久，他们连太子都要换了。
0: 别急，最近一年啊，老二虽然频繁立功，但却都是小功，皇上不可能因为这点小功就改立太子。只要你稳住，皇位终究是你的。
3: 父皇最近身体怎么样？
0: 身体啊，还算硬朗。最近西山出现了匪患。你和老二一起去，毕竟是剿匪，刀剑无情，没准老二去了就回不来了。
3: 母皇，你的意思是
0: 只要你不想让他回来，他就回不来。
3: 儿臣懂了，儿臣这就去请旨剿匪。父皇，儿臣愿意前往西山剿匪。
4: 可是你是太子，身为皇储怎可轻易涉险？
3: 儿臣不怕，况且这次二弟与我一同前去，定能凯旋归来。
4: 李渊，你可愿意同去？
5: 儿臣愿与大哥同去。
4: 那你们兄弟同去也好有个照应，但是要记住，凡事小心，安全第一。
6: 是。
7: 剿匪？
6: 是的，父皇命我和太子一同前往剿匪。
7: 我跟你一起去。
6: 很危险的。
7: 我不怕，我陪你一起去，还能帮你出谋划策，没准儿能解决一些问题。
6: 好，那我们一起去。
8: 禀太子，士兵已经驻扎完毕，请问何时打破匪窝？
3: 这一带的土匪窝一共有四个，最强的是张世强，最弱的是蒋先，最近的是卢仲，最远的是王渊。你觉得先打哪一个？
8: 这先打最弱的可以长士气，打最强的可以威慑其他三个土匪，打最近的打完之后省事很多，不好选。
7: 打最远的，正常人的思维会选最强、最弱和最近的，土匪自然也是这样想。那我们就打最远的，打他个出其不意。
8: 报，我军全歼敌人，匪首王渊负隅顽抗，被当场格杀。王妃娘娘足智多谋，胸怀大略，这乃是巾帼英雄啊！好，好。
9: 刚才我没看错，是一个时辰后吧？
6: 明日就要攻打蒋仙了，由我领军。虽然他是四土匪中最弱的一个，但毕竟是匪，有一定危险。你明天留在帐中，不要到处乱跑。
7: 我已经事先打听过了，蒋仙原先是乡里的乡绅，因为被青吞家铲走投无路，所以才当了土匪。对他，我们可以考虑招安。
6: 招安？
7: 招安书我已经写好了。明天你上山，先把这个给蒋仙，如果他愿意归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地拿下这个山头。
8: 报，王妃娘娘神机妙算，匪首蒋仙愿来归降。
6: 让他进来。
8: 是。秦王殿下，我愿归降。
6: 你真愿归降？
10: 我本就是被逼上梁山的，现在朝廷愿意招安，我还干什么土匪啊？当然是归降了，我还想好好回家过日子呢。
7: 好，若你真想归降，就去把卢仲的弟弟卢文给剿灭了，让我们看看你的诚意。
8: 行，
9: 行，这个主意好。
8: 王妃娘娘杀伐果断，有勇有谋。
9: 他们自己不用费一
8: 兵一卒，愿带百万将士，誓死跟随。
7: 老子这队伍日渐庞大呀！哼。
8: 报，卢文的营寨被蒋先端了，共俘获200人，其余土匪都被杀掉了。
3: 好。传令下去，全面进攻。
8: 是。
3: 就剩最后一个了，
7: 接下来就是张世强的黑虎寨。
6: 张世强的黑虎寨实力最强，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恐怕又是一场硬仗。
7: 我已经有对策。
6: 哦，就这么办。
4: 这就是太子的营帐？
11: 是。
4: 我等若真是归降，太子会封我们做官？
11: 会。西北战事吃紧，朝廷正需要人才，
4: 我再考虑考虑。
3: 还考虑什么呀？朝廷肯招安，对你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还需要考虑吗？
4: 当土匪多好啊，吃香的喝辣的，看上什么都抢回去，好不快活。
7: 你们这样受苦的是百

0: 姓。
1: 那跟我们又有何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本来想把你们招安，奈何你们不知悔改，抓起来。
1: 你这是做什么？
2: 女皇
1: 不是说劝降吗？
0: 这些人死不悔改，无需给他们机会。此时秦王已经进攻了黑虎寨，他们降或不降对大局没什么影响。
3: 报，
1: 秦王已攻下黑虎寨。你们炸我，
0: 这叫兵不厌诈。拖出去。
2: 调虎离山，
1: 是时候收拾秦王了。
0: 不是赢了吗？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报，王妃，大事不好。
0: 怎么回事？
1: 殿下受伤了。
0: 伤哪儿了？
1: 眼睛。
0: 是那些土匪干的？
1: 不是，是山里的陷阱。
0: 陷阱？那他人呢？
1: 在太子帐内。
0: 太子帐？怎么送那儿去了？算了，我自己去看。凌月，
2: 有。
1: 亲啊，没想到我醒来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你。
0: 这是个误会。
1: 算了，我不想说话，你出去吧。
0: 是，太子殿下，那我就先出去了。
4: 哎，秦啊，我开玩笑的。
5: 这次剿匪，你们俩干得很好，凌渊辛苦你了。
6: 为父皇分忧是儿臣的本分。
5: 好，好。太子，你也辛苦了。你母后听说你受伤了，很是担心呢，赶紧去看看他。
6: 是。
2: 这太子是不是本来想去杀这个王爷，没想到自己掉到别人的陷阱里了，一只眼成独眼龙了。
0: 你这伤，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伤成这样，怕是与皇位无缘了。你父皇啊，是不可能选一个身有残障的人继承皇位的。
1: 这可由不得他。
0: 你要做什么？
1: 让父皇让位。太子，你要干什么？胆大包天，你要造反呢？
2: 你太突然了吧。
1: 胆大包天。对，我就是胆大包天，还请父皇让位。您休想父皇！把剑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不要，放下，跪下。你平常不是很嚣张吗？我看今天谁能救得了你。
0: 七步之外枪快，七步之内枪又快又准。
5: 来人。
0: 没事吧？
5: 太子啊，你糊涂啊。
1: 太子，你早就想废了我是不是？只不过我抢先一步，不过成王败寇没什么好说的。
5: 带下去吧，走。你用的什么武器啊？声音怎么这么大？
0: 这个叫火铳，不仅声音大，威力更大。有机会给你们展示一下。
5: 哦，这次你俩护驾有功，元儿朕今日就封你为太子。
1: 谢父皇。
6: 这两年多亏了有你，朝堂之上人人都夸你，说我娶了个好妻子。
0: 那是。
6: 那我们
0: 还是以后再说吧。
6: 你还在生气吗？自从我说女人的天命是成亲生子，你就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如果你还在介意，那我跟你道歉。
0: 你不需要道歉，你说的没错，这世间的女子命运都是如此，结婚生子。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可是我命中注定是不一样的女人。我之前迷茫过，以为我的宿命就是嫁给你之后成为皇后，可我的父母告诉我，我的命格是女皇命，为了避免灭门，所以才谎称皇后命。
6: 女皇命？
0: 只有谎称皇后命，我才能嫁入皇室，从将军府的千金一步步成为王妃，然后成为太子妃，成为皇后，再成为女皇。
6: 苏浅，
0: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欺骗你，你行我甘心辅佐你，你不行我自会取代你，成为女皇就是我的宿命。如果命中注定我是王，

0: 谁也阻挡不了，哪怕是你也不行。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疆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上大象看微剧，主播陪您看短剧。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那今天啊，我们要陪大家看的这部剧的名字叫做《你是天堂也是地狱》啊。看这个男女主，大家应该也特别的眼熟啊，是我们这个短剧界的两个非常资深的演员。那在今天我们看剧的正式开始之前啊，浩涵还有一个福利要带给大家。啊，之前我们每次这个看这个短剧之前，我们大家可以去抽奖，可以去领红包。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啊，不光可以领到现金大奖，我们还有额外的礼品附送给大家。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首页里啊找到微剧这个专栏，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这里有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界面，同时还有这样一个叫做“我是看剧王”的打卡活动。那这是我们这个“我是看剧王”第二期的打卡活动了啊，您只要参与打卡就能够领取到我们的奶茶无门槛代金券，而且最高还有100元的储值卡等大家来拿啊！您的追剧时长就是我们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啊，各种小甜水包大家喝到爽。那今天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打卡一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签到的规则。从9月10号一直到10月15号，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期的《我是看剧王》的这个活动的时间范围哈。那同样啊，您只需要在我们这下面这个抽奖的页面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浩涵其实刚刚已经抽过一次了啊。那您点进去之后，您就会发现在这个奖品里面，我们每天可能有0.3元的这样一个现金的红包给您。那同样啊，今天您坚持打卡，然后坚持看剧，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小甜水，我们的奶茶代金券送给大家。那话不多说啊，刚刚已经给大家预告过了，今天这部片子《你是天堂也是地狱》，让我们一起来和大家看一下这部剧吧。
1: 你坚持住，爸爸妈妈都在这儿，你坚持住。
2: 哎，你舅舅他也是你儿子，

0: 南一，你看，这是我今天刚拍的照片，这样以后宝宝就知道他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样子了。
1: 你怎么照都好看。
0: 那咱们俩在一起再多拍几张吧，这样宝宝出来看到肯定会更开心。
1: 好，都听你的，到时候咱们就多拍一点。今天他乖不乖啊？
0: 他今天真的很乖，都没怎么折腾我。
1: 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再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啊？
1: 爸的病情恶化了，能不能考虑这两天就剖腹产呀？
0: 南一，宝宝才7个月大。

0: 就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
1: 好吧，我们再和爸爸商量一次，好不好？
2: 小南瓜是我们的孩子，我会用这个孩子的脐带血救小南瓜的命。
0: 这根本就不是他爸病情恶化，对吧？
2: 小南瓜情况怎么样？
3: 他情况很不好。
0: 两个之前一直说是演 CP 的，如果之前有看短剧的朋友们应该不陌生这两个演员哈。
3: 小南瓜也是你的孩子，他是你唯一留给我的念想，我以后都不能再生了，你是知道的。
2: 医生怎么说？
4: 你们是小南瓜家属吗？
3: 是。
4: 小南瓜情况有变，需要马上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3: 南艺，你救救他，你就看在五位副使做了那么多的份上，他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
0: 什么情况？
3: 他才三岁大呀，上周他还活蹦乱跳的叫我们爸爸妈妈。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今年的孩子月份差不多，取出来也不会有事的，用他的脐带血救小南瓜，一举两得。
1: 小心。那您刚回国，我也好久没见他了，不然咱们俩一起出去跟他叙叙旧吧。
2: 好，那咱们就先去见单先生。单婷，好久不见啊。啊，
5: 好久不见。姑娘，恭喜你啊，都快当妈妈了。
2: 咱们坐着聊啊，张婶儿，你去把太太牛奶热一下，得盯着她喝下去。
1: 那个南爷，我突然有点不舒服，我先上楼休息，你们先聊啊。
6: 太太，你要去哪？
1: 张婶儿，我就是有点饿了，你可以帮我准备点吃的吗？
6: 你先把牛奶喝了吧，我去做饭。
1: 好。这都走着瞧去了，爸爸你别怕，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2: 现在国内发展特别好。
6: 少爷，少爷，太太不见了。
5: 哦，哦，那我先走了，你先忙，先忙。
7: 那我就不打扰了，
8: 南艺。我先走了，改天一起吃饭。

0: 的虚情假意都只是为了让我怀孕，然后用孩子的脐带血去救离落的孩子。可是我只想保护我的孩子。
1: 念念，你太粗心了吧。出来玩了这么久，累了吧？咱们回家。
0: 南一，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离了孩子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救啊？我不救不可以吗？
1: 你说什么呢？
2: 南一，你看清楚了，她是姑念，是你老婆，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我只是想救我的孩子。念念，你不跟我回家的话，有些代价你是承受不住的。你们顾家还有单家都会为你的选择付出很大的代价。
0: 你别为难单婷，我跟你回家。
3: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喝了。
0: 这就是那杯下了安眠药的牛奶吧。真是好计谋啊，等我醒了孩子就出来了。
1: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我只是想拿到脐带血，然后救那个小孩的命。我跟黎洛就两清了，咱们俩以后有很多机会，还能生很多的宝宝，不好吗？
0: 不好，你让我恶心。
3: 嗯，你们大家看到啊，不要这个光沉浸一下看短剧啊，看着看着是不是渴了饿了，刚刚说了有华莱士，不能光吃啊，我们还要喝。我们在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的微剧板块里面啊，您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个我是看剧王的一个专题。我们点进来之后啊，您就可以去签到打卡，然后我们看到啊，下面有两个血王，对不对？5元的代金券是无门槛的，您可以直接拿来使用。那我们的签到规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时间的介绍是从9月10号一直到10月15号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您只需要每天陪我们一起看剧。打卡啊，这个免费的刷刷剧就能够领取到我们为您准备的各种各样的福利啊。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每天都可以打卡然后抽到的这个现金红包啊，这个每一天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啊，既有主播陪大家一起来看剧，同时你还能够有这种免费的好礼拿到手上。
1: 我欠了他很多。
0: 你欠了他的还不清，那你欠了我的呢？
1: 人命关天，你也
0: 是，
1: 今天是没得上。
3: 他这也太伤人了吧。

0: 念念，你醒了。
1: 来点鸡汤吧，补补身子。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慢慢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过你。
2: 我要是真有
3: 反派，
2: 我就该让他断了这个抛夫娶子的念头，让你再也见不到他。我知道你不能接受南艺和别人还有孩子。
3: 哎呀，干嘛道德绑架人家啊？
2: 我只有小南瓜，你什么都有，我可以跪下求你，你可以拿我撒气，你打我骂我，你泼我行吗？
4: 我怎么不知道傅南也娶了你这么一个毒妇回家？
5: 没教养，就是没教养，虽然变成了凤凰，内子里还是只野鸡。
2: 傅叔，别这么
3: 说。太骂太难听了吧。看看这老头长啥样，
4: 就应该拿出点气度出来。小南瓜还在医院里等着救命，他呢，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3: 他们全家人的三观好像都不是很正。小南瓜不是什么私生子吗？
2: 我的孩子就不是了吗？
3: 对呀，他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
4: 你这个孩子能相提并论吗？
2: 是我不能跟黎洛相提并论吧？
4: 你心里明白就好。
2: 我不救，这是我的孩子，凭什么你没

0: 这是这个女生在那争执的什么 AI 来讨说法呢？
1: 告诉我到底是谁做的。
2: 蓝爷，不是我，不过我说爸的死是场意外，你会信吗？
0: 他肯定不信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女生。
1: 你让我怎么相信？
2: 塞这个杀人的罪名叫我来呗。
0: 好生气啊，这个男主的反应啊，孩子要被拿掉了。

0: 不成功，皮带选择好了，
1: 就即使成功了，太过分了。耶呀！
0: 不好，病人大出血，
1: 他老婆还
0: 产妇心跳停了，急救快！
2: 脐带血取出来了，我去救小南瓜。
3: 暂停！
4: 你疯了吗？
3: 暂停！
4: 你为什么不在里面陪着他？你敢杀死自己的老婆孩子，你不敢面对？
3: 你冷静一点，暂停。顾念母子出事，我们也很难过。
1: 傻瓜，他没有在难过。
4: 做的那些事情我全都知道。
3: 你什么意思啊？怪我是吗？我想救我唯一的孩子有错吗？顾念孩子的命就是命，我的孩子就不配活着是吗？
4: 傅南一，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傻，这么跟女人骗得团团转，顾念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你的。
1: 他为什么对这个女的这么好啊？那早知道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
4: 不一定了。
1: 小南瓜还不一定是他的。
5: 胡总，胡总，这邯郸公司未来的发展和定向，会不会和黎氏继续有所交集呢？
6: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认真考察之后，
1: 这是
6: 再做决定。
5: 哎，再说两句呗，胡总，胡总。
6: 再说说，还是。
7: 南一，
6: 你怎么来了？
7: 小南瓜说。
1: 哎，刚不说三岁，怎么这么大？
6: 有什么事儿吗？
7: 爸爸让我来问一下你，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毕竟小南瓜都这么大了。
1: 他就是想害死他的元妻，然后上位。
7: 黎氏最近资金出了点问题，你是知道的。如果把两家公司联姻的消息传出去，那黎氏也就能摆脱困境了。
6: 嗯，城南的那个项目马上就要开始招标了，如果你能拿下的话，那才是对你是最好的。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我就是这么说一下。咱们两家本来就是相互帮助的，我下午还有个会。小南瓜，先跟妈妈回去好吧。
1: 他已经看透这个女人嘴脸了，对吧？
7: 爸爸下午还有个会，我们改天再来找爸爸玩，好不好？好，那就明天见，走吧。
8: 真是个简单又复杂的女人，哪有心机跟她去修消息的本事？
6: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李洛啊，李洛，
9: 你说你对他一片痴心，他还不愿意娶你啊？
3: 那又怎么样？反正姑娘和那个孩子已经死了，总有一天。
1: 他是恶毒女二。
3: 看到身边有一个人一直和他并肩而行。
10: 我是来帮你收拾黎氏的，你倒好，让我管理起了副市。

0: 哦，初恋系列的设计方案弄好了吗？啊，都在参加。其中这个方案设计最有感觉。看看。嗯，我猜。哎，他老婆是吗？哦，李总来的挺准时嘛。
1: 那个天晴集团真是太讨厌了，好不容易复试的车竟被他们这么仓促。
0: 他们集团的实力有没有你们集团强，也不用担心吧。我说咱们俩结婚，帮忙度过一下离世的危机，你看。你
1: 也不希望咱们两个结婚，是为了利益吧？
0: 对呀，人家都拒绝的这么明白了。我就是担心小南瓜嘛，他现在长大了，总会有人问他爸爸的事情。
1: 嗯。
0: 那你就多陪陪他。他已经看穿这一切了。小南瓜很努力，门门功课都很好。作为离世后复试的继承人，这是他应有的水平。
2: 他想让他儿子当继承人。
0: 小南瓜，记不记得爸爸喜欢吃什么？对，那爸爸不能吃什么？
2: 鸡蛋呢？爸爸不吃鸡蛋黄，那你喜欢吃什么？哎，我也不吃鸡蛋黄，鸡蛋黄太噎挺了，好吧。那么说到噎挺，咱是不是得喝点东西顺一顺啊，朋友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啊，刷剧免费赢好礼，打卡10天就送你。那我们看一下打卡时间是从9月10号到10月15号。 那我们在完成打卡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您就可以凭借着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5元的代金券，乖哦，小南瓜，去参与我们的这个线下的门店的这些活动啊，就可以无门槛的使用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精美的礼品。 那同样啊，我们的这个活动目前正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火热的进行当中，您只需要进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微剧的这个界面看到我们有一个我是看剧王的板块，然后您点进去进行抽奖，然后打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了。还有最高100元的储值卡等待各位来领取。那您的这个追剧时长就是兑换这些福利的硬通货，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小甜水。 包大家喝到爽，那同样今天啊，我们因为已经抽过了，没有办法给大家再演示了。其实就在下面这个抽奖的这个蓝色的小块块里面，您点进去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您连续打卡10天就可以领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奖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现金的大奖啊，同样也是通过抽奖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其实一直在陪大家看剧哈，这是我们之前领到的这个每天啊都会兑到一个0.3元的。 红包，那这个是随机的一个额度啊，还有可能会更高啊，所以说不妨登录您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抽奖，一起来看我们的大象短剧。
0: 他老婆回来了，今天是没人守，算了。

0: 这也他真的太刻意了吧。
1: 你说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喜欢吃这些东西。
2: 我也喜欢吃，
1: 那你就多吃点。
0: 啊，怎么又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3: 在楼下，
0: 这是阴魂不散啊。
3: 以后少吃点这种东西，又没营养又不健康。
1: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要不你先回去。
3: 没事。你听说过天晴集团吗？
1: 天晴集团，听过，一家挺不错的投资公司。

0: 向我，你将有百分百的把握。我需要你跟我一起，联手一下。
1: 咱们两家不是已经联手了吗？你们林家在明，我们傅家在暗。那我明白，你想着通过我们的联姻，让咱们变得更强大。
0: 对呀、啊，这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咱们心里拥有的一切，以后都是幸福，不是吗？
2: 念念，
3: 老婆怎么没死、啊？
2: 看一看啊，这非是我设计有问题，这不是初恋系列吗？傅总怎么老否方案呀？
4: 就因为李大小姐
5: 改掉珠宝的镶嵌方式，然后少提李大小姐，应该就能通过了。
2: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他不喜欢曝光死守。
3: 你看吧。还是老婆懂的。
2: 嗯，对，初恋设计。哦，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嗯，姑娘，你什么呀？哦，对了，那个副总说要来，顺便谈谈这个设计，你跟我一起。
5: 我先去洗手间。
2: 快点，他们待会儿就要来了。
3: 这为什么不见啊？
2: 上来了，走走走。你好，副总，这边请。你好，副总，这边请。
6: 副总今天有别的安排，今天的设计方案就由我来负责协商。
3: 这不是上情吗？单婷不是认识他吗？
2: 刚刚的方案就他设计的。
6: 行吧，先听一听贵公司的设计意见。
2: 嗯，好。
1: 为了贾老板的事，这个点给我打电话，没必要吧？
7: 我爸说贾老板是被人寻仇，林氏集团可能被天津集团盯上了，晚上也得你来谈谈。
1: 今天晚上不太方便。
6: 这公司的小设计是有点东西，初恋这系列真是硬。
1: 你知道的，我问的不是这个。
6: 他是个古玩又刻板，还带着反光眼镜。
3: 他不认识他吗？
1: 这个项目好好盯着。
6: 好，没问题，走吧。
8: 顾小姐，怎么了？
9: 蒋老师，我来带小布丁回家。走，小布丁，跟妈妈回家。
3: 这孩子也没事哈、啊。
10: 我还要画一会
9: 儿。不行，小布丁，咱们必须现在回家。咱们还要搬家呢，没时间了。走，跟妈妈回家。
8: 顾小姐，你现在情绪很不稳定，这对孩子不好。
9: 蒋老师，我们必须回家。走。
10: 我无语。
3: 哎，小布丁，怎么了？
9: 小布丁，行行，小布丁。
11: 再生障碍性贫血。
9: 那怎么治疗啊，医生？
11: 骨髓移植，当然了，这个排期会很漫长，孩子还小，
3: 这不跟小南瓜一样吗？他们家是有什么遗传病吗？
11: 也年轻，最好再生一年。
9: 知道了，谢谢医生。
3: 天哪，能不能不要放过这些孩子们吧？
9: 顾小姐，你怎么了？小布丁生了什么病？再生障碍性贫血？不可能，他还这么小。怎么会？还有办法救吗？
3: 他现在也体会到那个女生的感觉了呀。
11: 还小，最好的办法就是脐带血清。
3: 你看吧。
9: 小布丁的爸爸不会没了吧？会好起来的，一定会有合适的骨髓救小布丁的。
0: 爸爸不喜欢吃芹菜，爸爸喜欢吃虾仁儿，是吧？
1: 你没必要这样吧？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你儿子和你一样有很多忌口，不能吃芹菜，喜欢吃虾仁。
1: 是吗？这太刻意了。
0: 你是在问什么呢？你是在问他的忌口，还是在问他是不是你儿子啊？
2: 你没有必要总拿是不是我儿子这件事说事儿吧？刚这么大的孩子，
1: 直接去做亲子鉴定不就好了吗？
0: 三天之后，离家的聚会你会来的吧？
2: 知道了。
0: 教你这么多遍，记不住是不是？
3: 爸爸喜欢吃虾仁。
1: 演都不演
4: 了。我都听说了，孩子病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5: 不知道该怎么办。让等排期，杨哥和南玉在一起再生一个，期待谁就想
4: 等。骨髓排期的事情你交给我，你放心。
1: 能不能放过这些孩子们呀？
5: 要等多久？那排期要等多久？
4: 快的话可能明天就可以，但是慢的话。
5: 闪跳，

0: 他怎么帮啊？
1: 不可能，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2: 让你好，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活着，但是我又必须救小蝴蝶。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只要你能帮我，只要一次，只要一次，求求你帮帮我。
1: 你太残忍了，姑娘，你这是要让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吗？
2: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只有这个办法。我必须要救小布丁。
0: 你看吧，这事儿整的，这单田也不是什么好人。
1: 不过我为你做这样的事情，能得到什么？
2: 只要能救小布丁，我做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带。
3: 我怎么舍得为难你？
1: 我帮你，等我消息。
4: 李总，看这个情况也是好事将近了呀。
5: 爸，你刚刚在跟张总聊什么呢？
4: 当然是聊你跟南艺什么时候结婚呀。
5: 那个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决定的。
4: 李总，
0: 哎，他们怎么
4: 这孩子也生了，到现在各过各的，合适吗？
6: 孩子们呢，在一起就行了。只不过我们两家在生意上一筹莫展。
4: 看看多郎才女貌。哎，
6: 这事儿啊怪我，要不是当年把女儿送到国外去读书，他们两个怎么就结婚了？
4: 那倒也是
0: 青梅竹马，
4: 南艺这么多年一直不结婚，一直单着，不就是试探你女儿吗？
6: 不说了，来喝酒。
1: 先去二楼的学习室，我等我想办法把他骗上去。
0: 什么鬼？直接生孩子啊？
1: 小不定在你心里对你真的很重要吗？
0: 好，先不管是不是孩子的事了啊，来，我们先教大家怎么来抽奖哈。我们就先把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现金大奖拿到手里。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了，在我们这个微剧的页面里面，首先我们的这个推文里面就有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大家点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后啊，你会发现我们的屏幕右侧的中间有一个小蓝礼盒，您点进去，我们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了。刚光给大家去讲这个抽奶茶呀，然后还有一些小甜水的福利了，这个还没有抽，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您通过在我们大象剧场里面打卡抽奖，就可以获得我们看到有88元到0.3元的这个随机的红包哈。我们点击立即抽奖，开始摇奖。
4: 找个人送
0: 我。我在看剧的时候把这奖抽一下哈。
7: 哎，

0: 盛情，你疯了，你干什么？
1: 依旧是0.3元的现金红包，查看奖品，马上领取。我每次来，我都是直接领到上峰的账户里，我领了三次，9毛钱，1块钱，回头让上峰转给我。那这样就领到了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现金礼品了，您再返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同样也可以和我们在评论区里留言互动。你看到啊，这个网友们说了啊，一看就是复仇爽剧必追啊，没错啊，这个确实感觉现在这女主马上就是要开始复仇了。
2: 是
1: 啊，这男主演过很多短剧，没错，我们这个他们两个好像还是搭档，还蛮经典的哈。所以是怎么？现在是进行到哪一步了？喝醉了是吗？
2: 谁呀？你回来了？
1: 什么情况啊？这是干嘛？
2: 是你吗？
1: 生孩子这么简单吗？

0: 结束了。
1: 明年早上想吃什么呀？
0: 他要是这太过分了。说白了也都是为了孩子。
2: 不是吗？
0: 故意留下来吧。

0: 确实是一夜春宵，不过我现在很安全。现在看来，这个人不是李罗。
1: 走，昨天晚上不应该走吗？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走？生怕别人发现不了的。
0: 小宁，又是你啊！
1: 这单婷干什么一直掺和人家的家里事儿啊？
2: 你是不是舍不得湖南？
3: 今天两位小朋友怎么这么安静啊？
4: 蒋老师，如果没有我，妈妈是不是会开心一点？
3: 小布丁是妈妈
1: 最好的礼物了。这小兰花跟小布丁还一块上学呢。
3: 为了你呀，妈妈做什么都值得。
4: 可是妈妈为了我赚钱好辛苦啊。
3: 你只是生病了，等你的病好了，妈妈的辛苦啊都值得。
4: 哥哥，
5: 我妈妈怎么说我没了？
3: 妈妈花了10个月才生下你们，你们这么乖啊，都是妈妈的天使。
4: 对，我们是妈妈的天使。
5: 这是要去哪？
6: 去找爸爸。南野，
0: 李洛，你要是以后再算计我，不如咱们两家断了往来吧。
5: 你在说什么？算计你什么？
7: 明明没有发生的事，却能演得这么真实。
0: 他态度好像变了点。
7: 说的也是，以前你要是跟他提断舍离，早就给你闹跑了。
0: 看来咱们得离家下点套啊。李卫东已经钻进去了。
7: 说的也是呀，如果李卫东拿下城南的项目，他的资金链一定会出问题。李洛现在不贴着你，那李氏集团迟早要破产。
0: 不要放过李卫东。
5: 找爸爸，他有事。
8: 爸爸，你别生气了。
5: 那你就争点气啊！这么多年了，还不如一个死掉的小孩。
9: 爸爸，
10: 蒋老师好。
3: 傅先生，不介意的话一起坐吧。
9: 爸爸，你坐这儿。
0: 打扰你了。
4: 嗯。哥，这个叔叔和我一样不吃蛋
0: 糕。不可以挑食哦。
3: 小布丁啊，他身体弱，不吃什么他妈妈都列了一个清单给我的。
0: 我一直教育小南瓜呀，不能挑食，他什么都吃。
3: 可是傅先生，小南瓜他不吃芹菜，您不知道吗？
11: 只要是爸爸炸的我都喜欢吃。
4: 妈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跟我一样不吃蛋黄的叔叔，他是小南瓜的爸爸。
12: 你可得撑住啊，脐带血确实能救孩子一命，但这个过程中可能要花费不少钱。
13: 关于故事的单子我们
14: 又被否了，再这么下去可能要得罪傅氏，离事业不远了。
15: 姑娘，你要不要接傅氏的单子？
16: 我吗？
15: 对的，傅氏的单子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不接的话，可能我们面临的将是项目组解散。
16: 那如果我接下傅氏的单子，一旦跟傅氏签约，我可以提前要求预支一部分提成吗？
15: 就这么点要求吗？没问题。
16: 太好了，小布丁的医药费有着落了。
5: 剩的不多了。
15: 你就是顾念吧？
16: 我是啊，你是
15: 得罪人了，知道吗？
16: 大哥，我得罪什么呀？
15: 你还真香，呵呵香，怪不得人那么多人说你浪。你在做什么？
1: 大庭广众之下的是要干什么呀？
15: 真硬啊你！前面100米就是警察局，你是没有送你进去喝茶。走。姑娘，
17: 我来找你，因为我知道孩子生病，你需要用钱就不要拒绝我的好意了。
5: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17: 当年如果不是我能力不足，你也不至于被傅南意。
5: 可是你真的为我们做够多，我谢谢你救了我，救了小鱼兵，还帮了我爸，谢谢你。
1: 知道很难评啊，想要的不只是谢谢。
5: 可是我能给你的只有谢谢。
7: 我们的计划很顺利，刘卫东果然在做假的，你很快就能得愿以偿。怎么又吃那么多药？原来你的身体是不是又严重了？
1: 他不会有这个病吧？
7: 你过去走出来了。你只有你活在过去，你知道吗？但是你有心，气儿也都传遍了。
0: 这是念念，
7: 古念，夜市，哎，就是上次我们去的夜市。
1: 发现了。相遇了，哎呀，终于看见正主了。
17: 我劝你最好不要出现在他的面前。别说了，曾经是你的老婆。哎呀，如果提醒你，
1: 干嘛去了呀？
17: 现在只要你出现，他一定会消失。
0: 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知道他活着。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7: 是你不配知道
0: 的。你知道这几年我怎么过的吗？
17: 我知道，也不想知道。傅南，你都是自作自受，和我有什么关系？和顾念又有什么关系？
0: 我知道。你也觉得我。

0: 过了，所以你就瞒着我，不用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吧？免得他不知道他为什么骗你吗？
1: 他不愿意原谅我，所以他不想见我。
0: 你却想说别人的，过去了就过去，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还有资格站在他的身上？
2: 喂，你说的对。
1: 林卫东的事情没解决之前，我不赔偿他。
0: 孙南艺，你什么意思？只要你这个时候宣布天津集团是你的，黎氏集团立马破产。你干嘛？为什么要让天津集团退出呀？
1: 校友，他现在还没有死，所以我不能让天津集团跟咱们两家公司有任何的关系。
0: 可是你是你老舅。
1: 李卫东刚拿到南城那块地，所以他肯定会有动作，这个时候一定要马上收集更多的证据。
0: 你等到他来电了。喂，顾小姐，啊，对，最里面这间房，一直往里走。哎，好。
3: 相遇了，相遇了，朋友们。
4: 你好，我是方雅设计工作室的设计师，来采用七六系列设计款，这些是我们近期修的工作。
3: 他有这么爱他老婆吗？他早干嘛了？
4: 性骚扰。
0: 哎，我们副总昨晚没有休息好，
1: 要不咱们中午一块吃个饭吧？
5: 我只是来讨论设计款，
0: 一起吃点东西吧。要不然这个方案我们副总不同意也不行。
6: 那高老师，
1: 咱们要不先吃吧。
4: 肖总呢？肖总还没来呢。
1: 今天他有点事儿，就咱们两个。吃。我记得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菜，我特意给你。
4: 你想多了，我并没有你想象那么了解我。
1: 你为什么非要
3: 决绝呢？
4: 副总，你应该很清楚，如果不是为了方雅的业绩，我是不会跟你有任何联系。
7: 现在找你实现，他一定会。
1: 念念，其实我们之间。可能是因为之前有一些不太……
4: 喂，蒋老师。
8: 顾小姐，你快来医院，小布丁磕倒了，流血不止。
4: 好，我现在马上过来。
1: 念念，什么情况？念念，你没事吧？
8: 没事。
1: 念念，我觉得咱们其实……
8: 你松手，听不懂人话吗？
3: 跟上去，跟上去，你就发现你家另外一个孩子也生病了。
9: 南艺，你在这儿干嘛呢？
8: 干嘛呢？
3: 说实话，他们两个的 CP 感我觉得其实挺强的，他们之前演的那个什么什么季总你马甲又掉了，我觉得挺好看的，
1: 各方面都。
3: 但这部剧为什么要让这个女生演反派啊？
9: 我们黎氏集团资金出了问题，各方追着要账，当时求你
3: 就像你看那个
9: 帮我们黎氏度过一下危机，
3: 就感觉看到第二部
9: 《
3: 还珠格格》的时候，小燕子跟尔康结婚的那种很奇怪的感觉。
1: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现在有了承担的底，这些都能解决了。哦，我还得回去有点事儿，我先去一下啊。
5: 医生，我是小兵爸爸，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0: 他的检查报告血小板偏低，凝血障碍，你们做人父母的得注意了，以后要是碰了点皮，可能血都止不住了。
5: 好，谢谢医生。蒋老师，刚才发生了什么？
11: 刚刚小布丁和小南瓜在一起。
5: 跟小南瓜有什么关系啊？
12: 是我不小心，小布丁才会受伤的。
1: 能不能考虑这样去跑个山？
5: 你指挥什么？
11: 顾小姐，都是我的疏忽。我家的相框装的不牢固，掉下来的时候，两个小孩正在低头玩。小南瓜为了保护小布丁，把小布丁推开了，但是小布丁还是受了伤。
5: 小布丁在里面吗？
3: 他不是可以用小南瓜的那个骨髓移植过去，他俩不是够用的吗？他也用了他的脐带血呀，就不用再生一个孩子了呀。
13: 妈妈，你怎么哭了？
5: 没事儿，妈妈只是太怕失去小布丁了。你怎么样？身上还疼不疼？
13: 妈妈，我没事。哥哥呢？是哥哥救了我。哥哥没事吧？
5: 哥哥，
3: 不会啊。
5: 谢谢你啊，小南瓜。
3: 这小南瓜要不是他亲生的话。

0: 他也没有用到他的脐带血嘛，对不对？也就是说，脐带血只是一个手段，要逼死这对母子。
1: 他什么时候不给我钉子碰了？这些年，
2: 我说的，当年趁着他妈妈，这吃掉。
1: 爸，你当年那个事情办得太狠了，别提了，行吗？你的野心才只是一个副食啊，你不是也看上傅南义了吗？何必这样呢？
2: 这小子是一个人才，如果放他出来报复我，不如让他出个意见。只是没想到啊，这么多年都没拿下他。
1: 如果不是你当年执意反对我先跟他举行婚礼，怎么会有顾念出来横插一脚？我跟他早就在一起了，好不好？
2: 还好意思提当年，当年那个傅南义根本不喜欢你。
1: 不喜欢我，小南瓜怎么来的？
2: 你真以为那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是傅南义？
1: 你什么意思？
2: 酒是我端给你，人也是我送你到我家。那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
0: 他爸怎么这样？
2: 傅南义他爸，傅兆德，宝贝女儿啊，你想想，他还会喜欢你？
1: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他到底喜欢谁？
0: 所以小南瓜是他弟弟，
2: 多少遍不要感情，小南瓜都不是他亲生的，
0: 太过分了，他这个爸爸太过分了。他这个女儿也好可怜啊。
1: 我说你亲生，你为什么要这么糟蹋我？
2: 我只不过就想抓一些富士的把柄，没想
0: 天哪，
1: 这也是，
0: 所以她是，她是她老公的后妈继母。哈哈哈哈，好精彩啊，
3: 还摆摊呢，多少钱？
1: 你都这样了还想干啥呢？
3: 昨天哥们一打五，那五个哥们还在医院呢。你和
4: 说你小子真素人，你小子苦人是真多呀，你
5: 以后都在这摆摊，不太危险。
1: 可我在遇到你之前每天在这摆摊还能赚一点生活费，自从遇到你之后我就开始倒霉。
5: 念念，
6: 还喝酒呢？你不要命了？当年刘卫东伤害你妈妈的时候，
5: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总给念念带去厄运，她才那么讨厌我呀？
6: 你呀，应该感到庆幸，她要是无动于衷，那才是大问题。放心，他会对你回心转意。可是你死了，可就什么都没有。
5: 李卫通的事情，该是我。
1: 他的命可真大呀。
2: 很高兴你能想起来，愿意跟爸爸一起扳倒富士。
1: 听你说了吗？南艺现在还不知道小南瓜是谁。
2: 所以你要利用小南瓜这个继承人。
7: 哎，我说，
5: 你说他还会不会来啊？
7: 选他们的话，应该会吧。
0: 他也生病了，
7: 去医院呀？要不把你这事告诉他？哎，好了好了，哎，不是，你俩是不是回忆？
0: 但是他基因不咋地啊，这是不光孩子有病，大人也有病。
5: 雷洛今天没来吗？
7: 是呀，那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知道我们在这里找
5: 他？以他和李卫东的关系，不会的。你先出去吧，我想休息会儿。
7: 啊，是啊。
1: 小弟。

0: 了，姜老师。
1: 小不丁睡着了，小不丁出院，我把他带回来，就遇到了这位先生。顾小姐，你回来了，我就先回去了。
0: 麻烦你了，姜老师。善婷，你怎么也在这儿？
2: 我听说那个孩子生病了，就来看看他。念念，你最近还好吧？
0: 不太好，面对他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2: 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辞职啊。
0: 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我想了，不如就算了。但是我一想到小不丁，我就充满了力量。我是他妈妈，我必须要照顾好他。
2: 哎，念念，
3: 我想你行了呀。
0: 谢谢。
3: 他怎么这么厉害呀？孩子的事跟他说吧，他那么有钱。
4: 你还记得账吗？
0: 副总，你应该记得，我找你是来谈公事的。
4: 你别叫我副总，之前你也不这么叫我。这儿是咱们五年前第一次相遇的。
0: 大爷，看我戴这个花好不好看？
4: 多戴一把，
0: 好看吧？你也戴看看。
3: 什么情况啊？
5: 南一，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爸的债能不能再缓一缓呀？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来说挺难的，但是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坐下就完蛋了。真的吗？
0: 过去确实曾经美好过，但是傅南一，爱你的代价太大了。曾是天堂，也是地狱。
3: 电梯了。
0: 不要再带我来这个地方了，我不想连一点美好的回忆都留不下。
6: 念念，你还活着？你待会儿一起吃个饭吧。
3: 什么鬼？
6: 亲爱的，你喜欢吃虾仁？吃这个啊。念念。你怎么不吃呢？我看你也不喝饮料，要不你喝点茶。
0: 抱歉，我喝不了茶。
6: 啊，那我给你盛碗鸡汤。念念，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感性，当年的事情要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非常高兴你今天能答应我们一起吃饭，喝点鸡汤吧。南艺，
3: 他应该 get 到当年他的这个想法了吧？他不会要现场测一下自己怀没怀孕吧？
0: 我失败了，没有怀上这个孩子。
7: 我去机场就行，我直接带你回去。
4: 念念，
8: 让开！
4: 我觉得
8: 他现在不是你老婆。
0: 舍不得吗？
4: 没有，我只是觉得他还活着，我很高兴。
3: 这男的到底要怎么样啊？既要又要的。
7: 第二个计划失败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0: 我还有接近他的机会，反正他已经知道我还活着了。
7: 你这样早晚也知道小兵的存在，你不如就告诉他小兵是你的事儿。
0: 善婷，你先回去吧，我明天还要上班，我想早点休息了。
7: 好吧。
9: 小不丁最近的情况还在他们那边，但是还是要尽快的做手术比较好。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
0: 但是医生，我会努力的，谢谢。一定要先有顺利啊。
10: 你好，帮忙按下十二楼呗。今天又是和你们工作室抢服饰的单子，说实话他们要求可真高啊。
0: 你好，我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去十二层啊？
10: 十二层是富士的产品设计部，和富士现在当然要去十二楼。
0: 他们去十二层，我去十七层，这富士和星乐园

0: 什么的。
1: 我发现了，
0: 傅南爷，你早就选好了其他公司，为什么要耍我？你知不知道这些稿子花了我多少时间？也是，你们就会花钱，把我们当傻子一样耍。
2: 看不出来，还是不大清楚。
1: 你去吧，把话给他说清楚。
3: 交给我。顾小姐，一个人就到护士来
4: 了。
2: 是因为傅南义，还是因为工作的事情啊？前阵子有个人发神经，非要抢我的活去做。本来挑选设计的人是我，结果他只是看了那个人一眼，就偷偷拟好了合同。
3: 浩浩，
2: 胡小姐，一定程度上来说，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0: 所以还请肖总
2: 安慰
0: 一下他。
2: 你知道他都经历些什么？
0: 给我个赚钱的机会吧。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收下那份合约了？
0: 合约的
1: 借
0: 条已经存在，合约
2: 的顾设计这一单挣多少钱？
1: 缺钱的话可以跟我说。
0: 我不缺，今天总裁办请客呢。怎么回事？你口袋掉了？
1: 缺钱为什么不跟他讲啊？那是他的孩子呀。
0: 念念，你怎么在这儿啊？好巧，我是来签约的。哦，是吗？我以为你是来找南艺的呢。毕竟你们曾经是夫妻。你也说了是曾经，既然是曾经，那就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有啊，放心，李总，我没有担任小三的料，这个也和你不一样。这个男人从那天起我就已经不要了。慢走。
1: 那他不还要跟他生孩子，要脐带血呢吗？
2: 怎么，不欢迎我？
0: 确实有点太晚了。
2: 我白天来的时候你不在。我给你买了喜欢的小吃。我给你买了喜欢的小吃。
0: 单挑，今天医生跟我说，小编的手术越快做越好。可是我没怀上。
1: 那在这里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我是看剧王的活动啊。我们客户端的微剧频道我是看剧王第二期打卡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哎，您点进来之后我们就看到了。那参与打卡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奶茶无门槛代金券，还有最高100元的储值卡等您来拿。您的追剧时长就是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各种小甜水包您。各位何导师
0: 需要你帮忙有

0: 从那天起我就已经不要了。
1: 但是兰叶，爱你的代价太大了，曾是天堂也是地狱。

0: 小孩接电话了。
1: 喂，你是谁？
2: 念念，你念念，你是谁啊？
1: 我是小布丁，你是谁？
2: 什么小布丁？念念接电话。小布丁，什么小布丁？
3: 他又在玩手机，来，把牛奶喝。小兵，刚才你跟电话里这个叔叔说什么了？
1: 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小布丁。
3: 那他说什么？
1: 他什么都没说。
3: 小兵，你记住了，以后再遇到陌生的叔叔，都称妈妈为阿姨，好吗？
1: 为什么呀？
3: 为了小布丁能跟妈妈一直在一起啊。好了，上课学习吧。
0: 他们家有小门关了呀。
3: 妈妈不会让
4: 他发现你。副总，还好吗？副总，三总来了。副总，他怎么了？今天喝多了，想转天了。
5: 联系他朋友了吗？
4: 没有，没有他手机密码。
5: 真忙了，我来处理。

天哪，他竟然还……也是贼心不死了，属于是。

0: 就。他还留着他的东西嘞。
1: 你
0: 快，两个要重修就好了。

我出门玩，忘记带钥匙了，我只能等。

0: 叔叔带你去我的公司玩，好不好？
1: 我上去的。

0: 你在这儿干嘛呢？李小姐，注意你的言行。我教孩子，要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呢？真后悔生了。小南瓜，不要怕啊，来，先进去。 小姐，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对一个孩子说这样的话，你不觉得自己很残忍吗？
1: 非常残忍，我残忍，他很残忍。

0: 想吃什么？
1: 想吃冰淇淋。
0: 冰淇淋好，我带你去买，好不好？
2: 这不是蒋老师家的孩子吗？
3: 阿姨好，
2: 乖。副总，这是新改的项目，请您过目。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公司还有别的事呢。
3: 阿姨，能送我回陈老师家吗？
2: 可以吗？
3: 行，行。
2: 那我们先走了，走，送你回家。是小布丁和他妈妈，想吃什么呀？想吃什么？
4: 蒋兰花，那个小孩就是蒋老师家里边的另外一个小孩吗？
5: 对啊，他和爸爸一样都不吃蛋黄。
6: 继承人的那个竞争者呀。
4: 顾念当年那个孩子真的死了吗？
7: 当然是。不足月就剖腹，放心，那里面的医生说不了什么。
8: 产妇和孩子，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手术室。

0: 忒恶毒了。
1: 来，小不丁，
2: 喝点药吧。
3: 好，我带你去买，好不好？来。
2: 真是心如止水啊。
1: 小不丁，今天为什么没去蒋老师那儿啊？
4: 蒋老师家有人，回来的时候就碰到叔叔了。
1: 好，那要记得以后不要随便跟陌生的人出去玩，这样妈妈会担心的。
4: 可叔叔不是陌生人啊，为什么哥哥有爸爸我没有？
1: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来，再喝一口。喝完药就早点休息吧。
5: 带了点吃的。
1: 对，吃不下。
3: 怎么脸色这么差？
1: 今天上班的时候就觉得有点难受，本来想请假的，但是想一想小布丁的化疗费马上要交了，我还是把全勤奖拿到吧。
3: 其实我真是怕你俩就给自己压力太大。
1: 不知道最近是不是肠炎犯了，老是觉得这肚子痛又想吐。

0: 但是搞不定你是坏人盯上了你。
1: 你是
2: 说我怀孕了？
1: 怀孕6周了。先生，怎么孩子生病了，你现在才出现？
3: 不是，医生，你误会了，他不是我先生，是我朋友。那我肚子里怀了这个宝宝的脐带血，是不是可以做小
1: 便？同父同母的话，这概率还是很高的。你要是异父同母的话，就不一定了。
3: 你是同父同母？
1: 那你放心，等你孩子出生以后，我会马上安排手术。那小布丁现在情况怎么样？
3: 现在情况挺好，
1: 日常生活要多注意一点啊。
3: 好了，太好了，善婷。
4: 孕妇可能太激动了。
1: 还有就是移植的费用啊，你要准备好，因为生完孩子以后啊，可能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工作的，再一个家里要做好这个准备啊。
4: 你放心，费用的事情我来搞。
3: 谢谢医生。
1: 不客气。
4: 谢谢医生。姑娘，你没必要这么辛苦的，缺钱的话我可以先借给你。
5: 山婷，我不能养成总向别人要东西的习惯，这种日子没钱够够的。你怎么来了？
0: 你呢？我为什么来？
6: 你跟人能一样吗？你差点要人家的命。
5: 你怎么来了？
1: 他怎么来了？
4: 你不要吓着他。
1: 我没有想吓着他，我只是想问，既然带走你小孩，他安全
5: 吗？你费心了，副总，这么晚了还请回吧。
1: 经理，是你们公司给的工资不够。
5: 副总，现在是下班时间，我有必要向你汇报这些吗？
1: 经理。我们就不能好好说话？
5: 为什么呀？
6: 那凭什么跟你好好说话呀？
4: 念念已经到家了，你可以走了。我背走。
1: 你不走吗？
4: 我和姑娘是朋友。
1: 当年我俩结婚的时候，你就没到场。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对他有想法？
4: 是又怎么样？我以为你会好好对姑娘，可是你对他做了什么，你记得吗？
3: 幸好刚才小斌在家睡觉，没有被他发现。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
4: 谢谢。

0: 认识这么多年，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好好休息吧。
1: 小不行，家里来了陌生叔叔，你先上楼。
2: 我早上正好路过，我看你喜欢吃的那家早餐店还开着门，我就给你买了点。好，哎，我买都买了，我给你送进去。
1: 我说了我不想吃，你听不懂话吗？
2: 哦，我还买了别的，你也可以试一下。你怎么了？
1: 我不想看见你，看见你就会让我觉得恶心，就会让我想起那杯牛奶和抛开我肚皮的手术刀。
2: 妹妹，这件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解释一下。
1: 晚了，傅南姨。自从我知道你有了小南瓜之后，我就再给你机会，可你给我的是什么？都是失望。请吧，傅总。你的早餐忘拿了。
2: 你多吃点吧，你都饿瘦了。
3: 你怎么又来了？
4: 你能不能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2: 你怎么还没走啊？你说的生活就是让我看着你俩在一块儿，
4: 他不会要我，当然更不会要你。他不管和谁在一起，都比跟你在一起要快乐。
2: 我只是不忍心看着他一个人这样生活。
4: 你怎么这么无耻，傅南姨？容我提醒你啊，你还有一个儿子，李洛的小南瓜，他可是傅氏和李氏的继承人。
2: 小南瓜不是我孩子，
4: 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不相信我当年给你的妻子鉴定报告吗？那你这些年都在干什么？亲手害死自己的孩子，亲自推开自己心爱的女人，还和害死自己爸妈的凶手纠缠，傅南姨，你到底要干嘛呢？
2: 你觉得呢？
5: 啊，复仇！
4: 当年你就没能放弃傅氏，为了一个公司，就可以放弃工业。
2: 傅氏太老了，回到也不可惜。最近咱们的人有没有盯着李梅花？
6: 听你的，都安排好。
2: 咱们在适当的时候放出他们偷工减料的信息，带着所有合作的公司一起避债。我要李瑞东把这些年存的钱全部都吐出来。
6: 你又不怕他跑
2: 吗？他的好女儿不会让他这么做的。
7: 喂。来的消息，慌什么慌？今天谁要是从财务取出一分钱，都不用来上班了。
8: 可是李总签字了。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9: 城南那个项目，刚开始就这么多破事儿，很难说不是被人下了套啊。我这招叫断尾求生。
7: 可你动的是我的蛋糕，这本来就是我的钱。
9: 这些钱是离世的。是我儿子的。
7: 你疯了吧？小南瓜可是傅南一的亲弟弟，为了傅家这个孽种，就这么对你吧？
9: 小南瓜的爸爸是傅南一，这孩子不是您让我生的吗？这只是开始，爸爸。
10: 老师，我妈妈来了。
11: 蒋老师，你是小不丁吧？你妈妈是不是姓顾啊？真乖。
10: 蒋老师，
11: 麻烦你跟他妈妈说一声，我邀请他去做客，带你去吃好吃的，走吧，走。
5: 不是吧，
10: 妈妈，你为什么要带走小兵？
11: 因为妈妈喜欢他呀。走。打扰了，主管，麻烦你签个字。
12: 现在是我们对接复试的关键时刻，然后你这说起就起。
11: 主管，我怀孕了，身子有些弱，你也知道我孩子生病了，等着这个孩子救命了。
12: 赶紧忙完早点回来。
9: 小布丁，吃鸡蛋吗？
10: 妈妈，小布丁不吃蛋黄。
9: 你是真的不吃鸡蛋黄，还是挑食啊？跟你那个妈一样，就会装可怜，真是让人下不了手啊！
10: 哎呀，你赶紧把我还给我！
9: 你看，找来了，念念在这儿呢。
13: 好，看剧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大象信用客户端，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包括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我们来给大家再详细展示一下。只要您打开我们的大象信用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主页里找到微剧这一专栏，然后呢，我们看到上面的这个精选的这些图片里面有一个我是看剧王。
9: 喝点水。
13: 您点进去之后，我们参与10天打卡就可以送您这个餐饮饮品的5元的代金券。
9: 雷洛，以后你再敢打我
13: 孩子同时呢，
9: 我绝对不
13: 会。我们看到大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我是看剧王第二期打卡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您参与打卡就可以领取奶茶、无门槛代金券，还有最高100元的储值卡等您来拿。您的追剧时长就是这份福利的硬通货，各种小甜水包您不要少。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我们的抽奖互动。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大象剧场播出的这一个短剧，叫做你是天堂也是地狱。我们点到这个主页当中呢，在我们的右侧的中间有一个蓝色的小礼盒，这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大礼了。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3: 我们点进来之后，
9: 你
13: 们看啊，这已经连续签到3天了，我们只需要点击下方的立即抽奖就可以获得。我们看到下面有这个88元一直到0.3元的现金红包都有可能抽到的，所以欢迎大家下载以及登录我们的太阳节目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精彩的活动。
9: 我们只想过好我跟小布丁的生活而已。
10: 小布丁，
9: 暂停，你能一直保护他吗？
10: 你
9: 富士的一切都是我儿子的，你以前斗不过我，现在也斗不过
1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斗，一直以来最在意的人就只有你。
14: 等等，老师，我想陪着我妈妈。妈妈，
2: 你要去哪儿啊？
10: 和你有关系吗？
2: 念念，我是听说你辞职了我才来找你的，你不要走。你知道的，我有很多种办法找到你，比如说你工作的地方。不过我不想让这些。
15: 傅南姨，你太卑鄙了。
2: 念念，你不要走。
9: 傅南姨，你上一次开车把我拦下，说单家顾家的秘密都在我身上，我跟你回去了，可结果呢？
2: 念念，当年的事情对不起，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9: 我给过你机会，你知道的，上一次我差一点没。我这些年已经很努力地想要忘记这些痛苦，可你为什么还要来纠缠我？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傅南姨。
15: 这几年傅南姨也不好过吧？
9: 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再等等吧，念念，我不想你后悔。
16: 你去哪儿了？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去哪儿了？你干什么去了，傅南姨？
2: 不要走了，
16: 现在就是天王老子走了，你得给我留下，知道吗，傅南姨？
17: 最后一步了，要不要再逼吕卫东一把？他这几年承担项目的组装信息我都查到了，
2: 跟他周旋了那么久，不就为了这么一下吗？
16: 傅南姨，你把这些发给警方，我们也是会被查的，你知道吗？
2: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咱们的集团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9: 你那些事儿被傅南姨知道了，东窗事发，还有心思喝酒呢。
7: 傅南姨真是好手段，他这么做对傅氏有什么好处？这些账跟傅氏都脱不了干系。
9: 您去自首吧，
1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解释的机会，不要让我失望。
13: 到底是什么？这是在干什么呀？这是
10: 我爸
13: 有点混乱。哎，
2: 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只能怪你爸太贪心了，他有了南城的地，还要去走私款，现在被人举报了，跑过来赖我。
9: 不是那个意思。

0: 毕竟像我爸逼债的都是我们黎氏清算合作的公司，我可不会拿自己的公司开玩笑。现在的情况对咱们两家都不好，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1: 又要结婚？
0: 是债务分开还是怎么样？我都可以配合。
1: 咱们结婚吧。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咱们如果现在结婚的话。
0: 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把所有他为什么又要给他机会啊？到底，我手里还有一些我爸早年非法集资的证据，推一把，这样黎氏和傅氏就都是受害者。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为什么到了今天，我还想着给你一次机会？
1: 好，
0: 那我们可以去准备咱们的婚礼。
1: 我会配合你。
2: 盯着不过瘾，看的人还有点怪生气的。胡先生，我听到了，也许你会过得更好。胡先生，回来了，你要不要吃的？
3: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他
4: 和他要结婚了。不可能啊！
5: 我亲耳。
3: 看吧。
5: 我以为我会习惯，但是没想到我还在想着给他机会。
3: 那你要不要告诉他小布丁的存在，还有你怀孕的事儿？
4: 不，我不会告诉他的。
3: 我有话跟你讲，跟姑娘有关。
4: 我不想你知道。
3: 手机给我。
5: 你要和别人结婚了，你还看他干嘛？
4: 我跟他结婚，只是为了解决我们两家的危机。
3: 你真是看错你，姑娘不原谅你，是对的。
4: 暂停，
3: 好好对她。
5: 我和你不一样，
3: 我自然会对她好。
4: 这些人到底在干嘛呀？
5: 你可得给我好好传下去啊！不吃完，我给你收拾烂摊子。
4: 之前怎么说的？搬到离卫东，你就去治疗。你去了吗？
3: 那年现在很危险，就是最后一次。
5: 哦，他是和他结婚会保护他，对吧？好，
3: 去呗。
4: 之前不让你来我们家，不过我们现在都要结婚了，总得上门拜访一下吧。我爸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一起喝一个。
3: 他
4: 下一个电话。
6: 怎么样？我觉得及时吧，没让你被女妖精吃了。
4: 他去他们家是要去偷东西，对吧？哦，
0: 在干什么？
4: 我以为你对我还是会念一点旧情的。你想要这个东西，你知不知道里面都是我的把柄？
3: 我当然知道。
4: 你想我死？
3: 做错了事儿就要受到惩罚。
4: 为了顾念。 连自己苦心经营的富士都不要了，知道吗？
3: 我错过什么了吗？
4: 这是一个小南瓜，我现在这样不好吗？
3: 我以为你知道小南瓜不是咱们的孩子。
4: 你知道，你知道还在这里跟我演了这么多年的戏，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3: 因为当年的事儿，咱们两个都应该受到惩罚。
4: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带走他，对吗？
3: 带走他，你会后悔的。我不会后悔的。
4: 呀，就这么，给我杀了你的业主，姑娘留给我，我要。
0: 亲自解决的。
1: 这个女的有一点点太恶毒了，
2: 装，
1: 还有装死呢。

0: 你们是不是年年？你们回去，快送去医院。
1: 子强老师啊，再带你们去吃。
2: 好，小朋友们，你们是谁？走开！放开！走开！走开！小朋友，他不会把小南瓜撞死吧？
3: 小南瓜撞死了，哎呦我去！小南瓜，小南瓜，
4: 男人的救命！汪小不丁是你姑娘肚子里陷的那个，也是你的。小不丁生病了，需要脐带水救命。你们这对夫妻啊，因为脐带水分开。
5: 又因为脐带血分开了一起，你说是不是很可笑？小南瓜情况有变，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们再跟他好好说说话吧。
2: 小南瓜，我是不是保护了弟弟？是，你很勇敢，保护了弟弟，弟弟也没事。
5: 怎么不让他妈死，让小南瓜死？小南瓜人多好呀！
2: 吵架啊！林妈妈，妈妈，林
5: 妈妈，快联系黎洛呀！我一直给他打电话，他都没有接。妈妈，快不要说，
4: 气死人了！哎呀，
2: 为什么呀？
5: 你没弄死那个小孩？
4: 但他跑了，那个老师大喊大叫，但是我知道他进了私立医院。
5: 你是第一次干这个事情吗？
6: 他有贫血障碍，
2: 小南瓜也太无辜了吧！等其他人救命了，
6: 滚！快点！
7: 李总出事了，现在副市也爆出了问题，我们现在跟他们绑得太紧，要被他们拖死呀！
5: 你们是
2: 怎么办？
1: 小南瓜才是最无辜的，拜托。

0: 东西都收拾好了。嗯，
1: 对了，你去给小布丁买点吃的吧，估计他一会儿醒了不想吃了。
0: 行，那等我见。
1: 念念，我说了，你晕过去的时候很快。
2: 小南瓜临终前告诉我，别跟他吵架。
3: 你下次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不要跟你合作。计划变来变去，心思越来越乱。
2: 我告不告诉你，你都会跟我合作的。
3: 是呀，实际上小爷我是重情重义的人。
2: 也只有你能这么说了。
3: 哎，进去以后记得好好表现，早点出来。
2: 会的。姑娘不见了。

0: 想跟南一玩游戏了，想把他身上的筹码都毁掉。
1: 可是你不是很爱他吗？给我，
0: 你都不知道我为他做了多少事情。
1: 南一他跟我说过，你是他的青梅竹马，关系不一般。你们俩
0: 青梅竹马，你撒谎，他怎么可能会说出这种话呢？他连我都想送进去，你是自作自受，我自作自受。
2: 不是不行了，是我给他拉的投资，
0: 他做什
1: 么？可是李诺，叔叔去世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哭吗？
0: 叔叔，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1: 不是想和傅氏合并，而是想吞掉傅氏。
2: 傅妈知道了他的心思，
0: 那就只能做掉傅氏。
1: 可是你知道这一切，你还有什么面目去面对傅南一？
2: 我能怎么办呢？我想这样吗？我能怎么办呢？你这么些年装可怜装的还不够吗？不够吗？
3: 这个女的演的真的好好，
4: 好不好？你不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南野不想看到你这样。

0: 文艺，
1: 迪洛，你别乱来。
2: 在看剧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
3: 不要，
2: 我们可以一边看剧一边抽奖。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微剧的页面里面呢，会给大家展示这个我是看剧王的这样一个推送，我们只需要点进去，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大家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我是看剧王第二期打卡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看到是从9月10号一直到10月15号，那参与打卡就可以领取奶茶无门槛代金券，还有最高100元的储值卡等您来拿。您的追剧时长就是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各种小甜水帮你喝到爽。那同样呢，我们在看剧的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现金抽奖。
0: 我好爱他。
2: 我们点到我们的主页当中之后，在我们的右侧的中间有一个蓝色的小礼盒，我们点进小礼盒之后就可以参与我们大象剧场的签到抽奖了。那我们看到有88元的红包一直到0.3元的红包都是随机的，所以欢迎大家边看剧的时候边参与我们的抽奖。如果您看到现在还没有抽的话，赶快抓紧时间去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4: 爱一个人是成全他，我完全想错了。
0: 是我和他的婚礼，原本应该是的。你看我穿的婚纱，
1: 小不丁，
0: 你来了，
1: 来了。
4: 南烨，南烨，你为什么这么傻？真的一个人来？
1: 你冷静点。
0: 我很冷静，你的眼里真的只有他。我的婚纱好看吗？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当年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也穿着婚纱，你为什么不来娶我？
1: 洛洛，我能陪你走到最后。
2: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男的。

0: 放了吧。
1: 问题很大。
0: 啊，
2: 这样的，
1: 这男的要负主要责任的。
3: 你会陪我走到最后吗？
2: 你不就是为了给他报仇吗？演了这么多年的戏，他到底哪儿好啊？
0: 他是他，你是你。
3: 真的爱我吗？
0: 我本来
2: 黎洛，你不该是这个样子的，醒一醒吧。
4: 我们认识十年，
1: 他不会又要再扇他一巴掌吧？
4: 和你一样吗？
3: 可是你爱他，你不爱我，你都不愿意骗我一下，我做错了什么？
0: 本来是看在小兰花的份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放过彼此。可是我觉得你真的无药可救了。
3: 他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管小兰花是怎么来的，我愿意承认我是他的父亲。
2: 你愿意接受小兰花，都不愿意接受。
3: 不是接受他了吗？你为什么要诅咒他？
0: 我没有。
1: 哎呀，小兰花真的是全剧最惨啊！
3: 是因为他。
2: 喂，小兰花，知道？
1: 他从哪儿掏出来这个大棒子呀？
2: 冷静一下，我们谈谈吧，好不好？
3: 好啊。我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
2: 什么游戏我都陪吧。
3: 那我们来玩个二选一的游戏。那么他死，要么你肚子里那个死，
2: 选呢？
3: 选不出来是不是？帮你选，
2: 李洛。
3: 哦，对，你肚子里那个叫孩子吗？这才三个月呢。这个可是会叫你妈妈的，
2: 晓得呀。
3: 你还没有听过他叫你爸爸。
2: 选呢？
5: 李老师，你难道不想知道小南瓜临行说了什么吗？
2: 对啊，李洛，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吧？你派去抓小布丁的人害死了小南瓜，他是无辜的呀，李洛。我以为你还有一点人性，你知道小南瓜到最后都在惦记着他妈妈，都在找妈妈，都是你吗？你听到了吗？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1: 全员恶人呀，我感觉没有一个好人啊，这是干嘛呀？
2: 小不丁呢？
1: 一个比一个圣母多。
2: 小不丁呢？他怎么样？
1: 太过分了！
6: 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事儿。现在告诉你啊，要把你先照顾好啊。
1: 这就结局了是吗？
2: 傅南一呢？傅南一大人呢？
7: 顾小姐终于想起我们傅总了。
6: 傅南一让你过来不是为了气他吗？他还怀着孩子呢。
7: 几年前，傅南一知道你死了以后，消沉了一阵子。后来突然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对傅氏离世有没有兴趣。
2: 傅氏，
7: 傅南义的计划是用城南的项目彻底扳倒离世，安排好小南瓜以后再自曝证据，彻底毁灭傅氏、李洛还有他自己。
2: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这就要问单先生查到了什么。
8: 在你生产那天，我拿到了小南瓜不是傅南一亲生孩子的报告，不过当时傅南一没有相信。
7: 他那么聪明的人，早就知道李卫东的如意算盘。他为了那个孩子，特地与李氏父母周旋， 本来一切计划都按照他的想法去进行的，直到你的出现。他把天星集团所有的股份都转到了你手里，你放心，这些钱来路干净。
2: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司南一他人呢？
7: 看看手机。
2: 沈凌，你曾跟我说过让我再等等，就是这个吗？让我看看他如何遭报应。
7: 顾小姐，我曾经说过你是一个残忍的人，自从你出现以后，你真的关心过傅兰姨吗？她生了和小布丁一样的病，为了照顾你，她不去医院治疗。
2: 她在哪儿？
9: 在干什么？
2: 我不知道。傅兰姨，我们聊聊吧，好像自从我们重逢以来都没有好好的聊过。
1: 坐着聊吧。念念，我明白你很难原谅我，我之前伤害你太多了。
2: 那段日子对我来说确实是很难熬，有谁能接受自己的丈夫有一个私生子还是跟初恋情人？
1: 对不起他，洛洛受了那么多年的伤害，是我爸害。
10: 你确实应该对不起他。
2: 南爷，你生病多久了？
1: 我现在这样是不是特别狼狈？特别丑啊！
2: 南爷，你不用用过去的错来惩罚现在的自己，你可以想小布丁啊，还有未出生的宝宝。
1: 你是想说？
2: 我们扯平了，你现在收手一切都还来得及。
1: 你走吧，我明白你要说什么。妹妹，到底没把那个相机带走？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还可以有一个念想。
2: 南爷，
1: 娘娘，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个狼狈的样子。走，好吧。
11: 念念，刚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知道我要当爸爸了。谢谢你给我一个孩子，也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1: 念念，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你不会再告诉我了，
11: 念念，我爱你，一直都很爱你。
2: 你为什么永远都不把话说清楚？
11: 我
2: 知道想说什么，小雨都已经告诉我了。
10: 要死了？
2: 可是南一，我都已经站在你面前了，你为什么不把我留下来？
11: 这件事情该有个了结了。我今天走出这个门，就宣布富士破产了。我这些年欠你的，可以都还给你了。
2: 好，你想做什么，我都不拦着你。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一家人都在家等着。
10: 看完了哈，这部剧确实让人感慨颇深啊，尤其是你会发现这个女二啊，就是那个很恶毒的女二，你说怎么进也不干点人事儿，然后最后还是害了自己，最无辜的就是那个小南瓜呀，小南瓜从出生以来就很无辜，然后一直到结局也没落着一个好下场，真是让人太难过了。当然了，今天这部剧非常精彩，但也只是一部分，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大象金融客户端，在我们的微剧板块，您可以浏览到除此之外更多的。
1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4: 提起北京的紫禁城，很多人想起的不是雄伟气派的金銮宝殿，就是嫔妃们争宠夺爱的后宫。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几乎人人都对这些宫殿的名字耳熟能详。然而在偌大的紫禁城里啊，还有很多并不起眼的地方，但他们呢同样见证了这座皇宫里的悲欢离合。断虹桥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断虹桥究竟在哪里？它又见证了哪位皇帝的伤心往事呢？
3: 清朝道光年间的一天，紫禁城的西华门前格外肃穆。原来道光皇帝前些日子刚去圆明园小住，此时才回来。皇帝的銮驾浩浩荡荡地从西华门进入皇宫，一路向东，路过一座石桥时，道光皇帝却忽然下令停下。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停下来呢？随行的人们正疑惑不解的时候，却发现皇帝正凝视着桥上的石狮子。这座桥就是断虹桥，它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是武英殿东边的一座石桥。断虹桥是紫禁城里年头最久、最神秘的一座桥。据说它曾经是元大都的御路桥，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走。后来明朝皇帝修建紫禁城的时候，就把这座石桥也囊括在了紫禁城里。断虹桥上的石雕华丽精美，两侧桥栏上的石狮子更是栩栩如生。可是道光皇帝又不是第一次路过这座桥，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石狮子，为什么突然间对石狮子如此关注呢？随从的人群中，有些人悄悄抬头去看那一只只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却发现皇帝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东侧桥栏从南数的第四只石狮子上。这只石狮子造型非常特别，一只前爪捂着头，另一只前爪护着肚子，面部呈现出极其痛苦的表情。看清这只石狮子的模样之后，一些人赶忙低下头，他们已经隐隐猜到了道光皇帝此时的心情。事实上，正如随从们所猜想的那样，道光皇帝正在想他的长子奕伟。前些日子奕伟刚刚死去，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奕伟的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常常想起这个儿子，夜不能寐，渐渐消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这幅道光皇帝朝服像中，道光皇帝的脸颊凹陷得很厉害，看上去非常憔悴，这也许正是他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
4: 奕伟是道光皇帝的长子，甚至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他都是道光皇帝唯一的儿子，而且深受他爷爷嘉庆皇帝的喜爱。按照常理推断，道光皇帝应该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但事实上他对奕伟的感情却很复杂，而奕伟的死则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呢推到了顶峰。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3: 道光皇帝在登基之前名叫爱新觉罗·绵宁，是嘉庆皇帝的嫡长子。嘉庆皇帝登基以后秘密立绵宁为皇储，虽然早就定下了皇位继承人，但嘉庆皇帝的内心一直隐隐有着担忧，因为绵宁成婚十几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在古代，子嗣是人们最重视的问题之一，而这一点在皇宫里极为突出，它常常关系着皇位之争。如果绵宁没有儿子，这大清的江山还怎么代代往下传呢？难道要另外选择继承人吗？然而，就在嘉庆皇帝的担忧和疑虑中，奕伟出生了。这让嘉庆皇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不用再考虑要不要换皇储的问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嘉庆皇帝非常宠爱奕伟。事实上，奕伟的母亲那拉氏只是个服侍绵宁的宫女，身份低微。身为一个宫女的儿子，奕伟原本并不会受到太多的瞩目，但他的降生却是嘉庆皇帝期盼多年的事情。于是欣喜若狂的嘉庆不但没有嫌弃那拉氏卑微的身份，反而册封他为绵宁的侧福晋。嘉庆皇帝给了奕伟最好的照料，甚至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多罗贝勒。然而不久之后，嘉庆皇帝去世，绵宁登上了皇位，年号道光。奕伟是道光皇帝26岁时迎来的第一个儿子，也因为这个儿子的降生，道光巩固了自己皇储的地位。在普通人的想象中，道光应该会很重视这个长子，可事实恰恰相反。道光登基之后，奕伟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再也不是以往那个备受关注的大阿哥了。道光为什么不喜欢奕伟呢？原来奕伟的生母那拉氏卑微的出身始终是道光皇帝心中的一根刺，更何况做皇子的那些年里，道光一直表现得非常循规蹈矩，谁知最后却让一个宫女生下了自己的长子，这岂不是毁了自己多年苦心营造出来的正面形象？种种心结最终让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疏远，直到道光9年，他再次想起了自己的长子。因为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道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相继夭折，他终于又剩下奕伟这么一个儿子了。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儿子吗？怀着复杂的心情，道光皇帝终于开始关心起奕伟的生活起居和学习情况。然而多年的不闻不问无人管束，早就让奕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迟来的父爱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更何况道光皇帝对他嘘寒问暖的同时又极其严厉，渐渐的，奕伟的脾气越来越坏，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性情跋扈的人。这让生性节俭、提倡仁爱的道光伤透了脑筋。就在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失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奕伟身亡了。

0: 宛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简直让他难以置信。
1: 在古代啊，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婴幼儿的成活率并不高，很多皇帝都曾经历过丧子之痛，道光皇帝自己就有不少孩子呢早早夭折。然而奕伟却不同，他平安长大，却在23岁那年呢意外丧生。那么他究竟因何而死呢？道光皇帝为什么会对他的死耿耿于怀呢？而这一切与断虹桥上的石狮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0: 道光11年4月的一天，奕伟的老师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道：大阿哥顽劣不堪，臣实在是做不了他的老师，请陛下恕罪。一听到是来告奕伟的状，道光皇帝顿时觉得头痛不已，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询问缘由。原来道光见奕伟学业不精，特意让一位学富五车的大臣去教他读书。奕伟本来就没有读书的天分，又性情顽劣，不爱读书，偏偏这位老师还要天天在他耳边唠叨，要他好好读书，奕伟简直烦不胜烦。一天，奕伟在念书的时候又走神了，他的老师见状，又一次说道：大阿哥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上。奕伟恼怒之下脱口而出：要是我将来做了皇上，第一个就杀了你。老师听了顿时惊慌失措，再也无心上课，赶忙一溜烟儿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去哭诉。听到奕伟居然讲出了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道光皇帝气得七窍生烟，立刻派人去传唤奕伟。而此时的奕伟根本不知道父皇为何传唤自己，他怎么也没想到上书房里发生的事情居然这么快就被父皇知道了。于是奕伟一脸镇定地走到道光跟前，准备低头请安。看见儿子这若无其事的样子，道光皇帝更加愤怒，他抬脚就往奕伟的身上踹去。道光皇帝原本只是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谁知奕伟竟然痛得晕倒在地上。惊慌之下，他命人赶紧将儿子抬回他的住处，让太医好生医治。然而没过多久，噩耗传来，奕伟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据说在奕伟的葬礼上，道光皇帝忍不住扑倒在儿子的棺椁上失声痛哭，他既后悔自己多年里对儿子的冷漠，又悔恨自己愤怒之下将儿子踢死。就这样，奕伟用自己的死亡在父亲的心中留下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就在奕伟死后不久，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奕主出生，他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尽管道光皇帝最终把皇位传给了奕主，但早逝的奕伟在他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而断虹桥上那只造型特别的石狮子唤起的正是他对奕伟的思念和对往事的悔恨。石狮子一爪捂头，一爪护肚，表情非常痛苦，仿佛正是奕伟被踢倒在地时的情景一样。为了避免触景伤情，道光皇帝命人用红毡将这只石狮子盖住，并且从此以后尽可能地不再从西华门出入。而断虹桥边的伤心往事如同桥下蜿蜒流淌的河水一般，一直流传到了今天。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在

0: 千叟宴。可是您知道吗？这已经是乾隆在位时期第二场千叟宴。
1: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4年的10月26日，乾隆皇帝颁布谕旨，乾隆50年乙巳，公召皇祖千叟宴举行盛典，迄今已逾10年，明岁丙辰纪元周甲，公举寿寿上移，有属旷古所未有，着于明年正月初吉再举千叟宴盛典。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乾隆为什么要再办一次千叟宴呢？
2: 这个乾隆皇帝啊，就想到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他就想跟他爷爷啊比较比较，比什么呢？他感觉他在年龄上有优势。康熙举办千叟宴的时候是69岁，这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85岁了，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叟了。这次举办千叟宴，
1: 嘉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弘历已是一位86岁的老人，他认为再邀请60岁的官员有点不合时宜，因为60岁的老人与86岁的自己已经有26岁的差距了，因此变更了赴宴规定，要求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岁改为70岁以上。即使这样，经过统计，这次参加千叟宴的老人共有3000多名，庞大的食物需求以及酒水的供应成了大问题。经过商榷，千叟宴的宴会地点定在紫禁城的东侧，也就是宁寿宫的皇极殿。为什么选在皇极殿呢？原来皇极殿的外部造型与第一次设宴的乾清宫十分相像，而且皇极殿也是一座重新修葺过的宫殿。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极殿距离御茶膳房非常近。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讲究吃，汤菜饭不可少，席间的甜品与酒水更是花样繁多。同时供应3000多人的饮食，即使放在现代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繁重的工作。而在当时，唯一能圆满解决的办法，就是将举办宴会的地方尽可能地靠近御茶膳房。这样，太监宫女运送菜品的时候，既能节约时间，也能保证饮食的品质。嘉庆元年的正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795年的农历新年，在紫禁城的东侧宁寿宫皇极殿里，乾隆的第二次千叟宴盛大开宴了。根据史料记载，第二次千叟宴上，年纪最大的老人是106岁的熊国佩和100岁的邱成龙这两位百岁老人。宴会的这天，嘉庆皇帝亲自率领3056名银须白发的耄耋老人山呼万岁，为太上皇帝乾隆祝寿。86岁的弘历非常高兴，颁赏赖诗客、如意、朝珠、貂皮给参宴老人。皇极殿的千叟宴里遗迹陈设与10年前汪承沛所画的千叟宴图并无太大差异。千叟宴是清宫少有的大宴之一，也是举办的最少的一种宴会。能够记录下宴会情景的这幅千叟宴图，是研究千叟宴宝贵的书画资料。
0: 看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乾隆怎么那么喜欢办千叟宴呢？第一次千叟宴是不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了呢？清乾隆49年，也就是公元1784年，这一天啊，乾隆皇帝正在批阅奏折的间隙，忽然说道，朕于明年岁新举行千叟宴，年纪在60以上的文武百官都可以参加盛宴。
1: 千叟宴始于清康熙时期，

0: 千叟宴，顾名思义，就是一场集聚了上千位老人的宴会。清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在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宴请全国的古稀老人，这也是清朝的第一个千叟宴。按照清廷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千叟宴，可是到了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再次宴请全国70岁以上老人，这次宴会到场的古稀以上的老人一共有2417人。而乾隆皇帝也曾经两次举办过类似的千叟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宣布自己筹办的第一次千叟宴将在乾隆50年的正月，也就是公元1785年的农历新年举办。
1: 乾隆皇帝啊，下了谕旨以后，过了几个月，他做了一次修改。原来规定的是啊，65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入宴。这次呢，他特别许可呀，在京的60岁以上的官员也可以入宴，这样就扩大了范围。到了这年12月，他又一次下旨，所有参加入宴的官员，只要够90岁了，就可以呢让子孙搀着进宫入宴，要表示啊优眷茂年。这些都看得出来，乾隆皇帝对这次千叟宴是非常在意。
0: 当清乾隆50年正月初六这天到来的时候，紫禁城里乾清宫一片欢腾，房檐下摆着一组组钟磬、鼓箫、鼻琴、瑟声组成的中和韶乐，而这些乐器只用于清代帝王祭祀的时候才使用，足见乾隆对此盛会的重视。那么宴会现场到底有多热闹呢？清代宫廷画师汪承佩所画的千叟宴图为我们重现了当时千叟宴的盛况。汪承佩由于常在宫内走动，创作了一些发生在乾隆时期的大事的绘画作品，千叟宴图就是这样一幅表现乾隆宴请官员的作品。宫内宫灯高挂，宫前人头攒动，除了侍卫以外，其他赴宴人物都是头戴红缨帽，身着朝服，花白或全白的须发告诉人们，这是一群年岁已高的老人。他们三五成群，有的相互作揖，述说宦途别离之情，有的行动不便，或坐在石阶前休息，或由人搀扶行走。一些人或手执如意，或背着书画立轴向官员走去。画中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着自豪、欣喜与期盼。汪承佩以细致的笔法，生动地描绘出乾隆皇帝的第一场千叟宴。
2: 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被邀请的老人大约有3000多名。这些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史书上有记载，宴会中啊，乾隆皇帝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说啊，乾隆在敬酒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也出现在了现场，花白的头发证明他也是受邀赴宴的一员。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纪晓岚。
0: 谁都知道大才子纪晓岚聪明绝顶，而且文采非常，可在千叟宴上，乾隆皇帝看他和一群老者围坐在一起，对年长者恭恭敬敬，便想在众人面前难为一下这位大才子。乾隆皇帝走到纪晓岚的面前准备敬酒，头发花白的纪晓岚连忙跪下磕头谢恩。谁知乾隆忽然说道：

0: 吉小兰，你可知今天千叟宴上最长寿的老人年纪有多大？吉小兰回答：不知。乾隆笑了笑，继续说：这样吧，我出个对子，你来猜猜这位老者的年纪。你不但要猜对年纪，还要对上我的对子。你这位聪明绝顶的大才子，才能喝上镇静的这杯酒。吉小兰想了想，答应了乾隆皇帝的提议。乾隆皇帝捋了捋胡子，说道：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吉小兰心中一算，笑着回答：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听了吉小兰的对子，乾隆皇帝哈哈大笑。那么吉小兰到底猜得对不对呢？乾隆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也就是两个60年，加在一起就是120年，再加3721是141岁。吉小兰的下联意思是：古稀双庆，就是两个70年加在一起，再加一年的春秋，正好也是141岁。原来千叟宴上最长寿的人，竟然是一位已经141岁的老人。
1: 在宴会上啊，这些老人们不仅可以免费享受满汉全席，还可以享用啊宫里那些酒水贡品，所以啊，那一个个大快朵颐。
0: 虽然一位141岁的老人出席千叟宴的故事只是个传说，但故事中乾隆与吉小兰两人的这场猜谜游戏，确实留下了这对赞颂老人长寿的千古绝对。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2: 在北京紫禁城中，明清两代的皇帝们不是住在乾清宫，就是住在养心殿。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却偏偏选择了一座并不起眼的宫殿钦安殿作为自己的寝宫。那么朱高炽究竟为什么要住进这座宫殿呢？而他住进钦安殿还不满一年就被活活气死了，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公元1424年的8月15日，在明朝的都城北京，刚刚建成才4年的紫禁城迎来了他的第二位主人，他就是明仁宗朱高炽。新皇帝登基之后，很快下了旨意，表示自己要搬到钦安殿去。此言一出，很多人都面面相觑。原来刚刚驾崩的明成祖朱棣一直都住在乾清宫里，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廷部分的正宫，宫殿的名字蕴含着皇帝要遵循天的法则，永听海内的意思，是皇室的象征。而钦安殿则是御花园里的一座普通的宫殿，舍弃代表皇权至高无上的乾清宫，却选择了并不起眼的钦安殿，朱高炽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这一切还要从朱高炽年轻的时候说起。朱高炽出生于明朝洪武11年，也就是公元1378年，他的父亲朱棣当时只是燕王，而母亲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作为朱棣的嫡长子，朱高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儒学和文学经典的研读上更是下了一番苦功。也许是因为喜欢读书，朱高炽的性情非常宽厚沉稳，而且有仁爱之心，因此深受祖父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有一次朱元璋想考察一下自己的孙子，于是就把那些跟随各个藩王住在封地的孙子召进京城，给他们指派了各种各样的任务。有一天朱元璋让他们去检阅军队，结果所有人都回来了，朱高炽还迟迟不见人影。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就你回来的最晚呢？朱高炽恭恭敬敬地回答说，皇祖父，今天天气太冷，孙儿怕将士们挨饿受冻，所以自作主张让他们先吃饱了再检阅。朱元璋一听，觉得这个孙子有慈悲之心，能体恤臣下，于是非常开心。又有一天，朱元璋让这些藩王子弟批阅奏章，朱高炽只向他汇报了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别的什么都没说。谁知等朱元璋拿起他批阅过的奏章一看，却发现里面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小毛病。朱元璋是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见状就问朱高炽，你是不是没看出来这些错误啊？谁知朱高炽却说，这些都是小错误，孙儿不敢拿这些小事来打扰您。听到这话，朱元璋很高兴，忍不住又考教起朱高炽。

0: 士的学识来，结果发现这个孙子的治国理念非常符合自己的想法，于是称赞道：“孙有军人之识也。”也就是说，朱高炽有做皇帝的才干。于是在朱高炽17岁那年，他被立为了燕王世子，成为父亲朱棣的法定继承人。尽管朱高炽深受祖父朱元璋的喜爱和赏识，可遗憾的是，他的父亲朱棣却很不喜欢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朱高炽很胖。在这幅名人宗朱高炽相轴中，我们可以看到朱高炽的确比其他那些明朝皇帝要富态一些。然而真正的朱高炽应该远比画像要胖得多。那么朱高炽到底胖到什么程度呢？原来朱高炽身体不好，又喜欢待在屋里读书，因此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大腹便便。一天，朱棣打算考教儿子们的骑射，其他的儿子都英姿勃发，没有朱高炽狼狈不堪。他体态臃肿，即使有左右两人搀扶着他走路，还是累得气喘吁吁。朱棣越看越生气，忍不住对他大声呵斥起来。
1: 由于对朱高炽的不喜，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就一直想要换继承人。那么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朱高炽又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呢？而朱高炽最终选择钦安殿作为自己寝宫的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事实上，朱高炽不但胖，而且腿脚不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而且朱高炽不喜欢骑射，却更喜欢读儒家经典，这和善于征战的朱棣性情完全不同。因此朱棣认为自己这个嫡长子的性格真是太懦弱了，便对朱高炽越发厌恶起来。就在朱棣越来越讨厌自己大儿子的时候，却对二儿子朱高煦越来越宠爱。朱高煦是朱高炽的同母弟弟，生性凶悍，善于骑射，在所有兄弟之中他是最像父亲朱棣的那个。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谋夺皇位，朱高煦就一直跟随他在前线作战，并且多次冒死救护朱棣，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是留守后方的朱高炽完全不能比的。因此有一次作战结束，朱棣拍了拍朱高煦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世子多病，你可要好好努力呀。”朱高煦听了这话，知道父亲打算换自己作为继承人，顿时欣喜若狂。可是他没有料到，当父亲当上皇帝之后，却并没有废掉哥哥的太子之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朱高炽占了嫡长子的名分，所以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朱棣几次打算废太子，都被大臣们给劝阻了。而且朱棣虽然不喜欢太子朱高炽，却认为太子妃张氏很贤惠，有一国之后的风范。而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又聪明伶俐，文武双全，是朱棣最喜欢的孙子，也是他认为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于是为了把皇位交到孙子朱瞻基的手中，朱棣最终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正是因为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种种不喜，所以朱高炽在当上皇帝之后并没有住进父亲住过的乾清宫。而此时紫禁城刚刚建成不久，宫殿的等级还很严格，身为一国之君，朱高炽只能选择位于中轴线上的宫殿作为自己的寝宫。这样一来，内廷之中除了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之外，就只剩下钦安殿了。
1: 朱高炽在自己46岁的那年终于登上了皇位，搬进了钦安殿。然而仅仅10个月之后，

0: 他就在钦安殿里病逝了。据说呀，周高炽是被活活气死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把皇帝都气死呢？
1: 公元1425年的夏天，一封奏书送到了朱高炽的手中。朱高炽听说这封奏书是李时勉写的，就觉得一阵头痛。原来李时勉是明朝初期一位非常耿直的大臣，早在朱棣在位的时候就经常上奏书直言进谏皇帝。而这一次李时勉上书，肯定又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想到这里，朱高炽就忍不住叹了口气。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打开奏书之后，朱高炽还是被气得说不出话。原来李时勉在奏书中非常直白地指出，皇帝不遵守礼法，在父亲丧期之中派宦官出宫挑选宫女，从而让民间百姓们陷入恐慌，实在是有伤风化。朱高炽一直以来都将儒家经典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认为自己品行端正，无可挑剔。可李时勉竟然说他不守礼法，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怒气冲冲地把李时勉召进宫中，质问他为何上这样的奏书。朱高炽本意是为了让李时勉认错，谁知李时勉不但不认错，反而在众多大臣和侍卫的面前侃侃而谈，让堂堂一国之君颜面全无。恼羞成怒之下，朱高炽立刻命侍卫暴打李时勉，一直到李时勉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时候，才让人把他拖下去投入大牢。虽然处置了李时勉，但朱高炽只要一想起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就怒不可遏。很快朱高炽在钦安殿里病倒了，而且病情之严重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不过从今天的医学角度来看，朱高炽忽然生病并不奇怪，因为他体型肥胖又人到中年，很可能平时就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而李时勉的奏书则成为了诱发疾病的导火索，让他情绪激动之下一病不起。几天后，朱高炽陷入了病危的状态。弥留之际，他拉着身边一位大臣的手，恨恨地说道：“李时勉当面羞辱朕。”说着说着，朱高炽又忍不住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愤怒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这可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生怕皇帝有什么不测，于是赶忙说出各种话来宽慰他。然而安慰的话语此时已经无济于事。当天夜里，朱高炽在钦安殿里病逝，结束了他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由于他生前宽厚仁慈，因此庙号仁宗。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0: 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啊，位于太和门广场东侧的协和门，在明朝的时候呢，被称为左顺门。明朝的皇帝经常在这里办公。然而，在明朝嘉靖年间啊，左顺门却见证了一场发生在嘉靖皇帝和众多大臣之间的严重冲突。那么，这场冲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而在这矛盾重重的君臣之间，最终谁能占据上风呢？
1: 公元1524年7月的一天，在紫禁城里的文华殿中，一位少年正

0: 界，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正当嘉靖皇帝按照规定虔诚地进行各种仪式的时候，突然听见外头响起一阵又一阵的哭声。嘉靖皇帝很生气，紫禁城里居然有人敢在他斋戒的时候大声喧哗，这完全没有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叫来一个太监，让他出去看看这胆大包天的人究竟是谁。没过多久，小太监就急匆匆地跑来向嘉靖皇帝禀告。原来就在距离文华殿不远的左顺门前跪满了大臣，正是他们在声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还口口声声地喊着孝宗皇帝。那么这群大臣究竟为什么要跪在左顺门前痛哭？而这和嘉靖皇帝的伯父孝宗皇帝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还要从3年前说起。公元1521年3月，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了。正德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他在一次外出玩乐的途中不幸落水，得了肺炎，最终因为医治无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正德皇帝死的时候才31岁，又没有留下子嗣，大明的皇位到底应该交给谁呢？这让满朝文武和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伤透了脑筋。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看重谱系，而对于皇帝来说就更重要了。他们希望家谱能延续子子孙孙，皇位与江山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这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红漆呛金大明谱系长方匣，就是专门用来盛放明代皇室家谱的。张太后和大臣们拿着谱系看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选择谁来继承皇位。最终由张太后做主，选择了藩王朱厚熜作为下一任皇帝。朱厚熜是兴献王朱佑元的儿子，自幼聪明伶俐。12岁时朱佑元去世，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明朝的藩王，封地在今天湖北省的中部。而张太后之所以选中朱厚熜来做皇帝，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朱厚熜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在所有宗室子弟中，他与正德皇帝的血缘关系最近。而第二个原因就是朱厚熜此时才14岁，年纪小，便于控制。然而让张太后没有想到的是，她居然看走了眼这个从湖北来的少年，性格偏执，刚愎自用，完全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角色。甚至在还没登上皇位的时候，就开始和满朝文武唱反调。那么朱厚熜到底为什么要跟所有的人都过不去呢？1521年的春天，朱厚熜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路从封地赶往京城。可还没进北京城，他就听说了礼部对他此后行程的安排。首先，朱厚熜以太子的身份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城，再从东安门入宫，住进太子的寝宫文华殿，然后由百官上书劝他登基，最后才是选择吉日举行登基大典。谁知这太子2个字竟然把朱厚熜惹恼了，因为按照礼制，朱厚熜想要坐上皇位，就必须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做儿子，以明孝宗儿子的身份登基。 用一个名义上的过继来换取一个实实在在的皇位，在朝臣们看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条件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简单的条件竟然让朱厚熜闹得天翻地覆。他不高兴地对自己的属下说：“说好让我来继承皇位，可没说让我做谁的皇子啊！既然这样，我还不如回老家去呢。”说着说着，朱厚熜就摆出了打道回府的架势。旁边的大臣们一看，这可不行，于是劝了又劝，要朱厚熜遵循礼制。偏偏这个少年很固执，死活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张太后无可奈何地出来打圆场，说道：“皇位不能老这么空着，文武百官就在郊外上表劝进吧。”于是14岁的朱厚熜在与满朝文武的较量中首战告捷，堂而皇之地沿着皇帝才能走的御路一路走进紫禁城，直接在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改年号为嘉靖。这时候，不论是满朝文武还是张太后，都只想着先退一步，等朱厚熜登基以后再来慢慢讨论过继的事情。他们坚信小皇帝最后一定会遵循礼制的。可是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当上皇帝的朱厚熜不但不肯答应过继，反而让文武百官开始讨论到底应该怎么给他的生父生母上尊号。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坚持要让小皇帝称明孝宗为皇父，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皇叔父和皇叔母。嘉靖皇帝听了非常生气，质问朝臣：“哪有人能把父母都换了的呢？”因此他不但不答应过继，反而变本加厉，要给自己的生父生母上帝后的尊号。就在君臣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嘉靖的生母蒋氏也从封地来到了北京。嘉靖让人伤透了脑筋，他的母亲也不是省油的灯。蒋氏故意声称自己名分未定，不便入城，就这样一直待在城外。但凡有人请他进城，他就怒气冲冲地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呢？”嘉靖皇帝在宫中听说此事之后，便不失时机地要求封自己的生母为太后，而大臣们也照例反驳了他的意见。于是小皇帝故伎重施，特意跑到张太后面前痛哭流涕，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话里话外的意思，我来这里做皇帝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可你们居然不让我认自己的母亲，那我做这个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是带着我的母亲回老家吧，要不然你们就让我的母亲从皇帝才能走的国门大明门进城。最后张太后被弄得没有办法，又一次妥协了。她传令百官要以社稷为重，小皇帝想要给自己的生父加帝号就由他吧。嘉靖皇帝一次又一次挑战了文武百官的底线，却一次又一次占了上风。
1: 公元1524年的时候，嘉靖皇帝再一次刷新了他的任性记录，而这一次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反应更为激烈，200多位官员集体跪在左顺门前痛哭。那么这一次任性的小皇帝会妥协吗？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冲突究竟如何收场呢？

事实上，在公元1522年的正月，嘉靖皇帝曾经下了一道诏书，在尊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的同时，也尊称明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勉强表达了自己入继孝宗的意思。然而，公元1524年的七月，嘉靖皇帝忽然改变了态度，完全拒绝入继孝宗，而是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公穆献皇帝，尊生母蒋氏为圣母张圣皇太后。一时激起千层浪，反对派的大臣们决定再也不能纵容皇帝这么胡闹了。于是，在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的带领下，200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痛哭，希望以此来觐见皇帝，让他收回旨意。虽然左顺门前百官哭谏的场面非常悲壮，但嘉靖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他一开始让参与哭谏的大臣们都退散，然而谁也没有离开，坚持从早上一直跪到正午。嘉靖又派锦衣卫逮捕了8位官员，可杨慎等人却拍着左顺门的门柱子哭得更悲痛了。见此情形，嘉靖皇帝恼羞成怒，命人一口气又逮捕了138人。左顺门前的哭声这才停了下来。就这样，左顺门事件最终以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和这位偏执的皇帝唱反调。然而，也正是从这时起，明朝开始衰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里边它就容易导致血酒升高嘛。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亲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一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想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10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10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10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 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
3: 一往无前第五集，大地震过后，某架赴日本航班上只有小米公司的人。
2: 张峰第一次见刘德的时候，穿了一件 T 恤衫，一条牛仔裤，那个时候的头发有点长，还有一点点小波浪，举手投足之间呢有一种严谨的气质，还戴了一副金边眼镜啊，整个人看起来还蛮洋气的。那刘德呢就觉得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学老师，高高瘦瘦的，金边眼镜后面呢是一双略带笑意的眼睛。不过这个时候的刘德真的没心思想别的了，他这次可以说是背水一战，其他的代工厂已经全都拒绝他们了，那张峰在的这个英华达就是他唯一的希望了。他一个学设计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老板把他安排来找代工厂。那这个时候的张峰内心也不轻松，他已经给英华达投了几个亿人民币了，做了几个电磁兼容实验室，他渴望着一个对未来有抱负的合作伙伴来激活他的生产线和工人。那这两个人会展开怎样的拉扯呢？今天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小米公司从零开始做手机的艰难起步。在 MIUI 系统进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小米的硬件业务还是一潭死水，连个供应商都找不着。雷军和林斌呢亲自去谈了好多家，最终呢是磕下来几家，可是代工厂没有。这是一个啥概念？就是你相当于一个数字，没有最大位数的那个一，你后面再多零都没用。世界前几大代工厂创始团队轮流去谈了一圈，但是都无果而终。毕竟越是顶级的公司和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人家就越谨慎。通常呢，他们只愿意把资源划拨给长期合作的这个老客户。到了最后，只有一家代工厂还没有彻底拒绝小米。那如果这家还不行，对小米来说会是致命一击。刘德过去呢有过一些创业的经验，所以呢雷军就让他去专项负责供应链，和林斌一块儿继续去啃那些最难啃的骨头。可是这个事儿别扭在哪儿呢？你让一个设计师管理供应链，这个让刘德本人首先他就觉得很意外，毕竟他所有的经验都集中在工业设计领域，距离硬件供应商的这个圈子真的就是十万八千里。但是据说呢，把一个全新的人放在一个全新的岗位上，然后从零开始学习，就这样的操作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一种常规的打法，就是没啥稀奇的。人家大公司讲专业分工，你一个创业团队你那么矫情干啥呀？就是哪儿缺人你就赶紧顶上去。雷军跟刘德说，干砸了我不怨你。就这样，2010年年底，刘德在没有任何经验也没什么资源的情况下接管了小米的供应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谈下那家唯一还有希望的代工厂，位于南京的英华达。
3: 2011年是张峰从事通信行业的第24年。2月的一天上午，他坐在南京英华达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等待刘德来拜访。刘德所在的那家公司，张峰以前从没听说过。在等刘德的那一会儿功夫里，张峰回想起了过去8年自己所走过的路。等刘德来了，介绍过小米之后，张峰竟然愿意和这家无名公司一起拼一把。他到底想到了些什么呢？
2: 张峰大学一毕业就进了通信行业，曾经师从人称中国3G之父的李世鹤，参与过中国第一台大哥大 YD9100 的研发。李世鹤曾经跟张峰说，做技术就要沉下心来积累，一旦想赚快钱做商人，就不要想还能做出伟大的技术。所以张峰可以说一直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在技术的这条路上前进，后来进入到了英华达的母公司英业达集团工作。 1994年，张峰在南京组建了英业达南京的通信团队。从1995年到2006年，他领导的研发人员从300多个人发展到了1000多人。他自己参与了很多重要项目的研发，比如说给英国电信运营商 BT 的付费电话做支持系统，给贝尔实验室的电话购物做微弱信号检测系统。2001年，张峰的团队给一家叫 E28 的公司研发了智能电话，大获成功。这款手机当时就卖到了4000多块钱，后来人家卖了几10万部呢。到了2001年下半年， E28 公司终止了和英业达的合作，准备自己独立研发手机。那这样的局面呢，就让张峰不得不面临一次新的选择，就是公司下一个项目该做什么，怎么能在业绩上有表现，未来我又该怎么发展。正好这个时候，一个新鲜事物出现在了张峰和英华达面前，那就是小灵通。张峰后来把它定义是赚钱的邪路，但是在当时，张峰是沉浸在憧憬成功的喜悦当中，对这个是完全没有意识的，他本能的根据市场做出了选择。2001年10月，英华达和东芝公司签署了芯片购买协议，4个月之后，小灵通实现了量产。就在量产的那一刻，一辆一辆的货车在英华达公司的门口排起了长队，等着提货。那个场面真的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让张峰充分感受到了市场的蓬勃。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华达开始大规模地建设起了生产线，逐渐地从一家研发公司变得越来越像一家供应链企业了。产品上虽然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手机，但主要产品还是小灵通。我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概是一个什么年龄段，您还记不记得小灵通？我猜想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怎么听说过小灵通，我们接下来稍稍的怀一下旧。这个小灵通呢，它就是一种手持的无线电话，那它曾经呢有一系列的优势，比如说主打的是绿色环保，话费很低，超长待机，就这些优势让它风靡一时。2005年到2006年，光凭着小灵通的订单，英华达的净利润就超过了5亿人民币，这放谁不得迷糊啊。就那个时候的张峰完全沉浸在了一种叱咤风云的感受当中，但是很快现实就给了他一记耳光，让他陷落到了凄风冷雨当中。2009年，小灵通被退网了。2010年，小灵通确认会在2011年1月1号正式退市。这个变化对于英华达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订单剧烈的缩减，昔日穿梭不息的货车没了，生产线和工人都停下来了。2010年成了张峰最痛苦的一年，公司主要是靠日本和印度的手机订单在那儿维持产能。所以在2011年2月，等待小米公司的刘德来谈合作的那天，张峰回想过去8年自己走过的路，他意识到小灵通并不是主流技术，只是一个虚假的捷径。那天在宽敞的会议室里面，刘德跟张峰很详细地介绍了小米互联网手机的设想。他在一面白板墙上一边写写画画，一边说，我知道你想知道我们小米未来能有多大的量，这个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的操作系统 MIUI 已经有了几10万的用户，这些都是我们的种子用户，将会对小米手机的市场转化起到巨大的作用。而刘德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的张峰，他内心其实正在渴望着一个对未来有抱负的合作伙伴，想用这一切来激活他的生产线和工人，让他重新走上技术积累的这条路。所以虽然之前张峰并没有特别深入地了解过互联网思维，但是当他听了刘德的话之后，隐隐约约能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机会。虽然小米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梦想啊，张峰愿意和这家公司一起拼一把，这笔生意最终成了。 之后林斌飞到南京和张峰详谈了合同细节和报价。就那会儿林斌啊，在知道报价的前一秒，他坐在人家厂区的沙发上，心里甭提多紧张了。那张峰最终写在纸上的价格，在他看来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厚道。看到报价的那一刻，林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狂喜。
3: 英华达的合同似乎终结了小米的坏运气，此前一直没有尘埃落定的夏普屏幕供应也终于露出了一丝曙光。小米终于和夏普约好了见面的时间，他们将在2011年3月24号在位于大阪的夏普总部进行第一次上谈。然而就在3月11号下午，日本仙台港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了9级大地震，并且引发海啸，好不容易等到的商谈机会就这样泡汤了吗？
2: 是不是按照约定的日期去参加会议？是不是需要和夏普讨论一下延期？小米公司的几个创始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好几轮的讨论，考虑到当时自己公司的处境，最终他们决定按约定日期去日本。那一天从北京飞往日本大阪的飞机上只有雷军、林斌和刘德三个人，他们揣着一份给夏普总部写的商务报告。这是刘德和夏普中国销售总监陈基伟在一个咖啡馆里面讨论了很久才写成的，里面写着小米对夏普屏幕计划采购的数量。陈基伟特别建议第一次采购不要过于激进，因为之前有太多的厂商都给了一个巨大的屏幕采购量，结果都被夏普拒绝了，所以他们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字，30万屏。

0: 商业模式讲了一遍，然后恳请夏普成为小米的屏幕供应商。原定一个小时的会开了整整三个小时，大乔康博也显示出了特有的严谨认真。他把夏普的工程师叫过来，现场研究了修改电路的可能性。会议室里面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他们一直轻声地用日语交流，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拿着屏幕指指画画。终于在两个小时之后，大乔康博给出了正式答复，可做。雷军也拿出了自己最终的屏幕订购方案，30万片。而如果小米手机一年可以出货30万部，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战斗取得了初步胜利。晚宴上，大乔康博说出了愿意跟小米合作的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小米的创始团队在大地震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冒险按期来访，这个呢有点出乎他的意料。最后大乔康博还说，这次合作成功也体现出了我们关系人的特点，那就是热爱冒险。从大阪飞回北京的那天，林斌和刘德没吃午饭，他们想在公司楼下吃碗面条再去上班。这个时候刘德的电话突然响了，楼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夏普的工程师已经到了，他赶紧把筷子放下，一路小跑上楼。夏普进入角色的速度那是相当的快。
1: 与夏普的成功合作给小米接下来的供应链合作带来了品牌背书、信用背书的效果，小米的整个供应链体系开始慢慢地跑通了。刘德经常会夸张地带着小米的存款证明去谈合作，言下之意是告诉对方，我们和那些小公司不一样，我们账上有钱。
0: 当时刘德和一个叫于安兵的同事一块出差，下了飞机呢，他们会租一辆很破的桑塔纳到处去跑。很多供应商的工厂呢都是比较偏远，在2011年年初，导航还不像现在这么精准，很多地方的公路建设呢也不完善，有的时候这车你开着开着路还有，导航信号没了，他们就只能凭感觉去开。刘德呢开车比较快，经常把于安兵吓得大叫，这太危险了。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在城中村去住上一晚上，旅店一推开门就是床，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一个特别窄的桌子了。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呢，林斌累到眼底出血，不得不提前飞回北京，刘德呢只能是自己一个人把剩下的这个行程跑完了。当地的地铁站站台上天色昏暗，刘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晕头转向地发现自己买错票了。那一刻他有点恍惚，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此时此刻会站在这儿？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小米办公室里，终于有供应商开始来拜访了。因为手机涉及几百个不同的元器件和供应商，所以林斌和刘德每天的日程表都是满满的，开始了和供应商长达5个月的谈判车轮大战。有时候几家供应商一起出现在办公楼里，他们不得不把一个正在开的会临时中断上10分钟，然后跑到另一个供应商的会议室接着再谈10分钟，这样不停地轮换。晚上办公室锁门之后，他们就把谈判现场转到楼下的咖啡馆，接着沟通合同细节。
1: 在林斌和刘德与供应商紧锣密鼓谈判的同时，硬件团队也终于等来了高通的许可协议。小米这群从其他头部公司过来的顶级工程师们，终于可以在他们的广阔天地里大干一场了。可高通的客户那么多，小米要怎么去争取更多的高通资源和主持呢？
0: 订购芯片并不是说把采购来的芯片直接放到硬件里面调试运行这么简单，尤其是对于旗舰芯片来说，一家企业要把高通的知识产权完全消化掉，然后由双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把系统做稳定，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如果有1000家企业去做智能手机，真正能把知识产权吃下来的没有几个。 所以对于高通来说，要选对一家合作伙伴，一半靠观察，一半靠运气。有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这就是一场

0: 博。王翔是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雷军第一次跟王翔见面的时候就讲了3个小时，他主要讲为什么要成立小米公司，还有就是小米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他讲到了MIUI社区，讲到了智能手机，所有这一切都让王翔感觉很新奇。雷军还讲了自己当初是怎么做卓越网，怎么投资凡客，怎么帮助金山转型，这些电子商务的经验会验证小米未来商业模式的可行性。这一切都引起了王翔的共鸣。当时高通在中国的主要合伙伙伴是华为、中兴、与龙、酷派、联想这些大品牌。王翔最大的苦恼就是怎么样来调配工程师资源给这些不同的项目。很多人都不知道，和高通合作的企业成百上千，而所有项目最终的成功率只有10%，也就是说90%的合作项目都是失败的。但是王翔还是决定给小米调配更多的工程师资源，因为小米订购的芯片是当时高通历史上功能最强劲的一款处理器。王翔认为这样的产品值得给有梦想的人去做。
1: 通常来说，第一个旗舰芯片的用户叫做阿尔法用户，而做高通的阿尔法用户往往意味着价格更贵，工程资源投入更多。大多数厂商出于商业的考虑，其实并不愿意做旗舰芯片的首发。小米订购的30万片旗舰芯片，一片价格在50美元左右，比其他中国企业购买芯片的价格要高不少。小米能得到物有所值的销售结果吗？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倾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一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

0: 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10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10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10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10年。
1: 一往无前第6集，小米手机首场发布会上，雷军为何穿得像乔布斯？
0: 为了第一款小米手机的发布，雷军用了几乎2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份产品资料，这个产品资料96页，很长，他会很形象地描述出自己需要的这个资料效果。负责产品发布会的小团队，他们是占了一个会议室，把所有的资料和电脑都放在那儿，整整1个半月，这帮人每天都是忙得昏天黑地。因为涉密，所有的物料都锁在这个会议室里面。那段日子，有人在那个会议室的门上贴了一张 A4 打印纸，上面写着3个大字“疯人院”。雷军的最开始是希望把小米手机一的价格定在1499块钱，那经过一晚上的考虑，他是黑着眼圈，最终把价格提到了1999块钱。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价格还是要比成本低1块钱。所以你可能会问，为啥这么辛苦做了赔本的买卖呢？今天高丽说书为您讲述小米公司从零开始做手机的加速起步。费了一番功夫，小米终于是订购了当时高通公司历史上功能最强劲的一款处理器。这一下小米的创业气氛整个被点燃了，而且是更热烈了。一天呢，小米的一个员工晚上11点下班，出公司过马路，回过头顺手对着自己的办公地点拍了一张照。你就看那照片上，其他楼层的办公室的灯都已经熄灭了，只有小米在的12层还灯火通明。他当时就很感慨，在微博上写下了自己那一刻的想法，这里燃烧着小米人的青春。雷军曾经说过，小米公司的扁平化是基于小米相信优秀的人本身就有

0: 很强的自驱力和自我管理的这种能力，员工都有想做好东西的冲动。据说呢，小米的这帮创始人早期也买过一个考勤打卡机，但是这个打卡机后来十年都没有用过。高通给小米配备了尽可能多的优质工程师的资源，之前没有用武之地的这个硬件团队，这一下就像是开闸泄水一样，开始要大干一场了。拿到高通授权合同的时候，整个团队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地研究着那些英文条款，他们好像要把它吃到肚子里似的。做硬件设计的朱丹是从摩托罗拉来的工程师，这个时候的他有一种在前线征战的感觉，光一个 PCB 印制电路板他都要画上三遍，不是说人家一遍画不好，而是他觉得我还可以更好，他要最优解，所以他一遍一遍地计算着一个十毫米的空间里面是怎么样完美地走好九条线，用这样的方式保证最大化的利用空间。负责手机系统软件的刘安玉也是很亢奋，他完全沉浸在自己那个时候的工作里面。2011年3月4号，他去南京英华达的工厂打板，等待硬件工程师拿出已经做好的核心电路板，然后呢，他需要让软件在这块电路板上运行并且进行调试，最后呢，把整个屏幕点亮。那这个过程如果顺利，就意味着主系统、内存、屏幕这些可以以最小系统正式运行。但是第一次点亮屏幕的进展不顺利，那天晚上八点以后呢，板子是终于做出来了。刘安玉一次一次的尝试运行软件，但是人这屏幕就是没动静，各种待查的原因他都查了一遍，就是找不着问题出在哪儿。刘安玉当时头皮都麻了，他完全不知道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如果是板子本身的问题，那就有可能得把这个硬件拿回去重做，这么一来整个项目又会被推迟几个月。那一次刘安玉压根儿就没机会住这个订的酒店里面，他一下飞机就到英华达的生产线去工作了，一遍一遍的就跟盲人摸象似的在那儿调试整个系统，但是每一次调到最后都是前功尽弃。终于凌晨四点，他尝试着调整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忽然之间屏幕就亮了。那一刻刘安玉几乎是抱着自己的头痛哭。2011年4月20号中午，一块绿色板子上扣着一款屏幕，上面外接着一个外置天线，就整个外观怎么跟您形容呢？四个字啊，相当丑陋。这个时候呢，负责电话模块的工程师张国权，他需要打一个电话来证明整个硬件通路是能工作运转的。叮铃铃铃，这块并不完美的电路板响了，大家兴奋地把雷军叫过来，希望他赶紧来体会一下这个重要的光辉时刻。雷军弯着腰，就像听婴儿的啼哭那样，把耳朵紧紧地贴在桌子上，捕捉这个美妙的声音。他弯着腰侧耳倾听的那一刻，被小米的员工抓拍下来了，成为小米进程当中值得铭记的历史瞬间。之后雷军直起身子，带着大家鼓掌，对团队表示祝贺。看到雷军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张国权内心很崩溃啊，他就在那儿惊呼，天哪，老大老大呀，你知不知道这一刻意味着什么？他真的是想直接抓起雷军的手，帮他在空中挥舞两下，希望他能表现得更兴奋一点。
1: 就在硬件和软件齐头并进的时候，雷军无时无刻地不再进行商业上的思考，衡量新的手机该如何定价，所以他并没有张国权预期的那么兴奋。如何定价决定着小米手机能否迅速击穿市场，这是考验一个创始人直觉和经验的时刻。这个价格将以何种方式亮相，又能否一鸣惊人呢？
0: 小米一代手机的价格会在发布会上亮相公布，雷军开始准备小米的第一次产品发布会。 梁峰和刁美玲是负责制作产品发布 PPT 幻灯片演示的，他们当时呢就陷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抓狂的状态。雷军呢是用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来做了一个96页的产品资料，他会非常形象地描述出来自己所需要的资料的效果，比如会说我需要这个部分是6块拼图的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呢分别放在6个方向，最后通过动画的模式把它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个地方啊，我要价格出现的动画效果是最后以比较大字体降落在纸面上的。还有啊，我要和现在市面上的几款手机的参数对比，我们需要这几个指标。这是雷军的想法。那梁峰、刁美玲还有雷军，他们反复打磨在头脑风暴当中产生的那一个一个的想法，希望小米发布会的基调是信息为王。刁美玲发现这方面做得最极致的是苹果公司，影像呈现丝滑奇幻，信息提炼简明扼要。所以呢，苹果早期的发布会它是回看了很多遍，甚至是一帧一帧的把它放慢看。负责产品发布会的小团队占了一间会议室，他们把所有的资料和电脑都放在那儿，整整一个半月，每天忙得昏天黑地。因为涉密，所有的物料都锁在了会议室里面，有人在会议室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3个大字疯人院。2011年7月12号，在正式的发布会之前，小米举行了一次媒体沟通会。在这次会议上，一直在秘密运行的小米商业模式被第一次公开。现场这些长期的行业观察者发现，这家企业要同时涉足硬件、软件、互联网3个行业，显示出了巨大的野心。那对于这种模式创新，大家的看法是冰火两重天，很多人是不太看好的。大家对这么小的创业公司要做顶级智能手机这件事儿充满了质疑。那个时候呢，小米召开了一个后海沟通会，就这个会结束12天之后，一款谷歌自主品牌的安卓智能手机卖了没多长时间就停售了，这就意味着谷歌在线直销模式失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就更加剧了大家对小米这种模式的怀疑。在业内组织的很多个沙龙里面，大家就预测啊，小米未来的这个命运都不太看好。即便是最乐观的观察者，也都只给出了5到10万部的销售预期。
1: 时间终于来到了2011年8月16号，这一天是小米第一代手机发布的日子。那个夏日午后，北京的阳光格外灿烂，雷军内心隐隐感觉，也许这一天是改变命运的日子。不过是他的命运，还是国产手机的命运，还有和他一起奋斗的年轻人的命运，他并不确定。这些模糊的感觉只是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0: 终于迎来了这个时刻，雷军的内心反而很平静，平静的甚至完全没在意自己穿什么。他平常在办公室呢，就喜欢穿几十块钱的黑 T 恤、牛仔裤，还有几十块钱的帆布鞋。因为他投资了这个衣服和这个鞋的品牌，所以他经常跟同事开玩笑说，这都是我花了几百万美元，甚至上千万美元投出来的，是我史上最贵的衣服。这一天，他穿着这身工作服在家吃了午饭，然后在离发布会开场还有10分钟的时候，到了位于北京798艺术中心的发布会现场。一下车，他好像瞬间就从一个安静的洞穴被吸进了一场旋风当中。观众呢已经把会场入口堵得是水泄不通，很多小米员工都被挡在会场外面了。作为当天发布会的主角，雷军自己都进不了会场了，他只能是打了一个电话叫4个同事出来帮他挤出了一条路。能容纳500人的现场，这个时候已经大概挤进去了800个人，距离发布会原定的开始的时间还有5分钟了。发布会总导演黎万强当时是已经有一点点慌张了，他走到雷军的身边，低声地跟他建议说，咱开始吧，要不然一会儿真出事了咋办。这是小米历史上唯一的一场提前5分钟开始的发布会。 在发布会的中途，小米社区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宕机。负责技术的王海洲当时呢，在赶到发布会现场的这个路上，突然他就接到同事的电话：“你赶紧来呀，小米社区崩了！”因为发布会的时候，小米社区的同时在线人数瞬间激增，就导致服务器崩溃。王海洲

0: 只能是马上返回公司去处理这个紧急状况。据说打那儿之后，王海舟再也不敢去发布会现场了，每一次他都是在公司盯着服务器。这场小米一代手机的发布会开了78分钟，几乎全程都伴随着人们的尖叫声。雷军在发布会上给出了2G重拳，在硬件上采用国内双核1.5核，全球主频最快，比主流手机主频速度快200%，比当时最新发布的高端手机主频速度快25%。系统上，这是第一款以互联网模式开发的手机操作系统 MIUI， 推出了千变主题和首创的百变锁屏。整场发布会最高潮的部分经过了精心设计，在和四款手机进行详细的参数比对之后，一个大大的金黄色的问号掉落在了黑色的大屏幕上。这个时候，雷军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样的一款手机最终定价是多少呢？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你就看一个几乎是撑满整个屏幕的金黄色巨大数字，就跟是夜空里面陨石滑落一样掉下来了。数字1999伴随着巨大的声效显示出来，这个视觉效果是雷军亲自设计的。果然他收获了将近半分钟几乎是把房顶掀翻的尖叫声和掌声。因为当时同等配置的手机价格基本都是在4000块钱上下，小米手机1999块钱的价格相当于直接砍掉了一半。只通过互联网来销售的这种模式，绕过所有经销商，把中间层的利润让给了消费者。第一代小米手机一发布，线上那些未曾谋面的30万 MIUI 粉丝好像一瞬间被激活了，就连发布会上发布的那些彩色手机电池在他们眼里都显得很酷炫。当时发布会现场一片沸腾，有的人在台底下就激动地喊雷布斯雷布斯，现场响起了善意的笑声。他们喊的不是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而是小米公司的雷军。可能是雷军无意穿的这身黑色 polo 衫和乔布斯在苹果发布会上经常穿的黑色 T 恤或者是黑色毛衣有几分的相像，就让大家产生了联想，觉得雷军那就是诚心这么穿的。不可否认，从青年时代雷军就深受乔布斯影响，他永远热爱乔布斯。但是一个真正的创业者，他不希望完全去复制另一个人。雷军后来就说过，我不可能想去做谁的第二，我还是要当雷军第一。
1: 小米手机一发布后，媒体开始研究并解读雷军为自己的新公司制定的爆款战略。小米为何给出1999元的价格？小米的产品如何定价？他们猜到了吗？
0: 从配置上来看，1999这个价格是很有优势的，性价比很高。但是其实如果光看价格，1999这个价在当时也不算便宜。因为在2011年前后，国产高端旗舰手机的起步价大概就是在1500块钱，所以雷军最开始是希望把小米手机一的价格定在1499。不过那么做可真的就是赔本赚吆喝了。2010年11月，小米手机一研发规划接近定型的时候，周光平告诉创始团队，由于小米公司规模太小，又是第一次做手机，所以供应商要的价格都比较贵，小米手机一光成本就已经达到了2000块钱。雷军算了一下，如果小米手机一按照规划量产30万部，把价格定在1499，就意味着公司一上来就得亏损1.5亿。为了应对这样的亏损，小米在2010年12月启动了 B 轮融资。按照融资计划，小米这轮会融资2500万美元，公司估值会达到2.5亿美元。但是经过反复的考虑，雷军意识到这样过激的定价其实不健康，可能会给公司的后续运营和长远发展带来灾难。所以经过一晚上的考虑，在第二天召开的公司管理层例会上，雷军当时是黑着眼圈修正了之前的

0: 定价，把最终的价格改成了更贴近成本的定价，1999块钱，比成本正好低1块钱。当他站在舞台上公布这个价格的那一刻，雷军心里还是打鼓的，但是呢，等他看到大家惊呼和尖叫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这个定价成了，这依然是一个足以在市场上阻击对手的价格。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尽快的把产品送到用户的手里。高光落幕之后，表面上看小米出场胜利的甜蜜，但实际上供应链团队和电商团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1: 建立电商平台的工作是2011年7月才开始启动的，经历过卓越网诞生的整个过程，雷军知道从0到1建设一个新电商平台的痛苦。最开始，小米手机想和雷军投资的凡客诚品合作，用现成的渠道来销售手机，节约成本。但凡客诚品当时自身的业务压力也极大，合作才谈到一半就只能终止。雷军，要再搭一个卓越网吗？
0: 在关键时刻，雷军把创始人的分工做了一个调整。李万强带领电商和营销业务，洪峰负责米优爱，黄江吉负责米聊，林斌、周光平、刘德负责小米手机和硬件供应链。原本负责米优爱的李万强，这个时候进行了艰难的跨界，进入他从来没有涉足过的电子商务领域。李万强叫上王海洲一块儿去凡客诚品学习怎么搭建一个电商平台。去的那天下了大雨，这俩人呢都没带伞，只能是一边跑一边用手挡雨，但是还是被淋透了。最后呢，他们在桥洞里面躲了一会儿雨。那天呢，李万强是穿了一条大裤衩，他就说，今儿可真够狼狈的，咱要是做不好都对不起我们自己。到了凡客诚品的会议室之后，李万强和王海洲大吃一惊，来学习的只有他们两个人，但是人家凡客诚品派了十几个人，这些人分别负责财务、物流、客服、销售、市场。当时的凡客诚品呢，已经有500多人在做电商开发了，光系统就有50多个。这样的阵容，一方面让李万强和王海洲觉得他们后援团的强大，另一方面也有点吓着他们了。毕竟小米只是一个刚刚成立1年的小公司，整个团队都没超过100个人。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结束之后，李万强和王海洲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把凡客诚品的整个技术构架讲明白，每个人都只能看到里面的一个片段。这种过于成熟细分的系统并不适合初出茅庐的小米。
1: 最终，李万强和王海洲只能打消了照搬凡客诚品模式的念头。电商的创建又是整个团队不眠不休的过程，牙刷牙膏在办公桌上随处可见，躺椅和毯子也都在目之所及的范围，办公室中经常弥漫着外卖盒饭的味道。2-3周的时间，整个团队加班加点吃住在公司。合伙人黄江吉感慨地说，真是一群不回家的人。软件、硬件、互联网服务，小米的铁人三项只差一项了，电商团队要如何突破？这将成为小米的短板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